0: 今年的今天，我跟我老公举办的婚礼，
1: 结婚纪念日，
0: 哎呦，不说呀，我可能都忘了。
1: 九月份确实是9月、10月，这都是收音机看吧，下过一阵看看有没有吧。现在目前的奖品当中没有啊。
0: 心仪爸爸说了，云飞街南向北八中路口公交车，
1: 今天这路口上下班很堵，大白路虎都走了。你说你这卖东西的，你咋没人管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土，
3: 就是开车喝完酒之后吧，
1: 哎，
3: 迷糊，
1: 那对，
3: 懵登。

0: 所说的是两点重要内容，一个是穿着，非常的非主流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1: 音乐，
0: 音乐声极大。
1: 摩托车还得加个，就电摩声还得有个音乐。
0: 引擎那个什么，高高兴兴回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往家走了，
1: 嗯，
0: 我们要往外走。
1: 我们往哪儿去呀？
0: 咱们到浙东南行不行？
1: 浙东南旅游。还有丽水吧，
0: 嗯
1: 啊，这几好地方啊，
0: 你看这几个字挺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台州的那个台呀，其实它是台字，
1: 对，这多音字，
0: 对吧？那为什么它要读作台州呢？
1: 那这地名当中就这么念呢？
0: 主要是因为地名啊特殊保留，然后再加上一种古音的遗存
1: 啊，
0: 而且呢不用到北京，
1: 嗯，
0: 到的是大连啊。
1: 打练
0: 啊、所以说整个的路程呢要比北京近一些，
1: 真不错，
0: 是不是？坐大巴车先到大连，然后从大连呢咱们再飞往温州，
1: 嗯，
0: 对不对？哎，一共是双飞八日游，而且这次价格很香，
1: 嗯，
0: 以前呢水泡子的
1: 北湖
0: 啊，水泡子完一整上那个天池，就那种长白山天池
1: 啊，
0: 我说爸我也想去看看，
1: 水泡子
0: 水泡子那一看就我啥玩意都水泡子。然后我吧原本就对西湖没有太大的憧憬
1: 啊，
0: 但是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我又是一个看哪儿我都觉得很新鲜的人，永远充满新鲜感。
1: 这不是恋情是不是？
0: 当时去杭州我一看，我说西湖名不虚传、
1: 啊、
0: 真漂亮，而且杭州的那个温度啊特别让人舒服，
1: 不冷不热，
0: 气候条件也好，
1: 那当然。
0: 然后再加上旁边吴侬软语跟你说话
1: 啊，自古杭州出美女哦
0: 啊，出这但是吃的我觉得一般，吃
1: 西湖
0: 那个折耳根，
1: 折耳根鱼腥草
0: 整不了，
1: 一个折耳根，一个
0: 西湖醋鱼、啊，
1: 西湖醋鱼，一个北京豆汁儿，这家让大伙埋汰的，
0: 三大要命食物。
1: 哎呦，
0: 你就吃吧。
1: 完了还总挑战，还总挑战，不行我挑战一下，看看多不好吃，我看看。
0: 猎奇心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去浙江，
1: 哎，三山就是黄山、庐山和雁荡山，
0: 太美了。
1: 你要能跟黄山、庐山齐名的话，你想想雁荡山难
0: 折服，
1: 哎，
0: 不似黄山的雄峻，却自带江南山水的灵秀还有奇巧。我们完整的走遍雁荡三绝，
1: 来了来了，
0: 哎，我这其中有个那个，反正那对家长也是放心，还跟你走吧，
1: 来吧，
0: 我领着下去了。完还有个大哥，大哥说我都来都来了，我是不是得看，我走，
1: 那必须得看一下，
0: 我大哥我陪你下去，俩胳膊粗吧，哎呦，
1: 找李白去，
0: 李白你这么唠嗑，我告诉你没有朋友啊。
1: 道理，这是那个刘伯温故里，看的是中华
0: 记
1: 第一高，值得一去，
0: 可以。
1: 还有呢就是影视剧高频取景地叫缙云仙都，
0: 这里都有哪些电视剧呢？
1: 花千骨听过没？
0: 小骨。
1: 花千骨里的长留山
0: 啊、哦，
1: 《仙剑奇侠传》《
0: 仙剑奇侠传》我知道，
1: 仙灵岛、
0: 嗯、
1: 就是这儿
0: 啊、哦。那
1: 香火静谧，
0: 亲爱的朋友们，我特别愿意在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旅行环节的时候哈、啊，在当中呢描绘一下，你知道为什么？
1: 一次长这么大，浙江我还一次没去过呢。
0: 浙江老好了，浙江老好了，
1: 我必须得去一次。
0: 真好，杭州也好，
1: 杭州我也没去过呢，
0: 真漂亮。
1: 这次没有杭州，
0: 没有杭
1: 州啊！我以为说光哥、于姐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于姐，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0: 啊，
1: 在你家我熟的眼里，铁岭的尽头是西峰，
0: 多高的啊啊！诗和远方说，天宇乌镇的390好喝。
1: 390是啥呀？
0: 不知道，为何
1: 去完都白去？你这哪些字儿啊？就是常见的读错的哈、啊，还有那个，安徽的，陆什么来的？六陆安，陆安啊，一二三四五六那个六，
0: 嗯，
1: 不读六安吗？
0: 陆安，
1: 当地人都读陆安。然后康辉有一次在新闻联播当中还读，
0: 人多了，
1: 你算老几？
0: 哎呀，排都排不上号，开玩笑。要的就是一种氛围，要的一种微醺感、
1: 哎、
0: 人生就得是这样的，
1: 太微醺了，
0: 半梦
1: 没回学校。我没回学校、
0: 嗯、哈尼亚说了，原本不咋畅通的南阳路也被雪上加霜了。
1: 嗯，
0: 说有俩车呢是存储的时间长一些，
1: 嗯，
0: 二是很好吃，就你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之后你再吃那个味道。
1: 对，
0: 他说你要说甜到啥程度那不可能、
1: 嗯、
0: 就比方说不可红头发的、嗯，哎，一是什么呢？吃完那个火龙果哈，我那天上网查，我真觉得这玩意太好了。
1: 咋的呢？
0: 反正现在也都卖完了哈，我就跟大家伙说一说，就是那个火龙果，人说了是你吃这个事儿，
1: 你在乎我行不行？
0: 我不想在乎。
1: 你拿来呀？
0: 你让我尝尝啊，是不是？
1: 你老无实物表演干啥呀？
0: 我不都吃过了吗？我吃过了，跟大家伙讲讲就得了呗。
1: 我没有立体感，我没有参与感。
0: 你不爱吃，郭威，你不爱吃那玩意儿，你吃着
1: 我试试。
0: 你不爱吃，你现在减肥。

0: 怕你那个血糖上来，你不行你吃不了。
1: 我血糖特别好，我吃俩都噎不着。
0: 哎，那个还真就是升糖特别慢的一个水果。
1: 啊，
0: 嗯，啊，嗯，
1: 行啊，你拿了也这么好，
0: 就肉啊！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妈呀！
1: 哎呀，
0: 脑瓜嗡嗡的，真的。
1: 哎呀，通透了。
0: 你通透了，我上火了，哎，我呀。
1: 啊。
0: 九分醉说了，南桥河畔家园门口每天早上路上栈道停，无牌的埃尔法，
1: 嗯，
0: 直播了。他说那个当时那地点是在小马口子村，
1: 嗯，
0: 我说哪儿拉口子村？我说为啥没有大马口子村？他说有啊，
1: 晚上八点钟首播，
0: 啊，
1: 新闻综合频道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收看一下，嗯，啊
1: 好
0: 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吧。阿胖说了，钱还没挣着，奖品还没拿到。
1: 谁到？日通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吃的是火龙果吗？你吃的？
0: 你好像吃窜天猴，干啥呢？
1: 你关键说你喝点你就能这样了，你，
0: 啊，
1: 你喝说
0: 一件小故事
1: 啊。
0: 他说点赞一下最美的女公交司机，
1: 怎么的了呢？
0: 生活里面动人的温暖呢，往往就藏在一顿被车子会准时的开走，心里呢正懊恼要错过，没想到呢这位女司机稳稳的把车停下了，微笑的耐心等我上车，站稳之后呢我连忙道谢，生人，
1: 嗯，
0: 车厢虽小却盛满人间温暖，这位不知名的115路女司机，谢谢您，愿您出车吧，
1: 哦，一件小事让你写的这么温暖这么美好哈，啊，
0: 首先呢咱们说请你有发现美的眼睛，
1: 嗯，
0: 而且呢您的笔触啊能够感觉到很细腻，也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多多的被朋友们发现，然后通过咱们的平台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感受这样的温暖瞬间，
1: 真不错啊，
0: 世界的标杆啊，
1: 嗯，
0: 这是赫莲娜呀，更是黑白绷带封神级别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1: 哎呀，
0: 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平时3000多，两瓶加起来6000多，
1: 你就秒杀就完了，
0: 今天清仓捡漏999，
1: 赶紧秒杀，
0: 哎，今天还有一个19，
1: 嗯，
0: 拉夫劳伦的毛衣，拉夫劳伦的毛衣，
1: 打秒杀，自己看，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这里面呢有白、藏青、黑色三色可选，多款男女同款，从 S 到 XL 码都比较齐全，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所以平台当中现在打出
1: 秒杀，
0: 秒杀两个字，一个是得到我们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还有一个就是拉夫劳伦的毛衣，看看大家喜欢哪一款下单吧。
1: 稍后车主大联盟。

0: 商城，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

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程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现在呢已经是这个秋风习习的感觉，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的季节，特别适合来听一些老歌。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选择的是童安格的歌。我觉得对于收音机旁很多60后、70后或者80后来说，对于童安格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童安格的歌曲呢，它没有很浓烈的呐喊，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在诉说心事的感觉。对，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童安格的音乐专题当中。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好吧，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童安格的歌。接下来首先走起的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您还记得吗？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秋天的风啊，它褪去了这个盛夏的燥热之后，会自带一份怀旧的底色。我觉得有一些老歌呢，就适合在这样一个非常清爽的季节慢慢的去听。有人说呢，童安格的歌声呢是那种很温润很儒雅的，对吧？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最先发来信息的就是于哥。于哥说，米兰周三上午好啊。哎呦，今天周三怎么感觉这一周时间过得这么慢。说起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一定绕不开的就是童安格。然后呢，就是给我发了很多的这个歌曲啊，他说这些歌都是传世金曲啊。他的嗓音呢是那种很温润很优雅的，情歌又很深情啊，家国情怀荡气回肠。可以说呢，他的歌曲呢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直到现在我们听依旧让人回味无穷。咱就说于哥，你这是帮我写了一段主持词儿吧。啊，自己说我呢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忘不了。这两首歌你选一首吧。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刚刚播完了。那咱们就分享这首忘不了吧，好不好？刚才呢，抖音当中我们的老听天真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歌。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的朋友们即将呢带大家又要出发了。又要出发的时间点呢是错过了这个国庆的长假，我们选择的是10月9号出发。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浙东南雁荡山的奇峰飞瀑，南溪江的古村竹筏，神仙居的云端天桥，国清寺的千年禅意，您就说吧，好不好？山水诗意是吧？地道烟火。浙东南啊，治愈之旅，欢迎大家呢来报名。而且呢，我们这次的带队主播呢是冬梅姐姐，是你们的冬梅姐姐哦。对，所以说呢想报名大家抓紧时间哈，我们发团的时间呢是10月9号，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每人4680，咨询热线2136921121369211。好，走着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走进的音乐这个主题哈，我们走进的是童安格的音乐世界当中，然后呢在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往事吧。 Winter rain upon the glass, days and nights keep moving past everyone。好的，两种互动的方式哈，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实时搜索我，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诗远方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他说童安格呢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之一，高大儒雅帅气，双排扣的西服背带裤。哎，我印象当中好像童安格也挺喜欢戴帽子的，也是那种前进帽，就是很文艺的感觉是吧。而且他也提到说今

配置啊，智能驾驶体验呢，我们可以选择高端的长续航的纯电的产品啊。同时呢，这个电池技术迭代也会持续的优化。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这个固态电池哈，现在半固态电池已经开始小范围的装车试用了，快充速度呢也是会不断的提升啊，而且呢做的就越来越好了啊。当然了，新技术啊也是刚刚才落地啊，它不会说什么车它都给你配，只是在那种高端车型上，哎，给你优先配置一下。嗯，你要是想就低成本的去体验这些技术的话，你还得等呢。你说那我就等这个好的技术都落地的时候，然后我再买，那你就不一定等到啥时候哈。就是很多人期待的就是那个这个全固态的这个电车啊，跟大家说，你要想普及低价的话，2027年还是很难大规模的量产啊，这你肯定是等不到。这个新能源技术升级它也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完事儿的，之后得慢慢的再下放给平价的这个家用车型，这个你还得去等一等啊。好了，小智发来信息说，我就想2027年买车，哈哈哈，是不是也听到了一些利好的消息，是吧？哎，对，2027年想买车的朋友啊，肯定就会有一种，哎，觉得好像真的是啊，价格下探了，然后呢，我又能选择到更多的车了，说的没错。不管什么时候买车，得先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把自己的要求弄明白了。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再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

0: 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看一下附属港。目前的附属港呢，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相对密集的，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铁北这边其他的路段还算可以。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工铁桥洞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今天的上海路和汉口街是相对清爽一些。上海路看到从市营街往人民街这边走，西向东的方向呢有缓行，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天星新大路，现在看也是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呢还可以，不算太大哈。和平路的人民街到广西街这一段呢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就是三院，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出现。好，我们再看一看几座大桥的情况。目前呢这个桥面上来讲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今天的云飞街的沿线呢也是比较好走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那城市以西呢也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看到 BOSS 林发来了这么多张图片，哇，发的都是这个动物是吧？这高原当中，哎呦，这牦牛啊，哎，我觉得啊，像你说的，他们真的是太自在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这片土地哈，而且呢，悠然自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高原上的精灵一样。还是挺欢迎你的，是不是？好像到人家去做客一样，人家是主人哈，真好啊！这个开着车，然后呢，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啊，这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儿了。那么，如果说呢，我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去开着车去玩，那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玩啊。哎，我们交通广播带您玩这个线路也都是精挑细选的，你能够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个精髓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给您推荐一个线路，这个线路可真的太棒了。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地方，既能看山看山看海，又能够这个逛古城吃美食，这样的地方哪有呢？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去浙南，一定要把目光投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浙南吧，有特别震撼的奇峰飞瀑，还有千年的老城街巷，还有山野的古村，还有数不清的地道的小吃，就那种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啊，包括烟火美食，那全都给您妥妥的拉满了，带大家解锁这一条宝藏浙南的旅行路线。想跟我们去玩的，记好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1，

0: 啊，这是我们交广和天马合作独立成团，报名电话是21369211，交广带您去旅行到浙东南。咱先说温州啊，温州可能您去过，但有可能你没有去过雁荡山。这个雁荡山是东南第一山，海上名山，环中绝胜，这么多的美誉。它是世界地质公园，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也是徐霞客多次到访，包括金庸武侠剧频频取景的山水圣地。据说这个雁荡山有亿万年前火山喷发造就而成的独特的流纹岩地貌啊，还有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那太美了。这个雁荡还有三绝呢，像灵峰景区啊，还有灵岩景区，哎。就是这种美景的感觉哈，你就会觉得美不胜收啊。另外呢，还有一处地方叫做南溪江，就温州好玩的地方也特别的多。这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有像这个狮子岩啊、竹筏漂流，还有苍坡古村，还有石之岩啊，这是叫做浙南天柱，咱们一块儿都去看一看啊，太美了，这个风景如画呀。还有浙江的丽水，缙云仙都，这个一听这小名儿，仙都啊，就是当年唐玄宗给他赐一个名字叫仙人荟萃之都，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很多的古装影视剧就到这个地方，到仙都去取景去。然后呢，这个丹霞奇峰林立啊，山水自带仙侠的氛围感，像那个鼎湖峰被誉为天下第一笋，哎，笋干的笋啊，竹笋的笋，据说它有一个170多米高的石柱拔地而起啊，这个地方就是仙都的地标。然后我们可以登顶不虚山，就可以俯瞰整片的西山画卷。还有朱潭山啊，据说这个地方是仙都最出圈的水墨机位，到了早晨的时候啊，那个薄雾漫过江面，石板桥横跨溪水，远山倒映碧波，好美。还有古堰画乡、云和梯田。哎，你说到梯田啊，这可是咱们国家五 A 级景区，也是华东规模最大的梯田群。它是始于唐代，兴于元明，也是有千年历史、千米落差、千层梯田的美誉。这个地方那可是太出片了。然后呢，台州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吧，像神仙居、如意桥、观音峰啊，就光听这名字，这个卧龙桥、南天桥、圆梦桥啊，还有国清寺、水塔、大雄宝殿等等等等吧。反正现在这个山水已经备好，美景是不等人的啊！带您玩雁荡山的奇峰飞瀑，南溪江的古村竹筏，神仙居的云端天桥啊，国清寺的千年禅意，咱们都看一看，看山水诗意，品地道烟火。想要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你看我们给你选的这些团吧，基本上，咱别说撒手没吧，也差不多，很快呢就会收，也是小团儿，咱们一块儿来奔赴这一场浙南治愈之旅啊！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天马国旅联合为您定制的这个咨询热线是21369211，而且呢，这个是出发时间是10月9号啊，10月9号，哎，正好是国庆节高峰期，我们给您错过去了。锦州岂止独立成团，全程领队陪同，景区的必消小交通全部包含在内，价格是4680元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

好，向峰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刚才问一下这个旅行哪天出发没听清啊，我们有这个推送可以在推文当中看，我们发团时间呢是10月9号，这次呢带您去浙东南啊，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浙江，像杭州什么都去过，但是浙东南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我们有这几个5A景区哈，可以说浙东南的山水全都给您收纳在里了，这一趟行程一点遗憾都没有，基本咱都玩到了。而且呢这个交通广播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住宿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好，很安心，而且呢这个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这全程一共有7个晚上，带您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都是双标间的，然后也是甄选的那种优质的这个酒店给您提供的住宿，还有就特色美食，全程呢是6个早餐10个正餐，然后呢我们可以吃到像缙云的这个麻鸭哈，还有三黄鸡、西饼宴、野生的西鱼锅什么的，就当地有特色的东西咱们还都能吃得到啊。这个价格呢是4680起啊，根据年龄不同，这个价格呢可能是略有一些这个一些浮动的区间，大家呢可以啊抓紧时间拨打天马的电话来咨询一下，2136921。那报名地址呢是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啊。发团的时间是10月9号，我们就是把那个国庆的那个高峰期啊给你完美的避开了。啊，完美的避开了国庆的高峰期，咱们就可以悠哉悠哉的一块儿到浙东南去品山问水。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的部分，感谢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冬梅一块来分享，有分享您的生活，分享您的用车的体验。那么之前呢咱们说到了2027年可能这个车市会有一些变化，其实呢我觉得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啊，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尤其是像车市的一些动态，也是很多即将买车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那么对于不同预算的购车的朋友来讲呢，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哈。那前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说这个燃油车的在27年的一些变化，包括插混车型的一些变化，以及这个纯电的新能源的车型的一些变化。那二手车当中会有什么变化呢？跟大家说27年的时候啊，二手车的流通它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在前几年，新能源的二手车一直是很多很多车主顾虑的痛点。为啥呢？电车的二手车保值率太不稳定了，而且呢电池的衰减情况它很难直观的去判断。那么二手车呢，这个你像车商在收车的时候也特别谨慎，卖车的贬值幅度偏大。很多人呢就说了，哎呀，我买完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咱也就别想二手车了，这个价格了。他就是担心后期贬值，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想，那算了，那我还是别买新能源了，这万一我要是不用了换车，这车一点都不值钱了，那我也太赔了，是不是？跟大家说，到了27年，整个的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它会迎来一个明显的改善啊。那随着市面上流通的二手车、新能源车的数量它越来越多，行业呢它也会形成一套更加标准化的那个检测评估的一个流程。比如说会有电池健康度的检测报告，包括整车的电控故障的数据，可以直观的查询，所以呢买卖双方的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透明了，这挺好哈。然后呢各大车企也会相继推出官方认证的二手车的业务，然后提供官方的质保的服务。这样的话，很多的买家对于二手电车的电池故障的一些顾虑也会慢慢的打消了啊，慢慢的都会越来越完善。那燃油车呢，它的二手车市场依然保持就是成熟稳定的一个体系吧，对吧？因为这个燃油车的二手车它流通速度相对来讲还是快一些的，像什么维修配件也挺足的，包括交易价格也是透明的。那新能源二手车的保值的差距呢，也不是说在单靠什么动力形式来决定了，更多是取决于品牌呀、口碑呀、电池的这个质保政策呀，包括车型市场的保有量。当然了，热门主流车型它保值还是表现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就偏偏的，我就是不喜欢那个热门的啊，我就是喜欢冷门的，那你喜欢小众的，那这样的车型它再咋变化，它的贬值依然会更加的明显哈，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这个改变吧，就会打消很多的潜在的一些购车用户，他有顾虑呀，对不对？以往大家买车就考虑新车落地价，就忽略几年之后卖车你亏损的这个成本。那等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规范化之后呢，哎，大家一看这成本什么的，哎，你就会更加理性客观了。那换车周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以前很多人吧，他就担心说电车贬值太快，也不敢轻易入手。那么如果说一旦这个电车方面的二手流通市场更加成熟完善之后呢，咱们这个换车也变得更自由了，所以呢整个的消费的换车节奏呢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快了啊。大家呢可以捋清一下啊，你比如说着急用车，就你当下就有刚需的，那咱就甭等，别等27年再观望。买车最重要的就是满足当下出行需求嘛，对吧？每年市场都会不断更新产品，永远没有完美的最佳购入时间。所以说呢，你遇到优惠合适的、试驾满意的车型，还符合您预算和用车场景的，正常入手，不用盲目等待。还有一类朋友呢是，你就想一年之后换车，明年换，对吧？也没有紧急用车需求，我们就持续的去关注新车发布的这个节点，尤其是下半年车企冲销量的优惠窗口期，你再对比一下新款的什么混动啊，包括新款的燃油车型的那个变化和终端优惠，你对比完之后再做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咱家有那个充电桩的，然后日常就是通勤为主，我们可以关注那个
低价的新款代步电车或者入门级的这个插混的这个都行哈，到明年的时候看看价格能不能会更划算哈。反正咱也不用这个太过于你说哎呀那我该对比哈，你比如说像常年长途的这个自驾的没有充电桩的朋友，咱们就可以留下来看成熟的家用燃油车型了，咱也不用盲目跟风换什么新能源的，适合自己的用车习惯那才是最好的选择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呢很在意车辆的保值率，三四年就打算换车了，那咱们就可以选那个市场保有量大的，然后呢官方的这个质保完善的主流品牌的车型，避开那个小众冷门的，减少后期咱们转手时候一些亏损哈。所以呢我想哈，买车这个事儿吧，它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朋友的一个完美的时间点，无论它咋变都会有多元化的东西供大家来选择的啊。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哈、啊。我说过啊，咱们就谈天说地啊，说古论今是吧？咱们最近呢说的是雍正皇帝的事儿是吧？我发现大家呢，还很爱听。有的朋友呢，有的时候啊，在我那个抖音上开直播的时候呢，还和我进行了一番交流，我觉得挺好的啊。咱们今天呢继续说说雍正朝的事儿哈、啊。咱们昨天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这个狱中棋是吧？这个弹劾石云卓，为什么弹劾他？不听这个狱中棋的调度是吧？贻误了战机，放跑了准噶尔的残兵，这还了得吗？是吧？于是呢，那个狱中棋呢就弹劾石云卓。把石云卓的奏折送上去没几天，雍正的批示就回来了。那么岳中琪本来以为啊，就算不重办石云卓，至少呢也得骂他几句，给个处分。结果你猜怎么着？打开啊这朱批，岳中琪直接傻了。雍正呢在前面呢写了一大通正确的废话，就跟战前呢动员似的，说准噶尔呢这个孤军深入，纯属自投罗网，我军以逸待劳，兵力数倍于敌，只要军纪严明，正面硬刚，就能全歼，连计谋啊都用不着。这铺垫完了，说到罪魁祸首石云卓，就轻飘飘的来了一句，说领兵之石云卓，朕以降旨治罪，没了。那剩下的满满职业纸呢，全是啊冲着岳中琪来的，说岳中琪，你向来通晓军务，本不是庸碌之辈，怎么这次心存犹疑，导致战略这个战守策略屡屡失当啊？前知之间那么多，你给我好好反省，痛改前非。看到这儿哈、啊，别说岳中琪了，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呢，心里都得骂娘啊！啊，人是你雍正呢硬塞给我的，命令是我下的，他不听号令，放跑了敌人，你一句话就把他事儿带过去了，转头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合着你的人犯错，责任全在我这个领导。你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是啊、公司部门总监。老板硬是把自己亲戚呢塞给你当副总监，副总监把项目搞黄了，老板呢不骂亲戚，反而啊指着你的鼻子骂啊，你怎么管的人，你能力怎么这么差，你怎么不盯着他，你说你冤不冤？更讽刺的是啊，石云卓后来呢虽然被斩了，但自始至终雍正都没觉得是自己用人的问题，错的永远是岳中琪。岳中琪呀、啊、这时候还不知道，这只是他背锅生涯的开胃菜，朝堂上还有双眼睛盯着他呢，就等着啊雍正呢递刀子，这人是谁呢？是鄂尔泰。鄂尔泰是谁呀、啊、是吧？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处首席大臣，雍正最信任的左膀右臂，跟岳中琪呢本来就不对付，他看着雍正啊这顿猪批，心里门清啊，皇帝这是对岳中琪不满了，火候到了。雍正十年四月，也就是岳中琪挨骂刚过一个多月，鄂尔泰的弹劾奏折就递到了雍正面前，刀刀见血。他就给岳中琪呢定了两大死罪，第一个，科舍图牧场惨败，是岳中琪调度无方；第二，叫哈密纵敌，是岳中琪呢指挥不力。奏折里最狠的是这句话，说岳中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 勇不能兼贼于临市，按之军法，百会难辞，请歇去公爵，割去公保衔。哎，这两个锅呀，扣的那叫一个不讲理，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咱先说说柯舍图之败啊，那根本跟岳钟琪没关系。你看开战前呢，噶尔丹策凌呢耍了个好招，说要把这个罗布藏丹经呢献出来，雍正呢就信以为真。哎呀，这嗓子还哑了，痒了啊、哦！就说雍正的信以为真，直接下令呢就暂缓进宫，还把岳钟琪呢和北路军的这个主帅啊富尔丹等人呢就召回这个北京啊这个面授金仪，就整整的耽误了一年战机。结果呢，岳钟琪这前脚刚走，噶尔丹策凌呢就派了20000人呢偷袭呢柯舍图牧场。守将扎岭呢是个奇人，那整天的喝酒吃肉，玩忽职守，被人呢把10几万的这个驼马辎重抢了个干净，差点呢把西路军的家底掏空。真要论责任，雍正那是头号责任人，扎岭是直接呢责任人，是吧？跟岳钟琪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再说汉密之战，刚才说了，就是石云桌呢违令，岳钟琪连命令都下了，总不能自己冲上去替他打仗吧？但二太不管那些，他要的不是真相，是雍正想听的话。雍正正愁呢，没理由收拾岳钟琪呢，二太就把台阶递过来了，他当然呢顺坡下驴。雍正呢就大笔一挥，全准了，岳钟琪的3等威信公爵位没了，降成3等侯，太子太保的公保衔也割了。但雍正的最绝的操作还在后面，爵位降了，处分给了，活儿哎你还得接着干。他让岳钟琪呢继续带领大将军的这职务，接着在西北带兵打仗。你品品，这是什么操作啊？相当于公司呢把你从总监呢降成主管，工资砍一半啊，还让你呢接着干总监的活，担总监的责任，出了事儿还是你的锅。这换谁谁心态不崩啊？岳钟琪是真的崩了，他很清楚雍正啊已经彻底不信任他了，是吧？不然呢也不会不停的给他塞副手，今天派一个明天派一个，个个呢都能直接向皇帝汇报。他这个大将军哈，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盖章的摆设。一个将军手里没有实权兵权，是吧？背后呢有皇帝天天猜忌，朝堂上呢有人盯着找茬，手下的人呢还不听号令，这仗怎么打呀？根本没法打。

雍正十年七月，这个雍正啊终于下旨，说岳钟琪呢西路军务啊，这个事务，这个军营事务办理不善，调他回京城。宁远大将军的职务由扎朗阿代理，张广嗣呢当那个副将军协理。岳钟琪接到圣旨的时候，我站在呢八里坤的风沙里半天没动。他从康熙末年就扎根西北，那平叛青海平叛的时候，他带着6000骑兵啊，15天奔袭千里，杀的萝卜藏经呢只带领8个人逃跑，那是多威风，是吧？雍正呢亲自给他封3等功，赐黄带，说他是当朝第一名将。现在呢灰溜溜的这个被召回京城，兵权被夺，一身处分呢、这满肚子委屈没地方说呀。他以为这到头了，嗨，太天真了。整人这种事儿从来都是斩草除根。张广嗣啊到任没几天，弹劾岳钟琪的这个奏折又送到雍正面前，这一刀补得又准又狠，直接把岳钟琪呢送进大牢了。雍正十年十月，雍正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长的谕旨，正式呢对岳钟琪啊进行总清算。熟悉雍正的人都知道，咱们讲这么长时间了哈，他整人呢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流程。当年骂年羹尧、骂隆科多都是一个套路，就是先把自己呢塑造成一个仁义，这个仁至义尽的明君啊，说我以前对你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的信任，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对你呢给予了天大的期望。然后，哎，话锋一转，开始隶属你的罪状，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你身上，最后得出结论，你辜负了我的天恩，你罪该万死。那这次对岳钟琪呢也不例外。雍正呢在谕旨里说了，说朕当年呢多么重用岳钟琪呀，封他当宁远大将军，兵马调度，选将用人，只要他提的申请，朕没有不批准的。朕就盼着他能早日呢建功立业，平定西北，不负朕的重托。哎，然后呢就是经典的骂人环节。雍正的词汇量那是经过年羹尧、隆科多两位顶级选手认证过的。这次啊给岳钟琪的套餐呢一点不比前两位差。他说了，说没想到这个人啊秉性粗疏，办事懈怠，把国家军旅大事当成儿戏，赏罚不公，号令不行，不体恤士卒，不听忠言啊，傲慢不公，刚愎自用，导致防御追击屡屡错失战机，军务废弛，士气低落，辛辛苦苦准备为了好几年的几十万马驮牲畜，要么被敌人偷走，要么因为管理不善死了，真要用的时候没剩下几个。更过分的是，他给朕的奏折全是这个虚假诈伪之词，全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他误国负恩的罪数都数不过来。这一顿骂下来哈，岳钟琪啊直接从当朝名将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接着旨意下来，割去岳钟琪所有职务，交兵部拘禁，严加审讯。哎，当年呢风光无限的西北大将军就这么进了兵部大牢。

这场打了五年的对准噶尔战争最后什么结果呢？说出来啊，那是相当的讽刺啊。雍正十二年，您猜怎么着？双方议和了。打了五年呢，死了上万人，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最后呢回到了原点，边界还是原来的边界，罗布赞丹经也没要回来。仗打输了可以，雍正的面子那不能输啊，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锅吧。宁国尧已经死了，隆格多呢也接近死了，哎，不正好有个岳钟琪吗？好，所有的战败责任全是岳钟琪的。但雍正觉得不够，坐牢是吧？啊，还得赔钱。雍正呢就给岳钟琪呢算了一笔账，因为你指挥失误，导致国家军费损失，物资被抢，这些损失你得赔。算下来多少呢？啊，就是你应当赔的多少钱呢？啊，别的就是不是说这整个这场战争多少钱啊？就是说你因为你的失误啊，我认为你失误的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呢？给算出多少呢？754,600余两白银。75万多两啊，这什么概念呢？清朝一个一品大员一年的俸禄才180两，加上养廉银，一年最多也就是10,000多两。75万两相当于岳钟琪不吃不喝干78年才能够挣够，哎，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岳钟琪哪有那么多钱呢？雍正早想好了，没钱没关系啊，咱是谁呀？啊，外号什么呢？抄家皇帝呀，是吧？抄家呀。结果呢，抄家抄完一算，岳钟琪一辈子为官，所有的家产包括成都的房子、田产、存款、杂物，全家起来才27,400两银子，连赔款的零头都不够。那么剩下的727,200多两就成了岳钟琪呢欠朝廷的债了。这笔债呀，从雍正十一年一直挂到乾隆朝啊，跟个无底洞似的，压得岳钟琪喘不过气儿来。直到乾隆十三年啊，乾隆呢要打呢大小金川，没人可用，哎，才想起来牢里的岳钟琪，把他放出来重新启用。后来看他立了功，才下旨呢把这笔呢70多万两的巨债给抹了。咱们回头啊盘算一下，岳钟琪这五年到底被雍正坑了多少次。开战之前啊，他选好的将领，雍正呢靠算命看八字，说人家命不好给否了。他看出呢噶尔丹策凌的是假意和谈，劝雍正别信，雍正不听，耽误了整整一年战机。他提的十几条作战建议，雍正全盘否定。他提前呢提醒雍正，准噶尔呢要偷袭北路军，雍正呢置之不理。雍正派来的眼线不听号令，放跑了敌人，他呢背锅。雍正的亲信弹劾的他降职坐牢，最后还要赔朝廷75万两银子。这个从开战呢到进大牢哈，这岳钟琪啊也不知道啥命，一步一个坑，坑坑都是雍正亲手给他挖的。有人都问了，说雍正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岳钟琪呢？其实呢说穿了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岳钟琪。岳钟琪是汉人还是岳飞的后裔，手里握着十几万精兵。当年呢曾静案哈，有人呢专门呢写信撺掇岳钟琪造反啊，说他是岳人后代，岳飞后代，应当呢反清复明啊，就这个事儿哈。包括这个雍正呢写这个大义觉迷录啊，就是亲自给这个岳钟琪呢下场解释。以后咱们过两天咱们详细的再反过来讲那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啊。
实际上呢，雍正心里的猜忌呢就没消停过。他用岳钟琪呢，但永远防着岳钟琪。一旦仗打得不顺，第一个怀疑的那就是岳钟琪。第二个，雍正这人太要面子，也太想赢了。他发动这场战争啊，就是想再打一场像滨海那样的、青海那样的大胜仗，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证明当年呢

这个杀年羹尧是对的，说你看没了年羹尧，我还有岳钟琪啊，照样的能打胜仗。结果呢，准噶尔呢不是呢罗卜藏丹精啊，没那么好打，仗越打越烂。雍正不可能承认是自己指挥错了，不可能承认自己瞎指挥啊，更不可能承认自己决策失误啊，对吧？领导永远是对的，错的只能是下属。平心而论啊，雍正呢确实是个好皇帝。你看反腐啊，啊这个火豪归公啊，啊改土入流啊，摊丁入亩啊，给这个乾隆呢展现了厚实的这个家底儿。这个这里呢，我插一句哈，咱们多少次提到这个雍正呢这个政绩时候，就是这个改土归流到底什么意思哈？以前我没解释清啊，我觉得应当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事儿就一句话，就废除呢西北边疆世袭的土司啊，换成朝廷直接派遣有任期可以调动的官员啊，就流官啊，叫改土归流。就是从元明开始呢，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呢，朝廷他是不直接派官的，是就地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当土司，这个职位是世袭的，爹传给儿子。那土司在自己地盘里权力极大，你看有私人武装啊，自己断案子收税，相当于一个国中国。名义上呢归顺大清，实际上呢经常互相仇杀、欺压百姓，甚至呢对抗中央，朝廷管不着。那怎么归流呢？首先说流官就是流动的官员，是由中央直接任命，有固定的任期，干完几年就调走，不能世袭。那么雍正四年的时候呢，就鄂尔泰就上书雍正，就强力的建议呢推行呢改土归流。雍正那是全力支持，就在这个西南的大规模的进行改革。第一个就收缴土司的印信，废掉土司特权，在当地呢设立呢这个州啊，这个府州县，就和内地一样了。然后呢朝廷呢派官员管理啊，清查户口，占领土地，统一收税。之后呢就是修建道路，兴办学校。当然哈，我们可以想象推行的时候肯定不是和风细雨的，很多土司是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就起兵这个反抗。那么这边就清兵呢就镇压呗，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呢在明朝的时候就零星改过个这个改土归流，但规模很小。就雍正呢这个也这次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推进啊，影响是最大的哈。这个好的一面就是把西南边疆啊就牢牢的纳入了中央管辖啊，打破了土司割据，减少了部族之间的仇杀啊，内地的农耕啊技术文化也传入西南，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啊，巩固了国家大一统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带来这个战争杀戮啊，这就是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啊，就是通过种种的改革吧，他给以后的乾隆呢就展现了很厚实的家底。但是实话实说，他的军事能力确实一般，而且还他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千里之外啊远程遥控，就跟现在有些不懂业务的还喜欢下指挥的老板一模一样啊，出了事儿呢就甩锅给下属。那么摊上这样的领导呢，再能干的下属也只能呢自认倒霉。好在啊岳钟琪命硬啊，没有像年羹尧那样的被赐死。大学士呢奏请判他斩立决，雍正呢纠结了很久，就改为了这个斩监后啊，也就是死缓。那么他在牢里啊熬了

出山，平定大小金川，给自己的人生呢补了一个不算圆满的结局。只是不知道啊，他在成都养老的那些年啊，想起西北的风沙，想起雍正的那些阴阳怪气的朱批，会不会也端着茶杯长叹一声啊，这皇帝啊真是不靠谱，是吧？

0: 晋州，
1: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2: 好，今天呢是9月9号哈，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今天，有今天呢这个1927年哈9月9号，啊，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一场著名的起义，大家都熟悉吧，叫秋收起义啊。这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那是齐名的，但是呢两者的路子完全不一样。南昌起义啊打的呢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子，而秋收起义它是第一次呢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是中国革命啊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慢慢的跟您说啊，等我先跟您说说当时的这个大背景，就是1927年呢是大革命彻底翻车的一年。1927年4月蒋介石呢就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就大肆的屠杀呢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了7月，汪精卫的在武汉也翻脸了，发动了715政变，公开分共，就是国共合作彻底分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呢就宣告失败啊，到处都在呢抓人杀人啊，白色恐怖呢就笼罩了全国，共产党人呢就被追杀，工农运动呢也被镇压。那么在这种关键的这个生死关头啊，共产党人呢必须想明白一件事儿，手里没有枪杆子，那只能呢任人宰割。所以党中央呢在武汉呢就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啊定了两个大事儿，第一个什么呢？就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第二个就是毛主席啊提出那一句啊振聋发聩的名言，就是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呢就派毛泽东呢去湖南啊领导呢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一开始啊中央的想法呢还是比较偏城市革命那一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标是打下长沙，占领呢湖南省会，拿下大城市。那么毛泽东到了这个湖南之后做了大量的调研，发现形势啊并没有想象那么乐观。长沙敌军兵力很强，直接硬攻啊风险巨大。但当时呢中央的指令摆在那儿呢，起义的最初计划还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那么这次起义的队伍呢和南昌起义队伍不一样，南昌起义主力的是正规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队伍呢是拼凑起来的三支力量，一部分呢是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残部，一部分呢是湖南各地的农民自卫军，还有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矿工啊农民啊少量的这个士兵，这人员很杂，装备也很差，很多人手里啊没枪，拿的是缩标大刀，所以呢这个秋收起义也叫缩标起义。然后呢部队呢就统一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共四个团。这支部队最标志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旗帜。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了争取呢这个部分的国民革命军。但秋收起义啊直接打出的是全新的红旗啊，红点中间一颗呢白色的五角星，星里面是这个镰刀斧头，这面旗帜是代表了工农联合，公开宣告这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就不再

借用了国民党的名号了，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那么起义时间是定在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湖南、江西交界一带呢同时动手。起义刚打响的时候，各地进展呢，有赢有输啊。第一团呢从修水啊这个出发，结果部队里的一个团长叛变，带着队伍啊就投降敌人了。第一团就还没打到长沙附近呢，就遭受重创了。第二团呢在安源起事，打下李陵，占领浏阳。可胜利之后麻痹大意了，就遭到敌人的重兵包围，部队损失惨重。第三团呢是由毛泽东呢亲自指挥，在铜鼓起事，一开始打得不错，拿下几个村镇，但是呢很快就遭到敌军的反扑，就被迫后退。这短短几天呢，几路部队呢就接连受挫，伤亡很大。原本计划进攻长沙计划，这时候一看完全行不通了。那敌军兵力远远的比起义军强大，硬打长沙，结果只能是全军覆灭。这时候就显示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了。当时很多人想硬拼，坚持要打长沙，毛泽东呢就仔细啊分析局势，说现在呢敌强我弱，大城市敌人力量太强，不能继续死磕。他就立即呢召开这个剩余的部队，就在文家市开会，会上提出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就是放弃攻打长沙，把队伍呢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去，保存革命火种。这个决定啊，在当时是很大的思想转变。那时候党内的主流思想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认为革命就得占领大城市。毛泽东就看到了，说中国和俄国不一样，中国是农业大国，老百姓呢绝大多数是农民，敌人牢牢占据大城市，但广阔的山村山区农村敌人管控薄弱，可以露脚。那么经过讨论吧，就大家就放弃了进攻长沙，向南的转移，往罗霄山这个山脉当中中段去找落脚点，就部队开始就往山区撤退。路上行军极其艰苦哈，然后呢作战也连续失败，就很多战士就看不到希望，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啊，伤病员也是越来越多，士气呢低落。走到啊这个江西永新三湾的时候呢，部队的人数已经从一开始的5000多人缩减到不足1000人，队伍松散。那么很多旧军队的坏习气还在哈，比如说官兵不平等啊，军官呢打骂这个士兵了。就在这儿进行了著名的叫三湾改编，核心就三件事：第一，缩编部队，把剩下的人整编为一个团；第二个，支部建立在连上，连队设立党支部，排设有党小组，把党的组织扎根在基层部队里，保证党牢牢掌握军队；第三，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旧习，设立呢士兵委员会。这三湾改编呢是很重要的，它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你看以前呢那个旧式军队啊，军官高高在上，三湾改编之后呢，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发言权，支部建在连上更是创举，就保证啊军队不会像这个旧式军队那样啊长官一跑队伍就散了。然后三湾改编之后呢，部队继续啊就是往井冈山行进。井冈山是地处呢湘赣边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当地呢有两支绿林武装，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毛泽东呢没有简单的还用武力啊吞并，他是派人进行沟通，讲革命道理，送枪支啊，真诚的争取他们。最后袁文才嘛，王佐就同意了，这个工农革命军呢就进驻井冈山嘛。那么1927年10月，部队就登上了井冈山。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是吧？哎呀，这个在这个

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这个很有意思小事儿，就是在起义筹备阶段，就毛泽东呢去这个铜鼓指挥部队路上，曾经被民团抓过，就差一点被押去处决。他是靠身上几块银元呢，就买通看守啊，趁着对方不注意，就跳进这个水塘里哈、芦苇里就躲起来了。这个敌人好几次啊从旁边经过都没被发现，才算脱险哈。这是毛泽东一生当中的为数不多距离死亡啊最近的一次这个险情啊。另外呢，秋收起义的参与者很多都是普通农民矿工啊，他们拿起刀枪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土地啊，是为了不受地主压迫。这也是这支队伍和这个旧军队的最大区别哈。当然这条路在当时并不是被所有人都理解，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不少人呢还批评毛泽东呢放弃攻打长沙是逃跑主义，但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才是唯一正确的。大城市硬拼，你只能毁灭革命力量，扎根农村发动千千万万农民才能积蓄力量，叫星火燎原啊。这是这个历史上今天啊秋收起义。那么还有一件事，就1976年9月9号0点10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那么消息公布之后呢，全国上下呢就陷入巨大悲痛啊。这个党中央呢就发布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就宣告了这个噩耗，全国呢就停止各类娱乐活动，这个下半旗呢这个致哀啊。就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嘛，6岁了哈。当时我是那个我家还是在那个暂时住在工厂里，就亲眼所见哈，这个广播里传来噩耗啊，厂里的工人瞬间失声痛哭，悲痛不已啊。这毛主席是新中国啊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一辈子的领导呢中国人民推翻压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啊。当时这个不管是城市工厂乡野农村，老百姓都自发悼念。那么9月18号呢，就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追悼大会，同时呢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呢发来唁电啊，联合国也专门下半旗的默哀。这足以见得他在全世界的深远影响。他的一生是为人民奋斗的，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呢这个怀念他，对吧？好，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两件事是需要我们铭记的啊。

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非常的这个简朴哈，他可能唯一的能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是吧？然后你看看他那个拖鞋，你看看他那个褥子，你看他那个穿戴哈，都是补丁带补丁的。那么反观呢，我们来今天说说这个封建王朝什么样的，是吧？那我们平时看古装戏啊，看那个宫廷纪录片啊，就会看到一个画面，那皇宫里啊，珍馐满座啊，餐具精美，仪式庄重，那皇帝用膳讲究，排场精致，看得眼花缭乱哈。但是说句实话呢，清宫里的每一顿呢，这个御膳啊，贡品，看似皇家气派，背后全是老百姓的辛酸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古代延续千年的贡品制度呢，原本初衷呢，并不太苛刻啊。古籍里讲叫认土作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地呢，根据自己的土地物产，拿出本地特产上交朝廷啊，不要求什么多么珍奇，不要求多昂贵，只求本分尽责。啊，这本来应该是一方水土供养一方朝廷的正常制度，可到了清朝中后期，好好的组织就被玩的变味了啊，苦了百姓了啊。那么也变成了地方官员讨好上级、中饱私囊、压榨百姓的工具了。咱们先从一件小事儿，一个水果说起，叫盛京香水梨。从乾隆六年开始啊，盛京地区呢，每年呢都有大批的进贡香水梨。根据那个清宫档案记载，每年供定进贡的香水梨上千个，还有街梨、冻梨数百个。这些梨呢，送到京城，一部分呢用于呢皇家祭祀大典，一部分呢赏赐给亲王、郡王、朝中重臣啊，尚书房这个师傅。有人说，不就几筐梨吗？有多大负担？可真实的民间处境啊，可完全不是这回事儿。清代呢，官府对外宣称说，采拜贡品官府出钱，公平收购，说的冠冕堂皇，实际操作呢，就官府啊给老百姓的收购价不到市场价格的两三成，说白了就是压价强买，更过分的很多时候就干脆分文不给，无偿征缴，白拿白要。老百姓这边呢，辛辛苦苦种树、浇水、看护、采摘，一计收成，最后被官府一纸的贡品令强行收走大半，血汗劳作换不来半点回报，而中间的差价油水呢，全被地方官吏、内务府的官员呢层层截留啊，私分摊这个摊占。那么一颗小小的香水梨啊，皮薄肉嫩的，入口清甜，摆在皇宫宴席上，只是一颗啊小小的这个不起眼的水果。可谁能想到呢，这一口清甜呢，那是底层百姓一年的辛苦和无奈啊。那么如果说进贡水果呢是对老百姓的压榨，那进贡活物那就是赤裸裸的生灵涂炭。就清代宫廷需要大量的这个鹿品、鹿角、鹿肉、鹿药，

0: 每年啊，寒冬季节都要从遥远的吉林呢向北京呢押送80头葫芦。那么为了防止啊运输途中的这个鹿群呢挣扎逃脱啊损坏品相，官府呢专门用上了押送重犯的囚车，把鹿身呢牢牢的固定。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山林里啊自由奔跑啊天性灵动的野鹿被硬生生的禁锢在这囚车当中，动弹不得，无法转身，无法呀进食，是吧？千里迢迢啊，车马颠簸，日夜辗转，一路受尽磨难。那么最终结果什么呢？80头活鹿哈，经过千里的押送，到京城只剩下32头，死亡率多少？高达60%。那么那些在路上受伤啊、啊衰弱呀、病死啊的这个鹿呢，也下场就是全部被统一收走，熬成了宫廷药材。只有呢那个少数啊啊形态完整啊鹿角呢标准的雄鹿啊，鹿角要超过15厘米，直径超过2.5厘米的，符合国家这个皇家的标准，才能被留下来作为祭祀礼品啊，摆在这个庄严的庙堂之上哈。你这就是一个千里的这个杀鹿哈，你想夏天啊酷暑难耐，然后呢鹿极容易中暑。那么官府为了保证成活率呢，就加冰降温。可冰块呢这冷啊，一路的低息这个低温呢也不行啊。本来路上那个鹿就很虚荣，又直接呢这个又被给冻死了啊，就是说热也死冷也死啊，就进退都是死路嘛。就当年有一位啊负责押送贡品的清代官员，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写下了一句呢无比扎心的感叹，说此非运贡品，实乃驱之入屠宰场也。就这句话也道尽了这个贡品运输的这种残酷啊，也道尽了这个底层官员的无奈与悲凉啊。这个皇家祭坛上啊，那些这个光鲜的鹿角礼器，药膳房里的这个滋补鹿药啊，背后是无数的这种生灵的这个痛苦啊。封建皇权的奢华啊，实际背后呢就是太多的这个残酷和冰冷，是吧？无数百姓的血汗，无数生灵换来的贡品，千里迢迢的啊送进京城啊，最终呢汇集到这个富丽堂皇紫禁城啊，成为世人羡慕的清宫御膳皇家排场。另外啊，这个我明天给你讲讲皇家内部哈，那饮食的这种规矩那也是等级森严的啊。就连吃饭的餐具那都不走寻常路啊，到底什么样的，明天呢继续说给您听好吧。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呢，到这里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愿您中午有一份好的胃口。
4: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

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北京时间12点整，10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的哥的姐，所有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先问问咱们跑车的师傅们哈、啊，这一上午啊忙下来累不累呀？路况顺不顺呀？中午有没有准备吃口热乎饭，好好的歇一歇呢？
1: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九号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有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九号的晚上八点到十号早上八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3度，黑山9度，易县8度。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抖音直播间呢，我看到看月亮还有秀色可餐送过来的小星星，感谢小玄玄，还有好好的牛叔也来了啊！大家可以通过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收听锦州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来看静莹和小袁的现场直播。你好 Taxi， 感谢大家加入粉丝团，点亮了粉丝灯牌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吧。谢谢一直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在点赞加热。这个。
1: 这个说
0: 芬陀丽华，
1: 嗯，说两位主持人都怎称呼？
0: 就过去就是这么问，你贵姓啊？
1: 嗯，对，
0: 嗯，
1: 现在说怎么称呼？
0: 贵姓啊？
1: 贵姓？
0: 嗯。

0: 我叫
1: 那个就是叫啥名儿吧？
0: 行，我叫静莹。
1: 哎，大家能猜出静莹姓什么的吗？她肯定不姓静啊。哎呀，金元宝整整就下道啊，都来了啊。也有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是九月份了。昨天呢，我就在直播间还说呢，就是这个季节呢是乱穿衣服的。
0: 嗯，对，
1: 说穿啥的都有。
0: 说前两天还穿短袖呢。
1: 嗯，
0: 看今天，昨天、今天，这个穿这个一个长袖啊，有时候感觉都冷。
1: 嗯，今天我在食堂看咱们一个同事，老夸张了。他说这3-9天的衣服都拿出来了。这要骑电动车的话是真冷。
0: 对呀，
1: 尤其是个北风，短袖稍稍有点穿不住了。
0: 而且吧，最近你是刷到这个网上，我看是一个沈阳的朋友
1: 啊，
0: 把这个羽绒服都穿上了，说这个天儿穿羽绒服正好。
1: 薄羽绒是吧？
0: 对，
1: 你看，丽丽就说了，早晚凉，中午热，
0: 嗯，
1: 那可不咋的。那个芬陀丽华知道了，这边是静莹，然后把我给认出来了。
0: 嗯，
1: 对，我是小袁。咱就别说别人了，咱俩不就俩季节吗？我这整的挺年轻啊，显得火力挺壮啊。其实啊，是啥呀？更年期怕热，总是热冒汗。欢迎大家啊！呀，今天啥日子？
0: 今天？
1: 那么开心的大家。
0: 今天应该是没什么日子，应该是明天。明天是9月10号。教师节。
1: 是的，9月9号，我觉得这个日子也不错哈。
0: 对。
1: 哎呀，天长地久的。
0: 哎，是。
1: 啊，谐音嘛，中国人是比较讲究谐音的。你像那个2026年6月6号6:06，那整个就是六啊，
0: 非常六六大顺。
1: 对，九也代表着数字当中的最大。要说到教师节呢，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第一反应就是学生时代，和校园时光，虽然呢现在很多人就是早早的就走出校门了，或者奔波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心里永远都会有几位忘不了的老师。
1: 说到这儿，你脑海当中有忘不了的老师吗？
0: 我有。其实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大学
0: 我的声乐老师。
1: 声乐老师啊，这一下透露了学声乐的。你因为什么就对他很难忘呢？
0: 其实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比如说就是在声乐方面，可能有时候就是着急了，虽然可能就是比较严厉一点，但都是为了我好。
1: 有时候说话是有点难以接受的啊。哎呀，老师对我那么狠呢，他这不说别人呢，
0: 是、
1: 就偏说我。但是有一句话就是，严是爱，松才是害。所以他对你是有偏爱的。
0: 是。有那句话是严师出高徒。
1: 哎，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教师节的前一天呢，回想一下，轻轻松松的聊聊天，盘点一波啊，这全网统一的啊，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什么呢？老师的口头禅。
0: 对，
1: 那老师，你说的那个声乐老师，他有口头禅吗？
0: 这个我得想一下。
1: 那么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初中的时候，老师是最容易有口头禅的。上了大学之后呢，基本上都懂事儿了，然后说的内容啊就不用反复强调了。啥叫口头禅呢？口头禅啊就是得左一遍右一遍的重复，所以就形成了这口头禅，一遍记不住啊。
0: 对，
1: 所以是说好多遍。就是不管你毕业多少年了，你这句口头禅呢，你一听啊就好像在教室里一样了。就是很搞笑的。
0: 对，但其实我们老师应该不算是口头禅。应该是说的最多就是今天练不练歌。就是可能
1: 不一见面就问，
0: 对，自己练不练习啥的。
1: 关怀。
0: 嗯，
1: 老师当年

0: 年的严格啊、唠叨啊、操心，这个操心啊，都是真心的为我们好。而且咱们上学那会儿啊，哎，老师其实是有一些同款台词的。不信咱们盘点一下
1: 嗯，
0: 啊，仔细
1: 行。
0: 回想一下，电波另一端，好多朋友，你也可以说牛叔首先就说了啊，
1: 这个
0: 啊
1: 牛叔说，我上小学的时候，
0: 啊
1: 老师手里那个小棒子叫
0: 啊啊！
1: 教鞭，都是我给做的小木棍儿，最后啊都是打我打断的。
0: 哎，小的时候就会做手工啊，牛叔的确，前两天说蹬缝纫机
1: 嗯，
0: 给自己做条裤子啥的，或者是改个裤脚啥的，以后有这事儿咱就可以找牛叔啊。你这衣服裤子哪哪不合适呢？都可以，手套啥都，还会织毛衣，然后
1: 牛
0: 会
1: 叔
0: 做
1: 太
0: 饭，
1: 全能了。
0: 是的，还会做小木屋，然后就是院子里边呢，收拾的就非常的整齐，瓦匠、木匠，啥都会，这都是红豆告诉我的。就是之前呢，大家就有比我更了解牛叔的，然后最近牛叔呢就不断的，就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一个图片呢，或者是你看，就这个小信息就溜
1: 嗯，
0: 达出
1: 对
0: 来了。
1: 呀，
0: 打小啊，就是木匠，
1: 就做这个教鞭。
0: 最后呢，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点这意思。为什么打牛叔的时候得打断了呢？他太气人了，他太调皮了，老师必须得加劲儿，狠点打着，断了。还是那木头不行吧？这些
1: 哎，
0: 使用久
1: 对。
0: 了也糟了。谢谢 GH 送出来的粉丝灯牌，点亮粉丝灯牌了。看月亮说。
1: 我记得小学班主任的口头禅就是：“这帮孩子就知道玩儿，也不知道你以后想干啥。
0: 这个绝对是哈，我小
1: 对，
0: 的时候也听过老师总这么讲。
1: 嗯，我也是。
0: 然后还有呢，老师比如说说快下课的时候，
1: 嗯，对。
0: 这样哈，我最后再讲2分钟，讲完这道题我就下课。
1: 这个呀，太有画面感了。说2分钟，硬拖到10分钟。
0: 老师给讲题的时候，永远是不厌其烦的。那
1: 对，
0: 2分钟都得翻倍，
1: 嗯，
0: 翻10倍，都得变成20分钟。风头丽华说
1: 天天上学，早上问作业写完了吗？
0: ：“那是啊，写作业这是每天必备的。然后，课代表的就把那个本儿给齐上来
1: 对对。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谁的作文写得好啊，谁的字迹比较工整啊，单独表扬。你看。”大家一定要上静音学习啊！这个，你看人家这卷面是不是很干净？
1: 对，
0: 说卷面，说卷面，这题答对不对是一方面，这叫卷面，
1: 你得干净。
0: 得分儿。
1: 哎，对，
0: 你说咱高考的时候就写作文，就想起老师这话了。
1: 是。
0: 你就想想啊，咱们要是那个评委老师，现在就明白了。你说你这写的乱糟的，那是不是不愿意看？
1: 写的这万一这蹭上点埋了吧台的，
0: 对。
1: 那肯定心情看都不好。
0: 所以现在都理解老师说的都是重点。
1: 都有道理的。
0: 还有一句我觉得特别的经典，
1: 没人举手是吧？那我点名了。
0: 你这说的太像我们小学那个小时候那老师了啊！一般都这个时候啊，一说谁把这个课文读一遍，或者这个公式谁还能到前面来，回答一下啊。然后一般这个时候就正看着老师
1: 对，
0: 呢，
1: 看着老师。
0: 马上就低头，因为你要和老师眼光对上了的话呢，
1: 那就得点你，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嘛。
1: 嗯，
0: 所以一到马上低头，可不能跟老师的眼光对上。大秘书说的。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的。他们班主任总说。
0: 我班主任也说过，
1: 哎，我班主任也说过。
0: 后来吧，我就发现，就这老师啊，哪届学生他都这么说。

0: 每一届呢都有特别让他感觉很调
1: 哎，
0: 皮的，
1: 对，
0: 牛叔肯定是没说过，是不是？棍儿都打断了。
1: 是。
0: 飞雀的浮华来了，还有阿良、小磊，简单而已。刘教练，欢迎你们！
1: 我不老是我老师，净收拾我。
0: 啊，你不老实，
1: 啊。
0: 老师当然得收拾你了。那老师得管你呀，你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呀，严于律己，课堂纪律抓好了，你才能学习呀。那个丽丽说，咱俩往中间凑一凑，要不两个人都就半个脸，嗯，这样怎么样？好了啊。二八月乱穿衣，穿啥都行。这个季节呀，它就是这样子。
1: 杨小鬼说：“我还穿凉鞋呢，
0: 这个重
1: 这
0: 点
1: 个
0: 啊，
1: 有点冷吧
0: 我得问一下，你穿的凉鞋，你穿没穿袜子啊？有的凉鞋不适合穿袜
1: 哎，
0: 子，
1: 对。
0: 是不？你看人这名儿，
1: 抖音官方
0: 这个"方"是哪个"方
1: 是草字头那个
0: ”？
1: 方。
0: 哎，芳华的"芳"，
1: 嗯。
0: 你看看，抖音官方是说什么来着？我这个啊，这位小妹妹是谁呢？
1: 啊，我是静莹。
0: 记住了啊，那个老师怎么说的？看黑板，看黑板，这两个字儿跟我一起念，静、莹，合起来念。
1: 静莹。
0: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看啥呢？看黑板，你看我干嘛？
1: 对，我脸上有字吗？
0: 原来我们老师都这么讲。谢谢刘彦国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
1: 牛叔说：“我的小学老师是男老师，他爱人铁合金，所以我们老师都是住校的。他从来……”不说我们是最差的学生。
0: 他是鼓励你们是吧？最差的学生，最调皮的，只有那么一个。谢谢007送出来的棒棒糖。

0: 还有一个说，老师正讲课呢，啊，睡觉是吧？溜号是吗？
1: 对。不要以为我站在讲台上面，我看不见底下有小动作。
0: 啥都看见了。
1: 是，哎，其实上学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在这个桌子底下干点啥，老师看不见。
0: 是吧？就你这个小天地啊，鼓捣鼓捣小皮筋儿啊，哎，
1: 小零食偷摸吃一口，
0: 玩点啥呀？就老师都看 见
1: 哎，
0: 了，
1: 对，
0: 尽收眼底。
1: 感觉自己掩饰的挺好的。
0: 是，老师没说你呀，是给你留面子呢。还有哪些你印象当中的老师的口头禅啊？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来说一说。还有你发过来的歌曲呀、啊，稍后就逐一的打开。喜欢唱歌的朋友啊，也可以提前把歌曲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老师窗前有一棵什么？
1: 这个人不会唱了，
0: 我忘了，我忘了你是青春期，我是更年期。大家接一下，老师窗前有一棵什么？来听歌了啊！好久不见了，林儿啊，林儿啊，你都能有一年没来了，但是我们一直念叨你说有很多的歌手啊。大家喜欢你的声音啊，印象深刻呀，很难忘啊，其中就有林儿。
1: 这首歌叫《稻香
0: 哎，很适合我们今天
1: 》。
0: 的话题哦。
1: 对。

是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努力被激光。这好像不是稻香哎。

0: 感谢灵儿啊发过来这样的一首歌啊，听得很欢乐，再加上大家的留言啊，氛围感就出来了。这个稻香啊，原唱应该是那个周杰伦吧？
1: 对对，
0: 嗯，作为男生的这歌曲，让女生来唱啊，这难度是有的。
1: 嗯，而且这个情绪呢，拿捏的特别到位，
0: 依然是那么的好听。灵儿啊，好久不见啊。我们能感觉到这首娓娓道来的童年的画面，
1: 而且这个旋律舒展的也很好，把歌曲那种释怀还有温暖都唱出来了。
0: 是，真是这样的。其实《稻香》这首歌呢，它并不是说那个像猫听汤那个嗨歌，
1: 对，
0: 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那种很松弛感，很质朴，这种感染力，很治愈啊。
1: 咱们大秘书说了，有张韶涵的味道。
0: 对，真是这样的，
1: 刚一开口就有这种感觉，
0: 很怀旧，
1: 对，
0: 听着就特别舒服。
1: 而且呢，听完这个演唱也能想起自己像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
0: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你看人家看月亮不就说了吗？
1: 上初中的时候一上政治课就困
0: 啊，
1: 老师一个粉笔头飞过来，我躲得快，老师说臭小子躲得挺快呀。
0: 因为牛叔就说他们那个有一个男老师手头也是特别的准，都不用回头就知道牛叔在那儿跟前后桌说
1: 话
0: 哎，然后在黑板上
1: 写着写着猛一转身就能精准的命中牛叔了。
0: 这个是猝不及防的，不像这姚小滚，一个是反应快点，
1: 躲开了，
0: 还能躲。想想那个画面啊。

0: 青云的朋友，
1: 说是锦州张韶涵。
0: 张韶涵，锦州分韩。林儿的歌声依然是那么的真挚，谢谢分享。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会唱这首歌吗？
1: 不会唱。
0: 你不会唱是正常的。
1: 电
0: 波另一端，各位70后、60后啊，都这么问。有的80后可能也会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怎么唱来着？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唱。老师的窗前，灯火明亮。哎呀，我居然把那歌词给记住了。
1: 现在是音乐课。唱。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吗？试唱练耳。
1: 老师先起一段。
0: 唱。然后看黑板啊，这道题呀、我都给你讲800遍了啊，怎么还记不住呢？
1: 是啊，
0: 老师是不是也会这？你们老师是不是也总讲800遍？
1: 对，
0: 这有点近了呀，要不就半个脸。
1: 还有那种就是
0: 啊，
1: 老师刚说翻到第几页，底下的同学肯定会有人问，老师第几页啊？
0: 把书翻到28页，
1: 对，
0: 然后还问
1: 老师翻到第几页。
0: 这总会有溜号的，是不是？
1: 哎，
0: 说当年老师说这些话呀，
1: 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挺可爱的，
0: 对不 对？你看我们今天回想就这些内容，大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有
1: 啊，你听啥来的？
0: 滴了耳朵你啊，滴了耳朵告诉你，是不是？满满是爱呀。欢迎小人物到家无能。欢迎西西关注了主播招财猫12月海西。刚才呀牛叔说到那个铁和金，那我小的时候呢，初中小学初中还有高中都是在铁合金念的。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小学的应该是初中了，都已经学圆儿了。
1: 对，
0: 圆儿啊，半径儿直径那个圆儿。
1: 是，
0: 我想起我们那个孙老师了，他就是非常有趣的。他有一次呢，就正给我们讲这个圆儿呢，他就在黑板上圆规啊，就老师的那种圆规，木头的。
1: 对，
0: 咱们是好像是金属的，扎一下然后画圆嘛。老师当时就画了一个圆，当时我们就有一个男生，他平时就很调皮，就跟牛叔似的看黑板。他说刚老师刚要讲，老师你这圆画的不够大。老师说的，你家锅盖大，回去以后照你家那锅盖也是圆的，明天你就给我浇一个你家锅盖那么大的圆。那老师特别的有趣儿。然后我就喜欢呢他的这说话的很幽默，大家都喜欢。其实
1: 对，
0: 我觉得大家数学那一阶段学都特别的好，真的。由此啊，我就都记住了这个半径用啥来表示来的。
1: 半径是 r。
0: 哎，直径呢
1: d。
0: 哎，那个圆周率呢
1: 3.1415926。
0: d 等于几 r？
1: 2r。
0: 圆的周长是，
1: 圆的周长是
0: 2πr 是不？
1: 对。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联袂市。

0: 寻亲，把白捞虎连队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
3: 大家呢可以通过北极海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小袁，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
2: 电波另一端，很多驾驶员朋友啊，就习惯于在车里面啊，或者是在家里打开收音机，是最经典的收听方式。FM100.3，或者是中波84.6千赫。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听歌了。刚才我们说到哪儿来呢？
3: 说到了这个，圆儿的。这是周长，
2: 是不是？
3: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孙老师啊，铁合金的孙老师，哎，真是能有至少得有30年没见了。孙老师当时是因为我们十几岁嘛，12、13岁，孙老师当时应该是30多岁吧，我觉得小学老师30多岁居多，最多40岁。
3: 对，
2: 那么现在孙老师也应该有70、80岁了。孙老师你还好吗？您的学生在这里向您致敬。当时您的幽默让我们大家学起圆来，是那都一套一套都记住了。你比如说，哎，你这圆学的也不错呀。
3: 我这
2: 啊，
3: 但其实老师、有趣的话，学生会更喜欢这节，就是这个科目，学的会更好。
2: 说对了，我再考你一个圆的面积，还记得吗？
3: 圆的面积是派二平方。
2: 太厉害了，不错不错啊。所以呢，静莹说的没错啊，正因为如此啊，大家喜欢这个老师，喜欢上他的课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就送给我们心目当中的老师，
3: 七 UP 演唱的需要人陪。
2: 每个无声的夜晚都需要有人来倾听和陪伴。

0: 特别温暖。我觉得这首歌呢，送给我们心中的老师，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有一种繁华之下的一个人静静的诉说。
1: 而且他整首歌呢，是情绪很内敛的。不是那种嘶吼式的宣泄，更多是藏在心底的孤独和渴望的陪伴。
0: 就这首歌和七 up 的声线太搭了，听完这样的演唱呢，心里那种落寞的氛围感就被唤起，然后呢还能够被这种声音所治愈。很难得。
1: 而且呢，把那种一个人在夜里面而且需要人陪的这种心底的期盼唱出来了，
0: 恰到好处，
1: 也是那种没有过度的煽情，就把那种孤独和期盼温暖的心境传递出来。
0: 我相信大家听过之后呢，就都会有共鸣。抖音直播间里如花似水说什么红包啊，我呢不会发红包，就是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然后呢我想试着给大家发一下哈。是的，小刘飞刀，我说的就是你吧，家里的宝贝，唱歌的那位，如花似水啊，等着啊，一会儿研究一下，在放歌的时候研究明白了给大家发。他那个福袋，他是那个 money 米呀、还是那个钻石啊、
1: 是那个就是抖音里面的钻石，
0: 是不是叫什么音浪啊？那钻石是干啥呢？
1: 钻石就是可以送礼物的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大家呢一直比较关注我们，而且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一直点赞加热，进入粉丝团点亮灯牌，还有各种关注支持，再给大家也发红包吧。哦，那个抖音钻石就是抖音的米啊，稍等啊，然后让静莹研究一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另外的平台大家的留言。哎呦，守情人静瑶，大家中午好，必须得有这派头。
1: 姚小滚说今天吃的土豆丝拌饭
0: 啊，听起来是比较有食欲的。
1: 金风送爽变成香，车轮滚滚日夜忙，笑迎八方行过客，

0: 平凡岗位写荣光。
1: 问候各位弟哥弟姐，辛苦啦！哦，丽丽也在这儿，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胖哥，哎呦，海啸今天在群里面。
0: 嗯，
1: 这些小林唱歌的时候，林儿
0: 啊，对，说这谁唱的《稻香》真好听，
1: 嗯，
0: 而且呢，声音有点像张韶涵。
1: 这是我们大家普遍的反应啊，那是真像啊，
0: 嗯，
1: 一个人说像不行，大家都说像，那简直就是锦州分寒了。
0: 对，
1: 浩哥这是吃的啥呀？
0: 这是虾。
1: 嗯，哎呀，
0: 这是
1: 辣炒螃蟹。
0: 哎呀，
1: 是不
0: 海鲜套餐呢？
1: 这应该是昨天他吃螃蟹了，
0: 嗯，
1: 然后没吃完，放冰箱里，今儿给剁了，
0: 炒了，
1: 嗯，放的辣酱，
0: 嗯，
1: 这个是豆芽菜，
0: 嗯，看着像
1: 豆芽菜炒五花肉，
0: 对，这是什么？
1: 芥菜丝儿，
0: 哎，对，然后再配上点这个八加一。
1: 嗯，哎呀，每天中午就这种感觉，就这么惬意吗？啊！开运亨通啊！感谢关注了主播。哎呀，谢谢小慧送来你真好看，这必须得给大家回馈哟。这个礼物满满呢，牛叔送过来的是。宝莲灯，
0: 啊，宝莲灯
1: 太有氛围了。我觉得这个宝莲灯啊，就是在晚上啊，一个非就充满稻香的一个田地里边，安上几个这个宝莲灯，
0: 嗯，
1: 满满的氛围呀，一下子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氛围也出来了。谢谢你送出来的，你最好看。接下来呢，我们听歌，然后给大家发这个福袋，是不是？
0: 嗯，对。

0: 每天都要听到嘉义的声音，已经习惯了。而且嘉义的歌呢，要么是时下流行的，要么是与季节相搭的。今天的这首歌依然是这一款。
1: 今天这首歌叫《秋风中等你》。
0: 有请嘉义。

0: 哎呀，在嘉义非常温暖的声音当中呢，我们也把今天的福袋呀发出去了。哦，真心的希望，这一份福袋呢，能够给大家带去秋风当中的一份温情。正好明天呢是教师节，也饱含了我们对各位老师的问候啊。刚才这首歌名字叫，
1: 秋风中等你。
0: 真是满满的氛围感。
1: 嗯，
0: 秋天的旋律，是比较舒缓的，
1: 对，
0: 带着收获
1: 温
0: 的，
1: 柔的，而且呢，自带这种秋日氛围感。
0: 一种期许和等
1: 对，
0: 待。秋风它是一个背景啊，秋风当中有落叶，落叶当中有思念，有牵挂，
1: 也有满心的期待。
0: 还有淡淡的小伤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嘉义情绪把握的那就非常的到位呀，恰到好处。就这样的歌呢，你不能特别过度的用力啊，不能像夏天那么燃
1: 嗯，
0: 爆
1: 对，
0: 啊，带着一点克制。
1: 那种含蓄。
0: 对，看来就是我们对这首歌的体验感那是一样的，而且最打动人心的是。
1: 就像秋风一样，安静又绵长。
0: 又是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谢谢嘉义的分享呀。
1: 哎呀！
0: 大家想到的就是钻石不一样是吧？
1: 啊！
0: 这点击好厉害呀，得到14个钻石，牛
1: 还
0: 叔
1: 有
0: 得到，
1: 八个，
0: 多数都是8个
1: 还有
0: 啊。
1: 12
0: 丽
1: 个、
0: 丽，
1: 14个的。
0: 对，如花似水，没有白等到啊。还有姐夫手气不错啊。12个钻石，Lucky Star 也是12个。下雨天的你，不错啊，手气啊，14个钻石。感谢大家啊！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互动还是有必要的啊！一下子我们这个直播间又冲上一波人，逍遥法客欢迎新人。呀，你看人牛叔，为你闪耀，那为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而闪耀。谢谢，如花似水发过来的小星星，还有慧，你真好看，静莹和小圆的粉丝最好看。那我们再说一遍，老师说再说一遍。
1: 静莹和小圆的粉丝最好看。
0: 谢谢大家。送的这个福袋一共是100个钻石，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呢，也代表了静莹和小圆给大家的这一份心意。感谢朋友们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哪一个平台给我们的支持、点赞和关注呀。
1: 小刘飞刀发来的歌曲，
0: 小刘飞刀，你自己会唱歌吗？每次发来的都是宝贝的吗？每次我们听到的确实是孩子的声音，
1: 对，
0: 这首歌，
1: 这首歌呢叫《小美满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静
1: 》，
0: 莹，因为她
1: 对，
0: 原唱是你的偶像。
1: 哎是，
0: 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1: 我看过。我感觉这个电影很好看。
0: 很励志。看完了以后想干啥呢？
1: 想减肥。

0: 本来这周深的声音啊，一开始我听到我看电影《热辣滚烫》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出来是他，我还以为是类似于就是女生，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比较中性嘛。
1: 对对。
0: 然后宝贝唱这首歌就更合适不过了，就这里边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小美满。
1: 因为吧，这首歌它是很治愈的一首歌，
0: 不用轰轰烈烈。
1: 对。然后宝贝唱完就是用这种童声，感觉就是非常的合适，
0: 就更有生活感，更平凡日子烟火感，触手可及了。
1: 也是唱出这个烟火人间里简简单单的知足。
0: 别看孩子小，只有十几岁，但是拿捏这首歌的氛围是相当不错的呀。
1: 而且声音非常干净舒服，
0: 甜但不腻，把这种我们的小幸福啊完全的就传递出来了。
1: 还有这种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也演绎得很好。
0: 就比如说今天学会了给大家发福袋，就感觉很开心呢。

0: 之前呢，牛叔提到有一首歌叫做
1: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我相信很多60后70后80后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的，或许你也听过这段旋律。今天我们回顾了老师当年的口头禅，
1: 对
0: 我们满满的爱，还有很多哭笑不得的场面。
1: 而且还有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上课聊天，传纸条，一抬头发现老师站在窗边盯着你。
0: 姚小滚和大刘是同学，低头犯困呢，自以为装的天衣无缝啊，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些惊魂时刻，
1: 上课走神发呆，老师突然点你名字，站起来一脸懵，连问哪一道题都不知道。
0: 还有上自习课，老师不在，班里乱哄哄的，
1: 突然之间呢，这个全班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0: 啊，班主任老师来了
1: 啊，回头一看根本没人，
0: 集体
1: 虚惊一场，
0: 哄堂大笑。好了，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想对老师说什么话，唱什么歌也可以提前准备出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3

0: 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非常开心啊，在清爽舒适的秋日时光里跟大家准时相逢啊。首先呢，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市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晴天，北风转南风，是4到5级，海面呢是6到7级。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呢，全市也是晴天，南风是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整体呢天气呢是晴好且稳定的，而且呢风力温和，空气通透，很舒适，秋日的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感受到呢，白天啊和晚上的这个温度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你看啊，白天咱们在外边呢，现在呢你能够感受到阳光和煦，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想学习啊，想运动啊，都是特别的得劲儿。但是如果到晚上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凉。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这段期间呢，还是得注重添衣，做好保暖，预防换季感冒。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去聊一聊跟教育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最近呢，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很多家长啊，包括这个高中生啊、大学生，他们看完都挺震惊的，说是一个男生，他高考的时候数学呢是131分，结果进入大学之后，开学的模拟考，你猜他数学答了多少分？15分。这事儿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顶尖的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那最近呢，很多的西电的新生晒出了自己入学数学的考试成绩啊，有的数学呢高考125分的啊，132分，他们肯定这都是妥妥的学霸，没跑了，对不对？结果开学模拟成绩出来呢，10几分的、20几分的、30几分的，这分数呢堪称是断崖式的下跌。其中呢，有一个通信工程专业的张同学啊，他就说到了，他说自己呢是2023年入学的，当年自己高考数学呢是125分，底子特别的好，入学的时候摸底只是32分。而呢，一位姓刘的同学说呢，说我是今年入学的新生，2026年入学新生，我今年是以131分的成绩，高考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结果摸底考试15分。其实我觉得我看完这件事之后，我第一反应啥呢？是不是现在孩子们高考完了之后都松懈了？是不是玩了一暑假，知识全都还给老师了呀？是不是高中基础不扎实，全是刷题刷出来的虚拟成绩呢？其实真正的了解内情之后呢，就发现啥呢？其实根本就不是孩子退步了，是什么呢？是这场考试呢，它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说这个西电呢，每年新生入学都会组织一场数学测试，它的目的不是摸底你的基础，也不是检查大家暑假有没有继续学习，它的核心任务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选拔拔尖创新实验班的尖子生。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实验班呢，创新班的培养资源呢是更好的，师资更强，保研率更高，未来深造的优势也特别大，所以学校呢，他就专门出了一套超高难度偏向数学竞赛体系的试卷。那咱们普通高考的试卷呢，题型规整，而且呢注重基础，也注重一些套路，重刷题的熟练度，只要你肯努力啊，就能够拿到相对比较高的分数。但这一场开学考试呢，几乎全是竞赛思维的题型，它不考你套路，不考你刷题的记忆，考的是深度逻辑、抽象思维和高阶的一些推理的能力。这也解释为什么当年呢5800多名新生参加考试，普遍分数特别的低。有同学说了，这宿舍我们宿舍最高33分。全校那么多人里边呢，这33分的你知道吗？他居然排到了前几名。哎呀，足以见得呢，这套试卷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普通新生准备的，它就是用来掐尖选天赋型学霸的。后来呢，这张同学也说到，说自己当时呢就是纯裸考，高考后呢彻底放松了，再加上题型完全陌生啊，考低分太正常了。他也给即将升学的学弟学妹们一个特别中肯的建议啊，说如果你的目标呢是冲刺实验班，想争取更高的保研率，暑假呢一定不能完全躺平，可以适当的刷题来保持你的手感。如果你只是想正常就读于普通班级，那这场考试呢完全可以放平心态，就当成一次入校体验就行了，你不用因为你自己十几分的成绩自我否定，心态崩溃，其实一点这必要都没有啊。因为这个高中的应试学习，它和大学的高级思维它完全是两个维度，你高中靠努力靠坚持靠刷题可以逆袭提分，但你到了顶尖985，天赋思维逻辑自主学习能力，它会开始真正拉开差距的。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也抛出了今天咱们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说一说，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有没有哪些曾经低分的经历呢？然后这个经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或者说呢，有没有那种就是考的不尽如人意的一次考试的体验？好，那欢迎呢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来自孙楠带来的一首歌。哎呀，孙楠的歌曲呢一直都觉得真的是超实力派，而且呢我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边，一个这个唱歌的综艺类节目里面呢，听过孙楠跟其他的歌手在一起演唱，他的音准真的是无可挑剔的。好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来自孙楠和那英带来的《只要有你》。

刚刚我们聊到了西电的新生高考数学有131分的125分的结果，摸底数学呢只是拿到了30多分、20多分甚至10多分的成绩。一次考试啊，分数落差是巨大啊，换作是谁心里边呢都会多多少少会受挫。其实不管是学生时代的期中期末升学考试，还是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参加有可能各类的这个资格考试啊、考证啊，可能谁都会有过那种发挥失常、考试好久、考试然后觉得自己没考好的这样的经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共同的说一说，当一次考试没考好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是什么感受？是纠结内耗久久走不出来，还是能够快速的开导自己跟失利的自己和解呢？不管你是正在读书的同学，还是早已经离开校园的成年人啊，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来讲一讲当年你觉得你自己没考好的那一次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发来了自己的留言。首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西洋味的橙子，他说呢啊，说到这个考试失利啊，我想起我家娃在前两天的这个小测验里边呢丢了一分，当时回家呢真的是哭坏了啊。顺便说一下，他今年呢是小学一年级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看样子呢自己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这个分数的，说明这孩子特别的上进啊。我觉得你真的是算是捡到了一个神仙宝宝。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只要你能够从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帮他慢慢的疏解情绪，相信呢他就会是一个既强大而且呢还超级上进的孩子。晚风叙旧，他说了，他说我是一个过来人啊。那当年呢，我在高考模拟考试的时候呢，考砸了，闷家里哭好一天，觉得整个人生都完了。但后来呢，高考之后发现呢，这个高考的成绩还是正常发挥的。现在回头看呢，那真是人生众多考验里边一件太小太小的事儿了。哎，确实啊，我觉得很多人年少的时候，他们会把一场考试的分数等同于全部人生。但后来，等你走过那段岁月之后呢，你才懂得，一次失利定义

这位叫做小雨的朋友留言，他说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啊，我就像新闻里边西电开学考试那样，我入学的模拟成绩也特别的差，一开始真的是挺自卑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这试卷难度特别高，慢慢的我觉得可以释怀的。对，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力不行啊，而是考试本身呢，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要拿一张卷子的分数轻易的否定掉自己的实力，对不对？丽红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这个妈妈，当我的孩子考试成绩特别差的时候，我会比我的孩子还要焦虑，我想批评吧又怕打击他，想安慰他吧自己这火蹭蹭往上冒，不知道咋开口，就做家长就很纠结。哎呀，我还真是挺理解你这份心情的，因为分数嘛，它确实是牵动了很多家长的心，我们比起一味的指责，帮助孩子接纳失利往往呢比纠结分数更加的重要。老周说了，他说我前段时间考驾照科二挂两次，可闹心了，一把年纪才能够体会到考试失利带来的压力啊，不只是只有学生才会害怕考不好。哎呦，你说的太真实了啊，考试真的还真不是学生的专属，那我们长大之后呢可能也会面临一些考试，比如说你的职业资格的考试呀，包括刚才老周说的这个驾照科二没拿下来呀，其实我觉得这份挫败感呢可能每个人都会体会到，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体会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我们的人生才会显得特别的圆满，对不对？那我顺便问一下，后来你驾照拿到了吗？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子涵说，哎呦子涵，哎，你这个名字很有、这个零零后特色啊，零零后特色的名字子涵。他说呢，我考差了之后我就会特别的内耗，我今年高二嘛，然后呢我会特别的去纠结我的每次考试，我不断的去回想错题，明明过去了心里边其实有时候很长时间还是在纠结那事儿，就有那过不去的坎。哎，高二你这时间为啥听节目呢？怎么今天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但是呢你这个留言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考不好嘛，心里难受都是人之常情，其实我们是可以允许自己难过一会儿的，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就是一直困在这个情绪里边，咱们不要反复的自我攻击啊。我也相信你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对待自己人生的这样个女孩子，同时我也希望你下一次考试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啊，子涵回复了，他说是因为我今天生病了，所以请假在家，刚好能听得到节目。啊，抱抱你，抱抱你，可怜的小姑娘，早日康复啊，赶快回到这个校园当中，因为这高中二年级是最最关键的一年，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多数的这个锦州的高中，他们会在高二的下学期，有的乃至到高二的上学期，他们就会结束整个高中的全部课程，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高一和高二的上学期这一年半真的是很多很多高中生需要争分夺秒的时候，而且呢基本上呢高二上学期的这个位次，你的年级排名呢，它会给你高考的这个排名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所以说子涵，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我真的希望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尽快的回到校园，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在乎自己分数，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月明阿姨希望你早日康复，然后呢在下一次考试当中取得一个超好的成绩，有一天你要考到985之后一定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声好不好。好，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呢是关于考试的这个话题啊。当一次考试没考好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你是会纠结内耗，还是能够快速的跟失利的自己和解呢？
好，云淡风轻发来消息啊，他说我觉得考试失利呢，难过归难过啊，哭过之后呢，该复盘咱就复盘，该翻篇就翻篇，不能一直陷在里边。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心态，我们接纳情绪，不被情绪困住，把失利呢当成我们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而不是自我否定的理由。静好说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师，我从一个老师的角度认为呢，一次失利的考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因为他会过滤出你平时没有机会发现的自己的不足之处，而这些不足之处正是你提升自己最关键的一点。哎呀，我禁不住要给这位老师来点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啊，确确实实那每一道错题其实都是孩子的保障啊，那只要不是高考，只要不是中考，那你的每一道错题都是你晋升，向上晋升一个阶层的台阶，所以说珍惜自己的每一次考试的错题，珍惜自己每一次考试的失利，那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些难题攻克了，相信呢你就能够达到一个对于自己来说前所未有的高度。浩然妈妈她说了，她说这考试这东西吧，我看的就没有那么的重要，那如果我孩子考不好呗，你下次好好考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千万别因为考不好闹心，该吃吃该喝喝啊，如果我孩子考不好的话，晚上我一定带他吃好吃的。哎呀，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超级棒的妈妈。哎，我就觉得浩然妈妈是吧，我真的是狠狠的替浩然小朋友幸福了一下，我觉得他一定就是盲才，他一定是一个特别阳光健康开朗的小孩，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妈妈，那他的人生呢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特别喜欢浩然妈妈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们不给自己孩子太多的压力，我觉得孩子呢他应该在一次考试失利的时候，他自己内心就会受到冲击了，那我们做家长的只要做到理解他，然后帮他走出情绪就很好。梦琪说了，他说有的时候不是怕考不好啊，是怕辜负家人的期待。其实我在每一次考试的时候，压力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的家人。那我妈妈呢会因为我的考试呢，会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我身上，比如说给我做一些好吃的，然后呢把所有的时间都分配给我，然后我爸爸也特别的关注我啊。我觉得你这话真的很戳中我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压力呢它其实并不完全是来自于试卷，而是我们身后的期待，也希望家长呢能够多看见孩子本身，不只是他的分数。阿凯说了，他说我

我已经毕业很久很久了。我曾经因为一次特别重要的考试落榜，消沉了大半年。后来我换了一个赛道，反而走出了另外的一条路。哎，冒昧问一下，现在您是做什么的呢？但是我也是能够知道啊，人生的出路从来都不止一条。

0: 现在呢是一个理发师。
1: 哦，
0: 哎呀，我觉得理发师呢是一个特别就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一个行业，因为它会给我们送来美好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可以让我们变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信，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加亮丽的自己。那在这里呢，也希望你能够生意兴隆。山河说啊，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考试有发挥好的就会有发挥失常的，看淡一点啊，尽力就行呗。哎呀，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呢，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其实希望我们无论多大年纪呢，都能够拥有接纳自己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吧。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那我看到了啊，就是昨天呢因为一些原因啊没有回复大家的留言，那我也不知道昨天那几个留言的后期留言的那几位朋友现在还在不在线啊。我刚才看到了，因为昨天呢有一段期间在这个专注于跟大家说别的事情，有几个留言没有回复。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来回复一下啊。因为有一个朋友昨天问到了，说锦州有没有哪所高中是可以复读的？浅溪，他说麻烦问一下锦州，哪儿能复读？高中哪儿能复读？是这样的，咱们锦州的能够复读的高中，基本上公办高中都是不可以复读的，但是私立高中是可以的。锦州的很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优秀的私立高中都是可以复读的，比如说像这个景阳啊、龙津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呢，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哈。但是我所知道的公立高中应该是不可以的，比如说锦中、附中啊、铁中啊、一高二高，这应该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不能复读。好了，10:28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共同轻松一下。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花开忘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最近呢，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啊，就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大一的新生都逐渐的走入自己大学的校园了。那现在呢，很多这个送孩子上大学的爸爸妈妈，现在呢也都是慢慢的陆续都回到锦州了。但是呢，在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孩子们对未来的规划，你是想这个保研呢，还是想评优啊，还是想未来考编呢？这个呢，就进入了他们接下来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那进入大学之后，到底哪些社团、哪些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加分、评优、保研，助力未来就业和考公、考编呢？就很多同学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盲目的跟风去报社团、去忙学生会。那忙活四年呢，可能你的收获呢，跟你自己想要的并不那么匹配的严丝合缝啊。不单单浪费了大学的时光，而且呢，还让自己啊以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心里边呢还是带着遗憾的。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画一画重点啊，来说一说大学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成长的路径。首先呢，咱们说第一个硬核知识点啊，大学里边最值得深耕、含金量最高的组织呢，一定是团委。很多同学并不清楚团委的价值。团委呢，是隶属于共青团体系，这是高校入党推选的一个核心的阵地。如果你想要在大学顺利的入党，团委呢是首选的推荐渠道。大家要知道啊，大学期间成功入党优势是特别突出的，可以说是一只脚呢真的就好像已经踏入体制内一样。未来毕业之后呢，不管你是想参加公务员考试，还是事业编考试，或者是各类国企央企的招聘，党员的身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项。这是体制内求职的一个特别核心的硬核优势，那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助力呢也是特别大的。第二个实用的干货，就想跟你说啊，如果你想要评奖、评优、拿满勤奖学金，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盲目的去当这个班干部，挤破头进学生会。很多同学他们就会觉得，只有班委、学生会的成员才能够拿荣誉、拿奖学金，其实不见得啊。大学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呢，就是加入志愿者社团。志愿者服务的综测加分门槛是比较低的，但它分值却特别的高，效率就特别的高。很多同学仅仅呢坚持两个星期的志愿者服务，就能够直接拿满四年可用的综测加分，轻松的助力每一年的奖学金评选。优秀学生评奖评优，普通学生逆袭加分，那加入志愿者社团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途径，它简单高效，而且呢含金量还是非常的高的。下面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磅的升学途径啊，就是想专门送给那些想要考研、保研、深造的同学。不用千军万马挤考研的独木桥啊，你一定要关注什么呢？关注青年支教团。青年支教团，很多人不知道啊，高校的支教保研绿色通道，加入学校的青年支教团，你只需要完成一年的基层支教服务，就可以直接获得支教保研资格。不用熬夜刷题备考，不用参加残酷的统考，就可以直接免试读研。这是大学里边最稳妥、最省心的一个保研的途径，也是很多优秀学子悄悄把握的升学的途径。当然，这个青年支教呢，我们也是在申请的时候呢，还得注重的关注。就是着重的关注一下你要支教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不推荐那种就是深山里的支教。那对于男生来说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对于女生来说呢，尽量选择就是交通比较便利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支教啊。哎，总结下来吧，就是其实大学成长呢，真的就不是那种盲目的忙碌了，选对赛道比盲目的努力其实更加重要。你想要走体制内啊，
想争取入党啊，夯实你的履历，深耕团委。如果你要是想轻松的综测加分，稳拿奖学金，你就坚持志愿服务。如果你要是想免试保研，规避考研的压力，可以锁定青年支教。那每一个选择都会对应着不一样的人生收获。那也希望呢，正在听节目的这个青年学子或者是学子的家长们，都能够准确的掌握自己的方向，不负韶华，稳步的成长。最近发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也特别的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歌呢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呢是李慧珍原唱的一首歌。当李慧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她并没有火啊，但是呢后来我听到了一个版本，就是真正的惊艳到我了。谁呢？黑豹乐队的张琪跟肖战他们两个把这首歌曲呢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很多摇滚的氛围。你会发现呢，张琪的高音特别的华丽且震撼，而肖战呢他本身就拥有着非常干净的嗓音，而你呢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呢能够听到他还居然能够有一丢丢的低音炮的这样的一些特质，很奇妙的一首歌，来推荐你听听看。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啊，没错，交广又要带着您出去玩了。忙完节假日人潮拥挤啊，很多朋友也会在盘算啊，找一个错峰出行的机会去感受一下江南的山水。那咱们锦州交广携手天马国旅呢，就专门为咱们锦州听众定制了一条品质旅行路线，神奇浙东南。仙都等你来，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八日纯玩的 VIP 团。咱们这个团呢是10月9号锦州起止独立成团的，就是咱们全都是锦州本地的，咱们交广的听友不用跟外地游客拼团啊，全程都是咱们自己的队伍，领队呢也是咱们都特别熟悉的主持人，还有呢天马的专属导游，全程呢跟大家一同吃一同玩，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会有人帮您操心，出门在外呢可以说是踏实又省心。这次呢要跟大家画一个非常实在的重点啊，景区里面呢所有必消的小交通全部呢也都是包含在团费里边的，咱们的团费呢是4680元起。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呢都能够体会到啊，到了景区啊，像这个缆车观光车一项一项呢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花费，但是咱们这个团呢这些必消的小交通都含在里边，到了景点你就直接玩，不用现场再掏腰包，也省去了排队买票的麻烦。咱们这个呢是实打实的纯玩团啊，零购物零自费，会把宝贵的时间完完全全都留给风景，不用走马观花赶行程，慢慢逛，细细的去感受浙东南的山水人文。这一趟8天的行程呢可以说是把浙东南的精华风光都一次性的打包了，我们会打卡一大串大名鼎鼎的5A级景区，像缙云仙都、大沈仙居、雁荡山、百丈记、云和梯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刘基故里、国清寺、古堰画乡，还有南溪江、名山飞瀑、古寺梯田、水乡古村落，一趟旅行全部能够体验到，一点都不留遗憾。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缙云仙都啊，如果您要是喜欢那些古装的仙侠剧，那您呢在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拍照打卡的，就很多的这个古装影视剧呢都在这里取景了。鼎湖峰是直插云天，而呢溪水呢是缓缓的围绕着山石流淌，田间农夫会牵着牛走过石板桥，随手一拍都是一幅国风山水画。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江南的氛围感，那这种氛围感呢在这里会直接拉满。我们再说说大沈仙居啊，这里呢是险峻的山体，有悬空的高空栈道，行走在栈道之上，你可以感受到群山呢都在你的眼底，感受到浙东南大山的那种雄奇壮阔。还有就是东南第一山雁荡山，一步一景奇峰怪石，白天咱们看山景，晚上呢还能看灵峰的夜景，每一处都是充满了想象。还有这趟行程呢我们还包含了火爆网络的百丈记，磅礴的大瀑布飞流直下，水花飞溅，能够让你感觉身临其境，那种震撼啊真的很难让你用语言来形容。而10月的云和梯田呢则更是特别的好看，层层叠叠啊，金秋的时候遍地黄金，远远望去呢大地铺展开了金色的画卷。古堰画乡，瓯江水缓缓的流淌，老樟树、古码头，到处呢都是画画还有写生的这样的一些美术爱好者，慢悠悠的水乡的时光真的是特别的治愈。南溪江碧水悠悠，国清寺古刹静谧安然，既有山水风光又有人文底蕴。这次呢住的方面啊大家就尽可以放心，全程呢7个晚上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的标准酒店的双标间。我曾经这个带队出发的时候呢，每次跟这个天马交广的这个行程带队出发的时候，真的这个酒店都是超级的好，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环境非常非常的干净。酒店您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每天呢这一次行程每天在外呢爬山游玩，玩累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到舒适的酒店好好休整恢复体力，你可以在那儿呢吃上一些
非常地道的当地的一些小食。当然如果呢您要是想特别的省心，咱们这次全程呢是包含六早餐十正餐的。那与此同时呢，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会为您安排到位，像这个缙云烧饼、三黄鸡、西鱼，还有山野农家菜，江南风味啊，每一样咱都尝尝，玩得开心，争取呢吃也吃得过瘾。这趟呢咱们是10月9号的这个团期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团期呢？因为十一黄金周刚刚结束啊，咱们就可以避开人山人海的旅游高峰了。浙东南的十月呢气温特别的舒服，不闷热，而且呢山林的色彩层次超级的丰富，梯田也是满目金黄，江水澄澈，正是一年当中游玩浙东南的黄金窗口期。不用自己熬夜做攻略，不用抢门票，不用操心交通住宿，咱们交广定制的这个独立团啊，有熟悉的本地领队以及交广主持人的全程陪伴，可以轻轻松松的让您看遍江南的好山好水。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向往这一次行程的话，想要走出家门看一看仙都的奇峰、百丈记的飞瀑、云和梯田和金秋胜景，想要参加咱们这次交广定制的浙东南双飞八日游，大家呢可以来拨打天马国旅的热线2136921221369212，电话咨询行程啊、报名的名额啊。咱们这个呢因为是独立团嘛，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感兴趣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那与此同时呢，您要是想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包括这个团的报价，您呢也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两个字旅游，对，就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您就会得到一条图片，这个图片里边呢您就能够看到相应的一些细节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那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关注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好的旅游产品。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暂时放下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坐上飞机奔赴江南，你的脚下是古村小巷，你的眼前是飞瀑奇峰，你还会感受风穿过金黄的梯田，山水就跟画一样，你会发觉自己所有的疲惫都被治愈。读书工作是生活，奔赴山海也是生活。有机会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亲身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的魅力。好了，看看时间呢，来到了13:54了。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接近尾声。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呢咱们在平时呢，每天刻苦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也不忘能够让自己放下心来，放下身心啊，感受一下外面的山山水水，感受一下人间烟火，诗和远方，还有人间烟火，我们一样一样都不能放弃。好了，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年轻人不负时光，合理规划，不负自己，也祝愿每一位操心孩子成长的家长能够踏实安心，静待花开。不管你现在是伏案读书还是努力成长啊，希望你都可以既能够深耕学业，把握机会，在自己的赛道里面闪闪发光，稳步前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和李克勤共同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一直都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搭在一起就特别特别的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能够让我们发现呢音乐原来有着这么庞大的魅力。好了，下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李克勤共同带来的《天下有情人》。

0: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洋溢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拥有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又一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了？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现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轻悦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看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今天我们分享1990年华语乐坛的名场面，三位实力唱将同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改编出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再加上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金曲助阵，同台飙歌，氛围感满满，一起来回味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王蓉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乐的时候哭得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总有一首歌能瞬间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中国式父亲的沉默与付出唱得感人至深。他从不说爱，却把最好的都给了你。父亲节借助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

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的旅行马上又要开始了，想要找一处既能看山看海，又能够逛古城吃美食的目的地吗？那一定要把目光啊投向浙南，这里呢有震撼的奇峰飞瀑，有千年老城街巷，还有山野古村，有数不尽的地道小吃，自然风光、人文古迹、烟火美食全都拉满。那么我们马上要带各位朋友啊解锁的就是宝藏浙南。

有没有特别想去温州的朋友呢？其实我知道温州这个地方还是从电视剧里面，尤其像是那种经济发展呀、商业呀、商战呀，都会提到温州。温州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它呢，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比如说雁荡三绝。这可算是东南第一山，而且呢，这个雁荡山啊，海上名山也是它的一个称号。雁荡三绝有什么？我们可以到灵峰景区，这也是雁荡山的灵魂所在，分为日景还有夜景。当然，这个是要分开游览的，不可能同时呢拥有太阳还有月亮。白天穿行古洞奇峰，观音洞藏于合掌峰之间，是不是听到观音洞又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在锦州一样？但是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景致。来到这儿，等到夜幕降临呢，才是重头戏。月光勾勒山石轮廓，移步换景，同一座山峰，换一个角度，就化作了夫妻峰，西游望月。听着讲解，这山石仿佛都活过来了一样，是别处很难体会到的山水体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朋友推的这个内容啊，这里边的奇山啊，还有这些丽水呀，就真的是非常美丽的水源，就像是一块碧玉一样。灵山景区在这个地方，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天柱峰、展翅峰两山对峙，气势非常的雄浑。那在这儿不妨可以，你可以高歌一曲，或者说吟诗一赋。要不然呢，就可以静静的享受也好，或者有一些才艺表演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跳一段舞。要不然，如果要是会吹这个笛子呀，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文艺的，你可以录一个短视频，也是非常不错的。在这儿最不能错过的就是。

是灵岩飞渡，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非遗，就是怎么来说呢？它算是非遗绝技表演，但是不是说大家所看到的，就网络上的那种很有，就是自己所弄出来的充满噱头的东西，完全不是，人家是有真技艺的。表演者在200多米高空直接就是穿梭游走，复刻的是古代时候采药人攀岩的场景。扎基说真热呀，你说这个温度冷了2天之后，这个天气今天一下热起来了，我都又开始穿上裙子了。你说昨天还有前天那小温度啊，真是绝了，穿长袖穿长裤都觉得还会冷一些，就恨不得会觉得像突然深秋到来了一样，就晚上都会被冻醒的。但是今天大伙出去了，仿佛又像是夏天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哈。是啊，这温度到底是怎么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感冒了，就好好的把这个早晚温差肯定还是大的，你要出门的话像是这个长的外套啊还是要穿一下，但今天这个温度确实是高啊。其实真的我觉得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技术能够给你开一些像现在的一些栈道啊或者怎么样的，靠这种科技手段，人家就是用自己的比如说搬石头啊，或者说就在岩壁上去利用天然的这样的石阶，要不然可能会自己利用一些工具凿一些洞，就像现在咱们看商场里面有攀岩，其实也都是复刻森林当中或者原始当中它的这个样子。古时候这个采药人攀岩，那肯定都是打小就要走这个路径，跟着大人嘛，对不对？他要是以采药为生的话，那现在脑海当中都能够想一系列的关于采药的故事了。然后脑海当中就是一个小小的小朋友，可能他能走了，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了，然后跟着家人也是背着这么一个小篓，可能就是在攀岩走壁，刚开始可能会低一点儿，简单一点儿，然后带着他去采药，先要食药啊采药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在实践当中你才能够去认识。就像现在的孩子光让他看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或者说靠网络上啊，你直接刷一刷图片，刷一刷视频去教他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还不如亲自的到大自然中去体验一下。你看这个采药人应该也是这样，就打小孩子就聪明，他聪明源自于实践，就告诉他这是什么药，比如说这个是人参的花，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在外面看不到什么人参的花了，小的时候在草地上或者说就是家旁边或者道两边都能够看到就是人参花，然后呢就是就会想这个系根红绳省得它变成人参跑掉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呢？就现在看不到什么路边上能有人参花了，我认识的第一个就很有趣的这个植物就是人参花，它上面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那种小东西嘛，人参花，正好想到采药人就想到了，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呢再去攀岩走壁，再去寻找其他的这个药物。要是看现场的话呢，那个艺人在做表演的时候那肯定是非常的惊险刺激，把所有这些采药的场景应该都是融合到其中，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很有观赏性的一个还原采药的场景。现在看不见狗尾巴花了，喇叭花都看不见了，其实也有，但是分一些路段吧，如果要是咱们城区的话，可能他做的这些绿化都是尽量的让城市更美观一些，可能会少一些像是您说的狗尾巴花啊或者是喇叭花啊。你看台旁边应该他那个灌木丛啊应该是迎春花，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因为今年春天就特意从旁边走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个迎春花，哦我知道这个迎春花开春天就来了，我那天节目还特别开心放的是迎春花那首歌，然后在花坛上应该是海棠花。

原先农村都是，现在农村都没有。应该，有的地方像您说的应该没有，但有的地方，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要出去采访或干嘛，也会看到有狗尾巴花，可能是少了，确实可能会少一些。还有呢，不得不提的，在景区内的卧龙谷，卧龙谷，这正是《神雕侠侣》断肠崖取景地。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您穿上一身，武侠服装，或者呢，可以穿一个就很仙仙的那种裙子，因为这个季节还好啊。你要是穿一些古装啊，它不冷不热，正好还能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呀，还有图片。走在山间栈道，这仿佛就是闯入了武侠江湖。

地方都非常的美，而且呢是只有这个地方您去完之后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韵味。我感觉如果要是啊旅行的话，您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景，再结合当地的文化，它绝对是让您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叹。但如果说您观看就说植物是植物，山是山，水是水，那可能还不如公园来的惬意。公园您还不用去奔波，也不用去花销，但是那就局限，那就片面了，那就没有什么旅行的意义了。可能我们散步会好一些，但是旅行的话更多的可能是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去感叹大自然的伟大，世界的伟大，宇宙的神奇，是不是？所以这个旅行的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再讲一下必打卡的一些地方有什么呢？对，今天李律没有来，李律在办案，没有办法。稍后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李律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说要是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李律。谢谢黑山，谢谢扎鸡。李律的联系方式我跟大家说一说，人家这个律师确实是这样，他如果要是办案的话，现在还没有休庭，还没有出来，在庭里呢，没有办法。我总不能说他这个一边出着庭，然后跟他连个线。现在应该都他们可能都不允许手机，可能都要放起来。以前的时候，在很久之前吧，应该还能旁听，就我曾经还想去旁听一下，但是后来种种原因吧，时间呢可能自己跟人家也对不上，有一些很好的那个很好的庭，就是很精彩的那种辩驳，没有办法能对上，都种种错过，后来呢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然后再后来应该不相干的就不太能够观摩吧，旁观吧，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我记不准了，所以说暂且呢算作是一个不太完善的一个回忆，不太精准的一个片段。谁呀？谁在开庭？李律在开庭，黑山在忙。那也好，确实我这边会有一些例子，但是他这个例子呢，如果要是延伸，可能会有人家一对一的讲解会更好，因为我并不专业嘛，法律方面也不敢口出狂言，所以呢，还是等专业人士吧，然后给大家一些现成的暖宝说的这种，简单讲讲是可以的，延伸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律师在，那会更精彩，有大家的这个询问呢，那也会更加的宽广一些啊，整个这个视野面也好，或者这个剖析的程度也好，大家学习起来呢也会共同进步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受益于这个节目，就是法律节目，你看从我实习的时候然后到现在，这应该是十多年吧，最起码呢这个法律节目一直也没有断过，无论中间的这个嘉宾形形色色，但是自从我实习之后，就用那个王律的话来讲，王律熬走了无数的主持人，到我这儿之后稳定了。然后很多时候呢真的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本能的可能第一反应有比如说什么事情啊，就简单来讲某一件事情，可能对，还有郭律，就你提到的这个，你看都是很有印象的是吗？还有就现在这个李律，包括之前那个姜律，就大家伙呢真的也是风雨无阻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刚出庭刚开完庭之后说呀，马上还有几分钟就到节目直播了，说那个撑一下，等我一下啊，匆匆忙忙的，然后来完之后，因为他们还要不停的还有会见约见，然后有什么什么的很多事儿，
下节目立刻就走，有的可能下节目他没有时间去回所里了，就直接到对面找个咖啡厅啊，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会见，就直接再说。所以这个职业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受益的是我觉得本能就是后天养成的这个本能很重要。就为什么我觉得各位朋友可以锁定一下下午3点的节目呢，尤其是星期一和星期三，就你甭管人家讲的是什么东西，讲的怎么样，或者讲的这个内容是否合您的心意，你就硬着头皮听。我刚开始的时候做法律节目，我真的不懂，而且我听着我跟听天书是一样的，很枯燥，想办法去给他讲得很有趣，那他也不能像笑话啊段子一样，没有办法去让他变成很有趣的事情，有些这个案例还很沉重，然后就是这么硬磨出来的，脑皮都磨硬了。所以现在遇到一些问题，你条件反射的会先去看一下是否会有隐患或者会怎么样，虽然我不会分析得很精准，但是可能打眼的会先想一下这个会不会有坑。所以这应该也是受益于这么多位律师的熏陶。但是作为一个门外汉啊，就是虽然耳濡目染，但是很多东西不敢直接张嘴就说，就是因为说出来要承担责任的，而且呢我并不是专业的。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周一周三吧，最起码星期一星期三可以珍惜这样能够有听一听法律方面维权的知识，真的很受益。要不然可能比如说别人跟你借钱，非常非常好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跟你说件事儿了，遇到困难了对吧，然后需要钱，你可能想都不想可能就给人家转了，什么都不写，或者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借贷的关系，然后呢写的时候，因为人有的时候吧，他会不太能够往后想一想。那如果说因为当时一时的那个冲动吧，到最后人家不还，然后呢你又去跟人家要，这里边就会很麻烦，到最后可能连这种友情亲情都会破坏。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写到前面，就是先礼后兵吧，就先把东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义无反顾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到最后你没有后悔的，或者说遇到问题了你能够从正确的一个渠道角度去维权去解决。刚才说的是一个借贷，还有很多多方面吧，像婚姻也是，你看上一次咱们讲的那个校园方面，就是各方各面，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在节目当中讲刑事的少，很少很少，但是偶尔提到吧，民事方面的多。大家如果要是一直收听的话，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印象。那最简单的，你这欠条和借条有什么区别？然后还有呢，你要是维权的话，你要知道它有一个时效，对不对？然后最起码最简单的，你转账有流水，

0: 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几句话说得清楚，但都是在日常当中，你可能哎听到了，听到一耳朵，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用很专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第一的这个本能反应是，我可能要问一问这件事儿，找专业人士问一问。那可能你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去把它落到笔头上。租赁方面也是这样，对不对？乘乘租车，合同上面、文书上面的东西，工作上的也是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握住周一周三的机会。因为正好有朋友问到了李律为什么没来，咱们讲一下这个节目设定的意义在哪。可以联系一下永字律所，办公电话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但现在不要打啊，现在人家开庭呢，13840607141，13840607141。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然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有哪些在温州必打卡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南溪江。你好，江山无限。南溪江呢，是算是中国山水诗的摇篮。那中国山水诗非常的多啊，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弹幕当中啊，或者呢在交广的平台当中，您可以搜一搜，打一打，然后互动一下，有哪些是山水诗很有代表性的，可以发送过来，咱们共同呢来探讨一下。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啊，大家是不是能听说过谢灵运？在这里纵情山水，那就是南溪江。300里江水，直接是映入您的眼帘，然后您这个时候拍一个小视频，我觉得这个氛围感啊非常的足，有江南的温婉，也可以感受山野的松弛。先进一小段宣传。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5: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能够正常通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过得也太快了。9月9号晚上8点到10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10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

临海27度，白天温度依然还是比较高的。黑山、北镇、易县26度。10号晚上8点，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11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天气还不错啊，珍惜目前不冷不热的状态，要不然的话，我感觉现在这个相对来讲，秋高气爽，非常清朗这么一个状态呢，也许中旬之后这温度就会猛然往下降一降啊。刚才提到了去温州转一转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在狮子岩可以竹筏漂流啊，我特别想做一下这个漂流，我特别想做那种就不是那种皮筏艇，就真的是这种小竹筏，然后体验体验哪怕不是去的人民币后面的那个竹筏上的那个地方啊，也想拍一个在竹筏上，然后我也撑一个那个小棍儿，那个叫那个应该叫什么桨啊还是什么东西啊，船篙是应该这么说吗，撑一只船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坐过那个古北水镇的那个船，然后呢坐过轮渡，但是皮艇的那种想体验，一直没有机会体验。皮艇那种冲击率应该会更大一些啊，但是这个竹筏我觉得就是一种温婉很浪漫很悠闲的这种感觉，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竹筏漂流。既然是竹筏，它肯定是缓缓而行的，你见过什么样的竹筏能够蹭蹭蹭凑凑凑？还有呢就是极具巧思的宋代古村苍坡古村，要说这个汉服里边，其实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就是宋代的汉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回头再跟大家说，就是先说这个宋代的汉服，我觉得它很清婉，就很喜欢，因为宋代它整体它的体型也都是那种轻轻瘦瘦的感觉，然后整个宋代的它当时那个服装我感觉很好看，就真的很好看。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改良版的宋代的那种汉服也很漂亮，很适合日常，可以尝试一下买一套那种秋装，宋代的秋装。整个村子以文房四宝规划，笔街为笔，池塘为砚，远山为笔架，平地为宣纸，格局独特震撼。漫步古村石板巷，古榕参天，老宅院静静矗立，处处都流露着千年耕读的一种风骨在。其实啊，就是你看那种古树伫立在老院当中，我感觉就是一番风景，是历史，是故事，就很喜欢。多的不再说，就是大家伙您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推的内容啊，就真的很美，很喜欢那种山山水水呀，然后呢有古镇有小船，就这种感觉很好，加上如果要是天气再晴朗一些还不晒，妈呀，我就开始想象一下仿佛自己都已经到现场去了啊！就那个天气它不一定是要一个样，因为不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风景，就是如果要是这里边能够满足到有这种很晴朗很通透的天，或者呢小小的阴雨绵绵的天也很好，就哪怕有的时候你要是狂风暴雨的话也挺好
咱就说啊，学播音主持，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本能啊，要看一看发音，不敢乱说话呀，尤其是有不少同行可能都在看，比如说一路啊，谢谢一路送的小心心。一路现在相当的前沿啊，相当的厉害。我记得之前在播的时候，就自己还在摸索状态，现在都已经跟一些其他的主播打 PK 了。刚开始还连我打 PK， 我说不行，我现在正在上节目。但是我看基本上都在播，对不对？我看你真的超级赞啊，一个设备呀、啊、或什么的弄得都超好。我昨天看了会儿你播的那个内容，然后呢，学习中是吗？谦虚了，谦虚了。然后和三个美女都是同一个，那我知道 你那个是谁，我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那个你首先连的第一个主持人，剩下三个都是他的同事。你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吗？我看着都像你们三个好像，对对对对对，我看着好像你们三个签了同一个公司似的。但他们是不是也都是也都是纯都是自己那种播的感觉呢？就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播的。我看了一会儿你们四个人播，就真的本能的会查一下读音啊，就怕被说你这个说的不对，主持人那天说的不对。梨水，梨水，美丽的丽，梨水。没有，就真的很好。如果要是平时的话，我可能也会继续关注，然后点进去看一看，参与参与。好啦，我们继续来回归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地方，梨水啊。成段说，都说辽宁人有一个男人庇护所，结果一看好温柔。哎，你们刷没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也是我昨天刷到的啊，我觉得很好玩。这个短视频是什么样的呢？人家就说那个，举个例子啊，就大家伙啊，各位咱们在听节目的也好，看节目的也好，如果要是您听的话呢，建议您赶快关注一下林涵直播间，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不能发语音呢，能发的话可以发过来参与一下咱们活动啊，5秒钟之后开始。现在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这个太好玩了。说的是啥？就说其他省的人都很羡慕东北的老爷们儿，为啥呢？就说东北媳妇儿吧，就说话都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他听着那个话是怼你，但是里面蕴含的都是爱呀。然后呢，外省的女人都很羡慕东北的女人，因为什么呢？外省的人认为东北老爷们儿宠媳妇儿，还有呢，就他们说话很有意思。然后网络上有一个人就出了这么一个话题，说如果大半夜的你媳妇儿呢还在外面吃饭，然后还喝着8+1还不回来，你会跟她说什么？各位朋友，如果说现在啊，此时此刻晚上十点了，在晚上十点吧，晚上十点了，然后呢，您媳妇儿呢在外面跟别人聚会吃饭，你觉得会是谁？然后他还没回来，你给他发条语音，你都会说什么？其实最好玩的啊，是在评论区，就有的人呢，就是男性嘛，然后会说自己的这个语音说辞，然后在评论区无数的媳妇儿就开始回复，然后网友评论说光看评论区都看半天走不出来，这是过上日子了，老好玩了，老好玩了。回头给大家找一下，但我现在开着播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把那个短视频弄出来，一会儿从网上搜一下看能不能搜得到啊，搜得到的话我给大家放一放或者念一段，可好玩了。成菊，您是哪里人啊？成菊是川渝的小伙伴吗？还有耍赛外头的妹妹好乖哦，回来
搞啥啊？你看我这个都完全不标准的川渝话，绵阳人呢？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您默认的是媳妇儿跟姐妹们在一块儿，是不是？大家可以找一下那个短视频，特别逗啊，特别逗。内容就是提的，东北女人在外喝酒不回家，你会怎么说？你搜一下这个视频，可好玩了。主要看评论区，那个一个男人，比如说成段，您回复了，底下无数的女人，然后给您回复，就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但是东北人自带幽默感，非常非常有趣。你搜一搜这个短视频。成段说，男人半夜要是不回家，老婆一般都是这样说。欢迎黑瓜子，谢谢岁岁年年。继续来关注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9号晚上8点到10号的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10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哎，成段，你那边现在温度怎么样？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呢？绵阳的气候温度啊，现在能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吗？27、28度，但我们这边会很凉，在下雨。哦，温度上是差不多的，是吗？我们这边锦州，就东北这边，如果要是下一场雨的话，它的温度会再次降。我们现在都穿长衣长裤，晚上会盖被子的。那么在丽水呢，各位朋友，您可以来到非常非常非常让人震撼的啊，叫做鼎湖峰。这个地方呢，被誉为是天下第一笋，不是那个夺笋呢、啊、那个笋啊，竹笋，天下第一笋，170余米的石柱拔地而起，这是仙都地标。在这儿呢，您可以感受一下黄帝文化，感受千年人文底蕴。朱潭山，这是仙都最出圈的水墨机位。清晨啊，如果说您看到这种有这种淡淡的雾漫过江面的话，然后可以感受到石板桥横跨溪水的那种朦胧感。而且呢，远山倒映碧波，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悄悄的去观赏就好，不要大声喧哗啊，我来啦，破坏了氛围。石堰画乡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美的，也是写生的一个基地啊。一提到写生的基地，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就是乌镇。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很多的美术的同学，就班里边有学美术的嘛，然后他们就会去乌镇去画画，去练写生，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尤其我就很羡慕他们，就大家都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可以固定的时间然后就出去一趟。然后第一个我知道的是乌镇，因为他们在乌镇的写生，回来之后给我讲了个好玩的事儿。就说什么好玩的事儿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印象真的深刻啊。骑猪，就是小的时候也骑马，你要去哪玩啊，去景区啊，儿童乐园呢，好，成段有机会我去绵阳，就去儿童乐园什么的，都会有这个骑马，小朋友都是牵骑嘛，不让自己骑，那就觉得很有趣了。然后会知道骆驼能骑，然后也知道像有的人呢可能会骑驴呀，对不对？吴越说，哦，这个是不是叫西地红村，我说的对吗？写生的好地方。你们绵阳到锦州只有一趟高铁，
也欢迎来锦州，谢谢一路。就说这个写生骑猪回来给我们讲，因为大家伙会住一块儿嘛，然后他们去这个地方就说去乌镇呢，风景很美，尤其是那种烟雨蒙蒙的感觉真的很漂亮。然后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他们会发现就这种村野生活很有烟火气，很松弛，很有烟火气，但小朋友说不出来这个词，只不过你说这真是一个回旋镖，然后你现在再一想的话，就孩子们当时所说的就是烟火气，就是好玩，就是城市当中没有见过的那种感觉啊。骑猪就说他们早晨写生，写生之前大伙儿呢肯定溜溜达达的先得走一走嘛，小孩嘛，老师带着玩去转一转，然后他们就到看到有旁边有人在那个放猪，他不是那种被圈养起来的，就在那放猪，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那个猪为什么要野生着放着在那个乌镇的乡间，是不是要吃点草吃点什么杂食啊。然后呢有一个小男孩，不是我们班的啊，我们班出去的都是女生，有个小男孩就突发奇想说，哎，咱抓头猪，咱骑猪吧，没有骑过猪。所以在这个外班的男生的带动下，他们就是合伙吧，然后共同呢就抓住了一只猪就骑上去，那个猪真不是好骑的，然后听说反正也是摔下来了，那挺疼的，但没有什么大事儿。小孩的快乐嘛，想体验一下不同的乐趣。就说光说骑猪这事儿他们都弄半天，后来老师呢可能美术老师大伙儿也都知道，他不像政课老师那样的严肃啊古板呐、啊、或者呢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呀，不是的，相对来讲美术老师文艺一些，然后自由一些吧，我想说散漫呢，但我觉得散漫应该不太适用，但我不觉得散漫是一个坏词儿，你要放到特定场景可能散漫是一个坏词儿，但是你要放生活当中呢，这种散漫或许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达到顶，差不多，我很喜欢差不多这个词儿，刚刚好，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散漫不是那种给自己逼死啊，或者说什么东西都弄得太过油了，还好，就是自在吧，自在吧，就真的美术老师跟他们也都玩到一块儿，就是可怜了那个猪，抓多少头最后抓住那么一头小笨猪啊。反正当时我小学同学说的就是说骑猪的感受是什么呢，那猪跑太快了，又猛又窜的哪儿都是，就跑太快，抓个猪耳朵然后往上骑着也费劲，反正挺好玩。继续来关注啊，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江南的慢生活吧。总之呢，就想让大家，如果说您要是去旅行的话，你就彻底放开，然后彻底的放轻松，不要想太多。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旅行的时候还在办公，这个真的是也很没有办法，对不对？很没有办法，你不能什么东西都脱开，完全脱开，那真是办不到。完全脱开脱离的话，真是办不到。小朋友还好，成年人哪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开脱离，然后让你全身心就投入到这个旅行的行程当中呢，很难啊。但也希望你有片刻的安宁吧，不去玩手机行不行，不去碰那个手机，不去碰高科技，你就是戴眼镜的朋友都可以把眼镜摘一摘啊，你要戴隐形的，像我戴隐形的也没有办法，不能抠眼珠子给它抠出来，就你把眼镜摘下来放轻松，就望望远山，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就真正的活在自然当中，很舒适。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我看一下，也是昨天刷到的，我觉得是不是也适当的把我头一天所有的一些刷到的东西呀，所感所想啊，加到节目当中呢？因为我本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但是我今天发现，因为今天李律没来也很突然，所以我临时呢想跟大家主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这一次的旅行。但旅行今天大家互动的吧也挺多，就不断的在给我递话题，所以我才能够就是咱就说一打一唠嘛，能够再回复。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昨天刷到的一些东西，我先轻轻的退一下直播，但我不关，我只是想把我昨天转发到我自己那个传输助手上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主播哪里人，这里是辽宁锦州。

好，我回来了。我刚才转了一下东西，这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昨天刷到了，刷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看一看评论区，就是真的很好。这句话是这样说，我刷到的是一个教授啊，他是在给学生们上课，然后文科的文科教授，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文科脑袋，文科脑袋的人吧。咱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文科脑袋的人很浪漫，很感性。教授是这么说的，原话，他说：“再不赶回去，春天就没有了。因为江水流。”因为江水流春，看一下，咱从头来捋一下。再不赶回去，春天就没有了。因为，江水流，春去欲尽，或许是这样断的。你要知道，美丽的青春也是去欲尽的。你要知道，生命是去欲尽的。所以有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等你，你赶紧回到他身边去，因为世界是如此美好，生命是如此美好，而这个美好是不长久的，就是它不长久，它才美好。你要活10000年，那它一点儿也不美好。有多少朋友能够 get 到这个点呢？所以我觉得吧，就真的这是一个，这个教授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把文字在评论区找到，然后收藏了，收藏并且转发到我的传输助手上。就是很多东西就因为很短暂，它才美好。好多好多，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吧，算比较还是算非常，我也不太懂。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真的会收藏，然后呢，给我的传输助手，但很少会分享，就可能会自己看一看。你说这个有的时候说一说，是不是也很好，也挺好？可是有的时候吧，就会觉得，你说这自己想是自己想，你说你这个要是分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探讨的话，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有的人就纯理性的脑袋，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的思维就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就借用刚才教授所说的这一句话吧，真的是这样啊！世界是如此的美好，生命是如此的美好，而这个美好是不长久的，就是它不长久，它才美好。你要活10000年，它一点都不美好。所以说，趁着有时间，然后呢有正正好的这样的一个机遇，真的不妨出去走一走。这些风景为什么美好？它也是不长久的，因为你看到了它的秋景，你看不到它的冬景；你看到了冬景，你看不到春景。所以珍惜当下，你好好的体会一番咱这次出行的秋景。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刚才提到了我昨天所刷到的一些内容啊，一个是非常有趣的。哎，其实我突然想到，如果在节目当中，能够把日常自己所刷到的东西啊，或者说觉得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可能这么多年也没做过这件事情，突然有一些陌生。但突然发现，如果要是这样做，话说的还多点儿，就是。再听一听吧，刚才不是说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媳妇儿要是晚上十点钟还在外面跟别人八加一，然后东北老爷们儿都是怎么说的，然后后面留言区呢大伙儿都怎么回的，你可以大伙儿搜一搜这个短视频，是真的很好玩，他的笑点就在评论区，你半小时出不来。再一个呢，就说刷到了一个教授给学生上课，他所讲到的关于时间这一方面的内容吧，就是他肯定很有深度，然后但是他所提到的欲言又止的内容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是我们所听到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刚才跟大伙所转述的是人家说的原话，在评论区呢也有一些算是跟帖吧，我其实就只收藏了这一个，除了那个原文就是收藏了其中一个网友所说的，刚才也是转到了文档上，然后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说呢，再不敢回去，春天就没有了，因为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日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趁月几人回，落月摇情满江树。就是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显得非常美好，所以建议大伙儿啊，咱们这一次出行也要好好的把握住，就是人生嘛，真是这样，你要说真活个二三百年的话也挺没劲的哈。就这么好的一个秋光，去看一看，去转一转，有的时候出门旅行也不用有什么感悟，就直接出去就好，就真的就是换个地方放松一下，这就足够了，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用带脑袋，不用去思考。

0: 实如果啊，咱们在旅行当中呢，晴天是一种风景，但有时候我真觉得这自然就是这样嘛。什么是自然？你不可预测，然后呢，就是随机的，什么都有，就像人生一样，风风雨雨，晴朗高空，什么都会存在，所以存在即合理。那么如果说啊，在旅行当中真的也是遇到了一场雨，有的时候很希望有一个一场雨的邂逅。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地方呢，是在台州。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台州为什么叫台州呢？因为我们习惯于台，说台州啊，但为什么叫台州？据说台州的名称源于天台山，听到这儿又会觉得那不还是台吗？唐朝武德年间设立台州，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台州的时候，因为境内有天台山而得名。而这个台州的台字，也就是台州，咱们现在这个台字啊，继承了天台山当中的这个台的读音，但是当时呢，这个地名专用的古音就念台。那我很奇怪，是不是这天台山才是原来的这个读音呢？所以说呢，就把它叫台州，它源自于这个山。谢谢来自泰国的大猫，次次都来，常常不落，谢谢大猫。飘摇飘，台州呢有神仙居，那么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次去的其实级别都很高，但因为它有独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而闻名，也是我们平时在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奇峰险崖，悬空天桥，云海雾涛，就像李白诗中的梦游天姥这个仙境一般。风中有多雨，很多的名字我觉得还是很好听，什么如意桥啊、观音峰啊、圆梦桥、卧龙桥、南天桥、国清寺，真的很好听。山水已备好，美景不等人。雁荡山的奇峰飞瀑，南溪江的古村竹寨，还有神仙居的云端天桥，国清寺的千年禅意，看山看水品地道烟火。想要出发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要光停在想，就很多时候你要是光想，光停留在你的意象上，那你会错过很多的食物。你可能秋天的这个错过了，那你冬天想去，冬天有冬天的理由去不上啊，你就周而复始，没有办法走得出去了。一朵雨做的雨，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没有时间给自己挤出一点时间，没有机会给自己提供一个机会。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离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离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6:14，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9号晚上。哎，我突然想到9月9号，9月9号今天这个日子寓意好好呀。9号晚上8点，今天晚上8点啊，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10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

这次出行啊，就在一个月之后，真的是满满一个月之后啊，10月9号。大家呢可以咨询天马国旅，或者呢您可以前往现场问一问啊，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也可以咨询04162136921。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整体还没有到咱们城市的晚高峰的时间，不过有些路段的车辆相对大一些，比如说白鹿港北向南，在这个云飞街上车多。另外呢，在北京路上，也就是附属医院门前那一段的东西双向是缓行的状态。其他的街路上真没有特别拥堵的位置，城市南侧各条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广州街延安路西向东，此时此刻呢是排队缓行，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别问我来自何方，我们都是少年郎，离开了故乡，随风四处飘荡，反反复复中走过春夏秋冬，一天天的跟你们在这里相逢。想不想也得相逢，不想听也得听，我上节目大伙儿听，白听谁不听，听了也白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

感谢建平。今天有人那什么了啊，建平是卡着点来的，有些人呢没出现呢，不是提前出现吗？都啊，飞扬豪师，感谢你们，得说好词儿，因为这歌词儿是吧。别问我来自何方，我们都是少年郎，离开了故乡，随风四处飘荡，反反复复中走过春夏秋冬，男男女女中今朝一次决雌雄。

心疼，感谢兔兔妈亲呐，好吃。感谢建平唱的好。你说说，这种无条件的、没有规则的、就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溺爱，坐在直播间里的这个人还有进步空间吗？同志们呢，咱就说的。我还想进步呢。子弹说：“好谜语，谜底是蒲公英。”谁问了？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还真别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来到了这么一个相同的地方，咱们相聚在这里就是缘分呢。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啊？我们性别不同，姓氏不同，出生地点不同。可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虽然不是处在同一个空间吧，但是我们能通过网络这种聊天儿，是吧？轻轻挥手间，白云已走远。

芙蓉出水我也难遮面，跟着你是我的脸，天涯海角相伴到永远。天涯海角，无论你走到哪里，欢迎大家通过网络收听金州交通广播。遇上你是我的缘。你就这四海八荒打听打听去，哪个节目开头这皮儿能有这么厚？也就咱们这儿吧，上来先聊天聊个没够。然后新朋友会说，你这节目到底是干嘛的呀？这节目唱段晚高峰前半场呢，会广泛的设立一些传统的戏曲和曲艺的唱段啊、小段啊、内容啊。等到17点大家伙下班之后呢，我们会跟大伙互动，多多的把一些出行的信息啊，还有有时候我们会发一些奖品啊，总之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说说最新的消息，是一个信息共享那样的一个时间，包括今晚上吃什么都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节目前半场不是唱歌节目，这不，哎呀，谁呀，这不是唱歌节目，我不就唱两首歌吗，偶尔。遇上你，起低了，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一段快板，张志宽先生那个傻姑爷拜年，咱先听这个吧。

0: 哎呀，不行，让张志宽先生他等会儿再给咱们说这段快板，等会儿唱，因为我得回复一下，不自律的影子姐的消息，给我看一下子云飞桥堵不堵车？姐不堵，走吧。好，接下来听快板。
1: 大年初二是个好天气，傻姑爷吃不了早饭，要给他的岳父拜年去。他爱人过来把他问：“傻子，你干什么去？”“
2: 我岳父拜年去。”“
1: 哦，他这拜年去，多说好的，别说坏的，说这个坏这个不吉利。”“
2: 那应该说，说什么呀？”“
1: 你见了我爹做一道新喜，你就说岳父啊，您过年好，我的屋里头给您拜年去。一进屋，瞧见我爹吃饭的那张八仙桌，你就说岳父啊，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个梨木的，这桌子的材料是上等，可是千万可别卖出去。”傻姑爷记住了，往外走。不多时，来到他的岳父的大门西。他岳父出来把子忙接待，傻姑爷见面就作揖：“
2: 嘿嘿嘿，岳父啊，过年好，我这屋里给您拜拜，还拜年去。”
1: 他岳父一听哈哈笑：“哎，拜不拜的没关系。”傻姑爷就把这个上房进，一家的人可他正在准备吃酒席，他一眼看见吃饭的那张八仙桌。“
2: 嘿嘿嘿，哎，岳父啊，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个梨木的，这桌子的材料是上等，千万可别卖出去。”
1: 他岳父一听高了兴：“嘿，这哪像个傻女婿，又敬酒来又添菜，把丈母娘也乐得了不得。”傻姑爷正要来夹菜，大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孩子。他岳父站起来忙介绍：“傻子，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兄弟。”傻姑爷一见高了兴：“
2: 嘿嘿嘿，岳父啊，您这个儿子我认的，他本是个梨木的，这孩子的材料是上等，千万可别卖出去。”
0: 他竟然还能知道说转换成这个孩子的材料是上等。小段之前我们听过，有些朋友呢也记住了，有时候过年的时候还拿这小段打岔调侃，说什么要不要上老丈人家看看那个梨木桌子。云飞桥现在不堵车，我能告诉您，那就是现在不堵，但是云飞大桥到晚高峰的时候不好说。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是吧，跟着交广去旅行，十月份呢咱们要去浙江浙东南那一带，像温州、台州、丽水去旅行。如果有时间的朋友，经济上没有压力的朋友，又想到处看看到处走走的朋友，你看这些必须都得是符合条件才可以出去是吧，没时间也不行，没钱也不行，哎呀，总之怎么样你都不行，得凑够那个有时间了，我也有，我有了钱，我却有时间。然后方方面面条件都合适，还有小伙伴跟咱们一块儿去，要一个人旅游没意思，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朋友，哎，一起去，那才好呢。
3: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0: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0: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3: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0: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3: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0: 师父，我听说。
3: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新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就是给你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是吧？绿水绕着青山转，山上却飘着炊烟，这种世外桃源风光肯定是特别美的。然后呢，我们十月份去那南方那个地方应该不太热了吧，天高云淡了也是啊。温州、台州、丽水，我没去过，其实我也挺向往的，看看给不给的机会吧。有了钱了，我还得有时间。大家伙呢，如果要报名，还是去天马旅行社，这依然还是那种咱们坐飞机去那种精品小团儿。大家伙可以咨询2136921。我刚才听林涵节目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几个地方的美景给大家伙介绍了。其实确实是美景，他要不是美景的话呢，那些电视剧不会选择这个地方去取景，是吧？刚才说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三生，不是三生三世，那个仙侠剧叫什么来着？上那儿取景来着？

0: 我要唱就得是那个了，哗啦啦啦，打拔了头铜鼓，官儿也夸刀起起刀，夸掉俺哗啦啦啦，打拔了儿铜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啦，打拔了三铜二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得是这样的。我影子姐说真不多，但这个时候那咱们好幸福啊。金尊优月说又要去浙东南旅游了，上次咱们去的不是浙东南，咱们去的是滇东南。哎，你还真别说，我们也是这个东南的地方都有梯田吗？我们去滇东南的时候那个也是元阳梯田，这回是云和梯田。但是我们上次去是春天，上云南看那个梯田呢，它是刚刚把水放上养着地，然后呢还没插秧呢。这个云和梯田咱十月份去是不是该收稻子了？该呀。嘟嘟说隔壁狗狗打架，我去拉架才回来。那你怎么拉架呢？拉架不要再打了啦。释然小姐姐说好听，没有你不会唱的。哎，这好多吧，我就这类我喜欢的我会唱，但是也得看着词儿，要不记不住。毕竟天若有情天亦老，毕竟岁月不饶人呐，这玩意儿。万事如意，谢谢。这个报名大家可以直接去天马旅行社，我们这个旅行，还有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先关键词搜索一下，像旅游啦，还有就是温州、台州，台州那个台是我们电台的台这个字啊，然后丽水呢是美丽的丽，这两个字，就这些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搜索。西西说姐果然好卖。真的吗？
1: 山外山，天外天，追风逐月一瞬间，日月定，金光连，鸟儿叫声响，和慈云仙，一路雨水一路花又开，雨后小堆花谢被掩埋，一路朝白。
0: 妈呀，唱反了。什么的山，哎呀，我是彩色艳阳的尘埃。我为什么呢？我想唱出那种温柔的感觉来呀，我喜欢那样的呀，就是像林涵的声音似的，看见我打招呼小姐姐，我是这样的呀，我喜欢这样的呀。倘若我心中的，我就用这样，哎呀好难呢。

0: 听听马志明先生的数来宝吧，要不劫行车呢？句句黑，大瞎话。还有那个什么，我还有天津快板，还有那个战马超，这是快板书，山东的，山东快书，就是这种节奏型的东西，智取定军山，反正都有。哪吒闹海全本的长书，好多集呢。武松赶会，哎呀妈呀，还是数来宝吧。
1: 哦
0: 哦，
1: 小板子，哦，开始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2: 来来，
1: 轰鹅来了啊！
2: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户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金二拜陈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我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陈三千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说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恶，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哦，你叫我走我就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2: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2: 我你呀、
1: 啊
2: 来巧了
1: 啊！
2: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就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2: 啊、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啊、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2: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1: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2: 不是你贫不贫呢？
1: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嗯、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2: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1: 呢？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2: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2: 哦，
1: 从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2: 你都要啊？你说我这什么买卖？
1: 哦，我从小没带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2: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2: 我这是啊切面铺。
1: 行了，竹板打我就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一死人跑不了，装里活人受不了。
2: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这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2: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啊、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1: 竹板打我的迈大步
2: 啊，
1: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2: 哎、啊、切面铺
1: 怎么样
2: 啊？行，
1: 切面铺，
2: 嗯，
1: 切面铺卖切面，
2: 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主， 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2: 走走走，
1: 多可气
2: 啊！又没辙又没运，你得有辙有运有板，
1: 有板
2: 那当然了，
1: 行了，有运啊。竹板打，我得抬头看
2: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2: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2: 嗯，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赶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这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2: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2: 混蛋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
2: 知道吗？
1: 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2: 不是
1: 正赶上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那一混蛋。
0: 你说就记住这些词儿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吧？况且呢，你还得打着板儿，还得给他表演出来，大家伙还得爱听。最后一颗子弹，你说你这不嗓音条件，你唱不了温柔的，应该唱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这是我赛道是吧？回去研究研究，明天交作业啊。我喜欢听刘珂怡那样的歌，什么什么芙蓉雨了，望尘谷了，一秀云了，泼茶香了，是不是啊？多好听啊，芙蓉雨听不够，唱不了，唱不了一点儿。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负一健康有道。
5: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医生李佳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脸的时候、刷牙的时候，甚至一阵风吹过，脸上突然像被电击、被刀割一样剧痛，几秒钟后又消失了。如果有，那可要当心了，这可能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是面部最常见的神经痛，年发病率不算低，每10万个人里就有10几个到20几个患者。它特别偏爱中老年人，平均发病年龄在50岁，而且女性患者大约是男性患者的2倍。它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疼起来要命，不疼时跟好人一样。每次发作就几秒钟到1分钟，像电击、像针扎、像刀割，而且常常有个扳机点，洗脸、刷牙、说话、吃饭，甚至吹阵风，一碰就触发。很多患者因为怕疼，不敢洗脸，不敢刷牙，甚至连饭都吃不好，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三叉神经痛特别容易被当成牙疼。不少患者疼起来以为是牙坏了，跑去拔牙，拔了一颗又一颗，疼还是没好。如果拔牙后疼痛依然存在，就要高度怀疑三叉神经痛了。三叉神经痛虽然疼，但是有办法治。初期的患者首选药物治疗，卡马西平、加巴芬丁对大部分患者都效果很好。如果药物不管用或者副作用太大，还有微创手术，比如情囊压迫、射频治疗。而对于血管压迫引起的三叉神经痛，显微血管减压术是目前治疗效果最好的根治性手术。不过要记住，所有的三叉神经痛患者都应该常规做头颅的磁共振，排除肿瘤、多发硬化等继发原因。尤其是40岁以下的发病，双侧面部都疼，或者伴有面部麻木、听力下降的，更要尽早排查。好了，面部突发电击样疼痛，别光想着拔牙，记得去疼痛科或者是神经外科去看看。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1.3路况播报。
4: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在广州街和松坡路那一带东侧的那个铁道线两侧呢，正在等待火车通过，这个车呢聚集的相对多一些。还有就是广州街延安路过了这个路口，南向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车有点小聚集。另外呢，就是云飞街上，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比较多，洛阳路上没问题。云飞桥桥面上今天挺给力，桥面上现在只有小半桥的车，大家如果这个时候想通过云飞桥的话呢，还是应该算是比较快的。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这个时候的延安路和汉口街西向东也是要排队缓行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6: 水马龙
7: 穿行，
6: 大事小情
7: 完成，
6: 打开广播
7: 相逢，
6: 调整引擎
7: 快乐加速，
6: 大街小巷都在听，
7: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8: 大家好，我是洪亮。
4: 大家好，我是谭悦。
8: 刚开始为什么我们俩这么高兴呢？哈，
4: 就等待我们跟大伙打招呼的时候，我俩聊天。
8: 对，我们俩有规划，
4: 聊了一个话题，
8: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穿越的时候，穿越到从前，你有没有什么人生规划？
4: 然后我们两个呢，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咱俩咋啥也记不住啊？哪年彩票的？什么号码？不知道啊。
8: 什么股票什么时候涨？
4: 对呀。
8: 然后什么彩票什么时候中？啊，包括世界杯谁踢赢了我都不知道。
4: 那你看到时候那彩票也没法买。
8: 我当时都想好了，其实我有一份完整的规划。
4: 哦，你曾经计算过？
8: 对，我有一段规划，就看人都穿越呀，穿越之后回去之后人啥都记着，
4: 啊，
8: 书都记着。
4: 对，他们那个书里的情节都记得。我看完一本小说，我连主人公叫啥我都记不住。
8: 对不对？你让我说《红楼梦》情节我能知道，你让我写《红楼梦》背出来我根本就不知道。
4: 那他们是如何背下来的呢？当然这只存在于小说里的。
8: 然后回去背什么《唐诗三百首》，我估计也够呛，这玩意儿也不值钱。穿越到九几年的话，
4: 你为什么穿越到九几年？
8: 因为我九几年，我觉得我好多事儿我能用得上。我想好了，穿越到九几年我能干嘛？我有人生规划。
4: 我们都想着穿越唐宋元明清的，你这穿越到九几年？
8: 不熟，不熟，穿一个熟悉的地方。
4: 嗯，
8: 先到四川凉山附近。
4: 你看，像我们就不知道你要上那儿干嘛去。
8: 因为那个时候南红没涨价，是地里的破石头，老农就是说你只要捡，白给你啊，帮我们把地里石头清走。没几年那玩意儿就涨起来了，而且是巨涨。我先把第一桶金我先攒住
4: 啊。好，你在广播里说了我们都知道了。
8: 因为
4: 九几年我们就上四川凉山捡石头去，
8: 因为我没有本钱，我就能凑够一张火车票的钱。
4: 同志们，咱大伙都去啊。
8: 然后第二步我干嘛呢？我相中几个头部公司，是吧？
4: 嗯，
8: 就是现在什么
4: 这个马爸爸那个马爸爸，
8: 那个马爸爸，我就花这个钱，我一人投他100万。当时他们肯定穷，你知道吗？
4: 那是，
8: 我这都算大股东，
4: 那给你股份。
8: 当时10%，
4: 那你就躺着数钱吧。
8: 那不行，那躺着容易饿死。那个年代他们还没起来呢，我要做点小本买卖。
4: 你做什么小本买卖呀？你都
8: 这边投资这个马爸爸，那个马爸爸，这边早市卖面茶，我估计把自己养去了。
4: 那时候我还没来呢，你说你卖个谁？
8: 等你，然后就专门等你丢地下那100块钱。接下来的时间就不能浪费了。好好学习。
4: 哎，你看他这个穿越还是很正能量的。他穿越了，他现在已经掌握那么多未卜先知的东西了。
8: 对，
4: 他竟然还要好好学习。
8: 当然了，
4: 所以到任何时候自身打铁的自身硬才行啊。
8: 到时候真要是我那个股份涨了的话，这个爸爸那个爸爸找我这坐这一聊，你啥事不懂，就知道面茶多少钱一碗，咋整？ 你不得聊点高大上的吗？
9: 也行，你聊多少钱一碗？那个爸爸说了，上我这个平台上卖的。
8: 所以人要有这个更高的理想啊！
9: 我就曾经我为什么笑在哪儿？我笑的就是他穿越完了之后呢，这个投完各种资，好好学习。
8: 其实我
9: 肃然起敬。
8: 就是好多人都喜欢看穿越小说，其实对就是对我们过往的意难平。
9: 说的就是希望自己能让自己更圆满一点，
8: 把握住当下。
9: 那个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我要穿越回去的话就穿越到我爸跟我妈相亲那天，我阻挠他来了，别结婚了。
8: 好家伙，你这
9: 让他说那不行啊！
8: 你这容易进入悖论呢。
9: 你这是个悖论，你阻挠他俩别结婚，他俩就不结婚就没有你，没有你你咋穿回去？
8: 你这就容易造成空间时空的各种各样的扭曲，你这不行这个啊！你应该促成，然后呢，告诉他们是吧？一定要好好生活啊！将来呢，你有一个优秀的女儿，
9: 嗯，
8: 你主要把钱呢就花在她身上就行，你俩会有一个儿子，你也不用咋管。
9: 我特别小的时候有一年
8: 吧，不用投资，
9: 有一年红小豆突然飙升到3块钱一斤，你想想那是什么年代？
8: 就过去多少钱一斤？
9: 几毛。
8: 完了突然变3块了。
9: 嗯，
8: 哦，好家伙，
9: 然后我们都拿着锹上地里挖老鼠洞去了。
8: 数口多食。
9: 这你说哪年记不住啊？作为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农民，如果我种了20亩地的红小豆，我那一年我是不是就没白种这个地呀、啊？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我记不住哪年。
8: 其实都记不住，就是我们过往很多事情，我就没怎么记住。我说哪年哪个有一个发财的这个
9: 契机
8: 啊，风口啊。
9: 嗯。
8: 后来我自己一琢磨，这样给我扔到过去的话，我真就百无一处。
9: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来到这么一个令人伤心的地方，我再重来一次的话，
8: 是吧？
9: 如果我不来，我也不会遇到我男朋友。
8: 你也不会有这么伤心的一个往事。但是这工作我挺喜欢，我觉得我应该还是
9: 还会入这个行啊。
8: 我就继续入这个行。
9: 我不要
8: 蠢，我给你开工资。
9: 我想剪头发。
8: 楼下对面那个写字楼看见了吗？
9: 嗯，
8: 我给你租下来。
9: 我说那儿理发呀，
8: 你就你一个人，就是叫托尼探。
9: 那我应该不叫托尼了，我是女的，我叫爱丽丝。
8: 爱丽丝探。
9: 大洋说：“你就记住，2022年世界杯，巴西输给德国1-7就可以了。”哦，到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数字买，
8: 对吧？没用，你得有本钱。我这不没本钱吗？就一张火车票钱。
9: 沙漠娃说的，买黄金不用干别的，没钱拿什么买黄金？
8: 我现在知道好多做就是知道哪个风口能挣钱，然后投资得需要几个亿啥的，几个小目标，我有吗？
9: 是，咱买黄金，咱手里再穿回去，咱还是个穷人，
8: 是不是？我就带着我全部家当，我买黄金，我就穿越过来，我不还是这样解决不了啥问题吗？
9: 那醉也说的，啥也记不住好办的，咱们集合全家之力。在贷款，然后咱们上北京，买2环的房子，咱们上上海，上浦东买地。
8: 然后你这段时间你吃啥喝啥呀？
9: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8: 哎，这大伙儿不要，那都是需要本钱的，都知道北京房子那时候便宜。当年我是2000
9: 买一个4合院，
8: 2000年左右去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然后那师傅告诉我，我们这个北京1、2环的房子可贵了。我说得多少钱？3000块钱一平。后来我
9: 就觉得可贵了呢。
8: 对，他就觉得已经很贵了，就是对于咱们来讲相当贵。
9: 是的，
8: 你如果就是你那个时代，你这要是说再回到从前2000年左右，你去北京，我跟你说，你还是买不起。
9: 当然了，
8: 对不对？
9: 哪怕我有这个现在的脑子，我也没有那个实力，
8: 我也没有那个钱。
9: 幸福一家人说：“你俩直接去做网红，红得早。”
8: 那时候还没有5G呢，上哪儿红去？
9: 不是，主要是咱俩没有那潜质，
8: 是吧？现在都没红起来，你以为放到前面能红吗？
9: 你哪个盘亮，哪个是条顺的，站着。
8: 啊，那个我们可以走斜行的路线。
9: 那倒，那这斜，那也很难的，
8: 是吧？
9: 嗯，
8: 那个时候真别说，咱们的平台对手挺多呀。
9: 要不当吃播？
8: 哎，你别说，这是一条道儿，是吧？
9: 你可以介绍你的小石头，然后我在边上给你配音，然后我给你唱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8: 我会劝你，你赶紧找你男朋友吧，你跟着我混都快饿死了都。
9: 我还 找他吗？我呀，穿越了都啊，重来一回，重生，咱们这叫重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9: 哎呀，但是我们又一想，那些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8: 都是心中的执念，意难平而已。
9: 哎，平不平的就这么回事儿吧，不还得回到现实吗？
8: 当下，
9: 我家母后经常说一句话，你得面对现实。
8: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话有道理。
9: 现实什么样，咱们就过什么日子就完了。
8: 哎呀，
9: 从现在开始，现在4000一平的房子，我不照样也买着困难。
8: 哎呀，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就你告诉我，现在普通的房子现在8000块钱一平，是不是死便宜，白给一样？说你上那边抄底去吧。
9: 我拿啥抄啊？
8: 我家连个网兜都没有，我抄啥呀我？
9: 我抄点大闸蟹怎么样？90年大闸蟹贵不贵？
8: 90年螃蟹是真便宜，
9: 是吧？
8: 对，你要是再往前的话，你记不记得有条新闻？
9: 哪条？
8: 说上海有好多的人活不起了。
9: 啊，那是说在万恶的旧社会，
8: 对，就是解放前好多的这个人就活不起了，尤其是那种就是码头附近的，
9: 嗯，
8: 然后他们就上河里捞螃蟹去，
9: 说只能吃点大闸蟹聊以充饥了。
8: 其实当时我心里真有一种意难平，也有意难平，我要是穿越到那个时候，我就成天拿网抄子抄，拿网抄子抄，
9: 天儿吃大闸蟹，
8: 我天儿吃大闸蟹，我吃的我就饱饱撑撑，饱饱撑撑的。后来我跟我母后说了一下，我母后告诉我，再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天儿吃，
9: 嗯，
8: 对吧？
9: 那是，
8: 所以说大闸蟹这种就是属于那种，
9: 其实它不饱腹，它是吧，
8: 它不饱腹，但是它真能尝鲜儿，
9: 嗯，
8: 真的，而且它那种香啊，真是让你就吃完这一只之后，反正你要是但凡有这一只螃蟹你吃完了，你这个小半年你都想，
9: 就是依照咱们现在这个收入这个生活水平，我觉得咱们官方平台上上架的这个今年永礼记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吃起来应该是负担不是特别大，
8: 我觉得完全可以支持咱们的消费。
9: 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大家介绍嘛，是吧，大家伙呢这时候可以先买蟹卡，然后一直到中秋和11前后，
8: 对，
9: 你再让他给你把这蟹游过来。
8: 我家二胖面对这种难题的时候永远是两句话。
9: 哪两句话？
8: 第一句，来都来了。
9: 第二句，
8: 也不总吃。
9: 有很有道理，我男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哎呀，真是他俩理解是一样的。
8: 是啊。
9: 你一年吃几回呀？
8: 来，
9: 我说有点贵。你一年吃几回呀？
8: 对，也不总吃。
9: 嗯。
8: 就买一回呗。
9: 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讲呢，如果家里有几口人聚餐，你买那个四公四母那个，基本上就299、399、499的就很划算了。
8: 就是399、499、299这个蟹子啊，我建议大伙儿，你就最多最多按成年人，这饭量挺大的人啊，2只准备就行。
9: 对，
8: 3只他吃不进去。
9: 对。
8: 然后呢，正常饭量呢，你基本上1只左右。
9: 1只。所以说要买这么一组的话，咱家庭聚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8: 家里的3-4口人，然后呢
9: 4-5口人也行。
8: 4-5口人你就买这个一组蟹子8只、
9: 嗯、
8: 足够你这一顿饭。然后呢大家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把这个蟹子往餐桌上一放。
9: 十一聚餐啊什么的。
8: 是这够用啊，因为你还有别的菜，你不能光啃螃蟹吧。
9: 当然了，不过呢咱们商城上架的这个永礼记呢，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这么隆重的推荐哈、
8: 嗯、
9: 是因为永礼记这个品牌它在阳澄湖有专属的蟹田，
8: 对，
9: 而且每一只蟹呢也都是有蟹扣的，
8: 大家可以扫码
9: 到时候查，
8: 然后呢去确认它的身份，就是大闸蟹长得那模样跟别的地儿螃蟹它确实长得不一样，
9: 嗯，
8: 孔武有力。
9: 你要说哎，是多大的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大闸蟹，
8: 嗯，
9: 这3个字发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点进详情页呢去看看，这个299实付呢是1688吧，那个
8: 对那个价，
9: 那个票面标的那个价是，然后呢399不光是给您4公4母8只螃蟹，而且比299呢要大要沉，同时呢还有红酒卡一张，
8: 那个红酒呢是法国原装进口的，就是在这个咱们天津港、
9: 嗯、叫伊尼特，
8: 对，在天津港报关的，这个酒平时的价格，因为一张红酒卡是给一组红酒2瓶，这个2瓶红酒呢最便宜的也卖399，
9: 对，
8: 也就是说您这个买这399的
9: 是红酒的价格，
8: 对，就买蟹的搭了两盆
9: 螃蟹，是螃蟹是买红酒
8: 搭了
9: 八
8: 只
9: 螃
8: 蟹，
9: 499也是如此的。
8: 嗯
9: 嗯，越往上呢，这个就是螃蟹越大而已，
8: 肥度都差不多，
9: 嗯，
8: 就是只是斤两不一样，
9: 对，又大又沉。
8: 你这东西说句心里话，就是怎么说呢，养蟹的是有风险的，风险挺大，人家一年出塘和这三四年出塘。你看为什么北京就是那个广东那个卖那鹅，
9: 嗯，
8: 我当时我都喝咧一下子，啥玩意儿呢，鹅一个鹅脑袋卖那老贵，
9: 哦，是是是，
8: 人家说了，说那个三只鹅顶只猪，然后呢我们这么多年这鹅还总犯病，我们挺有风险的，给它养好一年，
9: 嗯，
8: 所以说卖这么贵我们都算赔钱。
9: 哎呀，这个大闸蟹呢，咱们这个价格也是很地道了，应该是
8: 已经打折打到一定程度了啊！大家不要等着说我到十一之后，然后呢等着那个一块儿啊蟹子熟的时候我跟风去买，就那个时候的市场特别乱套。
9: 这两天呢，正好是大家入手这个蟹卡的时候，
8: 嗯，
9: 你先把这卡呢给它买到手，然后呢什么时候吃螃蟹您自己说了算。这个关键词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大闸蟹，同时呢如果有团购的，他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啊，还有那个一些优惠的政策，
8: 对，
9: 这种大宗的团购会更划算一点儿。
8: 反正螃蟹呢一年得吃一次，大家可以就如果您真没吃过大闸蟹的话，其实我建议大伙儿尝一尝，它跟咱们盘锦河蟹的那个味道不一样，
9: 嗯，
8: 长得也不一样，味儿也不一样。其实在我看来是什么呢，就是大闸蟹更香一点，
9: 嗯，
8: 它可能生长那个水域啊各方面啊可能都不太一样，最起码的是它是属于那种比咱那块暖和点，然后呢吃的这个东西，就现在大闸蟹的这个饲养条件太好了。
9: 应该都是有什么标准的，
8: 就是必须是那种清水，
9: 什么水质啊，什么水温呐、啊
8: 嗯，
9: 吃什么东西呀、啊？
8: 对，
9: 都是严格按照标准程序来。
8: 而且是定期抽检，看长什么样了啊？这脱壳没有啊？
9: 现在这个蟹卡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想了解的话，你说我想看看，嗯，就发送“大闸蟹”三个字，点击那个详情页，说多沉的卖多少钱啊、
8: 嗯？
9: 具体了解了解啊。
1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11: 师父，我听说。
1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9: 我们听着我们这宣传呢，洪亮就说雁荡是真好。
8: 特别建议大伙儿去雁荡，
9: 去过哈、
8: 啊？我真是去过雁荡，雁荡一定要夜游雁荡，
9: 温州雁荡山。
8: 我没想到那个地方还介绍那么漂亮。
9: 咱们不一定是夜游了，因为咱们这个到时候看吧，
8: 看组织吧，
9: 这个、行程
8: 对，
9: 根据行程安排。
8: 嗯，
9: 如果是赶上的话呢，当然很好了。然后呢，大家伙就什么雁荡山了，什么云和梯田了，
8: 对，
9: 包括就是说什么台州丽水那边有一个影视的高频取景地叫缙云仙都，像是什么花千骨，我刚才想半天这个花千骨、仙剑奇侠传都在这里。
8: 哎，就是咱们最大那个影视基地叫什么名来着？
9: 横店，
8: 好像是就在附近，
9: 是吧？
8: 在台州附近，
9: 那个地方风光好。
8: 那个地儿地比较平，
9: 嗯，
8: 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能找出一块平地儿，不太容易
9: 啊，都是山，
8: 叫九峰半山，九峰半田半水，尤其是丽水这个地儿啊，
9: 嗯，
8: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那是真是人间仙境，大家可以去领略一下啊。
9: 叫做世外桃源，古剑奇谭、笑傲江湖都在那里去。
8: 对，其实提到就是江浙地区，咱们总想着这地儿富裕。
9: 现在是这样，我第一印象就是这地儿富裕，
8: 对吧？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中国最富裕的省是浙江。
9: 嗯，
8: 因为杭州在那儿。
9: 嗯，
8: 因为当时南宋之后，杭州的建设，我的天，就是，那就是全世界。
9: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
8: 对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世界第一大都市了，真的，无论是规模还是人口啊。然后呢，遗留下来的景致也特别的多。咱们去这个江浙地区呢，除了感受一下它的人文风光之外，更多的是感受一下它的自然风光，很美很美。
9: 所以我们这回安排的这个线路呢，自然风光居多。
8: 哎，
9: 然后大家伙呢要报名就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有朋友说，那我那个手机上可以吗？你打电话加上他们工作人员微信什么的，现在手机都可以直接报名了啊，
8: 嗯、
9: 省事儿了，跟以前真不一样了。
8: 技术改变生活
9: 哦，但是呢，这回依然还是提供原来那么周到精致的服务，
8: 这个没变
9: 啊，这个依然不会变的。我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啊？
8: 主持人带队，然后呢，没有什么低消，然后这一路上呢，我们就是、
9: 没有车销，就车上当地的地接导游给你推荐一些什么产品呢？没有这些东西。
8: 对，但是你要死不咧想买的话，我们就是也不拦着啊，那就是。很愉快，很愉快，不用你只要带着
9: 吃喝玩住都行，
8: 不用带脑子，基本上都、
9: 嗯。景区的小交通呢也是包含在内的、
8: 嗯，
9: 就这些福利呢，大家伙可以问问天马旅行社，然后他们那个出团通知上也是很详细的。这个还有啊，顺心顺意说，如果我能穿越回去，我来大戏院，
8: 让小娘子去唱戏，
9: 那我自己弄一个不行吗？
8: 挣大钱，我当老板，
9: 洪亮还做主持人。嗯，
8: 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就跟我一样，就投这俩爸爸之后，你要干这个，你都得赔死。
9: 就是，
8: 你这主持人请的有点不好。
9: 我那个，其实我最大的梦想，我就要我想当个手艺人，学裁剪，
8: 嗯，
9: 或者是理发，
8: 就这个，
9: 嗯，
8: 就是靠自己双手挣钱。
9: 我小时候就想干这个，我妈非让我读书。
8: 母后耽误了你的人生。就你这个初中之后就完全可以、
9: 哦、我初中毕业我就想去学这些东西，我那个班主任老师张老师给我薅回来了。
8: 哎呀，将来你是靠嘴吃饭的人呐。
9: 不是，你不念高中你想死啊。就那个恨不能五指山红，就是干柴炖肉，
8: 就证明你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有潜力的，大伙儿都觉得你这个将来之后再去理发呀，还有这个。
9: 我就想干这个工作，
8: 更好一点，
9: 我喜欢。
8: 嗯，
9: 没有学，
8: 你就应该参加完高考然后回去再干这个，因为高考之前你干这个吧意难平，高考之后你再干这个吧你就收心了。
9: 反正考的也不怎么样，是这意思吧？
8: 对，还是干这个。
9: 没考上清华我就真是心灰意冷了有点。然后呢，我们这位叫侧位的朋友，别搜蟹和蟹卡，搜大闸蟹啊。哎，但是它是个蟹也触发关键条件。
8: 也行，都能有，就是带螃蟹都可以。
9: 嗯，大家搜索大闸蟹，它这个蟹

0: 要大，螃蟹是要大一些，
1: 性价比特别高，就是399这一款。
0: 嗯，
1: 谁让我说穿越到张作霖那个时候、啊？
0: 嗯，不要，就是那种战火纷飞的年代，咱们大家伙要去了之后，咱们干什么呢？
1: 我一不会救护，二个呢也不会什么各方面的知识，
0: 我怕我体能都跟不上。
1: 我也觉得是，我胆儿都不行，你知道吗？
0: 但是到时候估计都能行，
1: 是吧？所以说人有自知之明，就九几年特别适合我，我知道，我还略微知道几个风口。
0: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说小娘子千万别往古代穿呢，你没有身份证会当成蒙流而导致砍头，
1: 当时就给你扔在那儿。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要认为说古代没人管，管的特别严格，那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有什么里长、保长。
0: 嗯，
1: 你家为啥多个人呢？
0: 哪儿来的？
1: 说清楚。
0: 录音有没有？
1: 说，他说这话都，这啥口音？这是啊？
0: 这咱们都听不懂人家的话。
1: 拉出去砍了吧！
0: 你是唐朝是中古音，中古音据说。管爸爸叫哥哥，
1: 是
0: 吧？那种叫法，而且叫法很乱的。
1: 对，还有管这个，就是管这个老公公，那时候叫姑舅，
0: 啊，
1: 是吧？
0: 是有那个，
1: 就是你去了之后忒不适应。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是一个高峰时间啊，有些地方确实呈现了高峰的状态，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关注的延安路广州街以及到解放路这一段，在这个延安路以及广州街以及解放路整个这几条街这附近车特别堵。然后也有朋友昨天发问说为什么这里这么堵，我们没有分析出来什么原因。一是因为附近呢有一个小路呢在修路，难道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施工吗？造成了现在是因为学生们开学很不好走。还有就是咱们的云飞大桥今天南向北呢，桥面上有小半桥的车，整体上通行压力没有那么的大，北向南下桥处车流量相对大一些。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附近这个科技路上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接孩子家长车聚集的很多。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车多，另外在咱们城市的南侧这个时候的福州街呀、科技路上这一段学生们放学时间段到了，所以说也不好走。还有城市北侧主要也都是小学附近，径三啊、径三分校啊，以及这个重庆路啊、北湖小学呀，这个车多。今天在

0: 在这个延安路上到市营街那一段，延安路东西双向有点堵车啊，跟平时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刷刷刷！
2: 老大，你自己主这份节目，你完了，然后你半分钟之后你再公布地点。
0: 我给你30秒的准备时间啊！
2: 足够用啊！
0: 楼底下，妈呀！
2: 我们今天刷这个地儿，距离我们太近了啊！
0: 我们楼底下，
2: 市府路和中央南街交叉口，就是我们楼下呗。
0: 对，
2: 东向西方向。哎，还考虑到咱下楼方便呢。
0: 咫尺就是咫尺，但是对于我俩来讲是天涯。
2: 你，大家先刷着，我先看一眼。
0: 嗯，市府路，哎，但这个盛况真可以看一
2: 眼。那个我自己都能抓。
0: 市府路中央南街东向西，大家伙这时候可以开刷了啊。
2: 对，我在那个楼上的直播间关注着大家啊。
0: 打开雨刷，市府路中央南街东向西，看一眼。

0: 来，刚听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啊，咱们说一下啊，咱们这是雨刷时刻，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早间和晚间的两档高峰节目。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地点，大家在这个地点，如果真要是说遇到我们的活动了，你就可以把雨刷打开。
1: 就是听着节目，主持人说这个路口这个方向，您要是正好赶上，就打开雨刷。
0: 对，然后我们给大伙儿奖品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抽取几位幸运听众。
1: 此时此刻，经过市府路中央南街东向西的朋友，无论您是想那个掉头的，还是想前进的，还是想右转的，
0: 对，
1: 大家只要您是东向西方向的车，
0: 就可以打开雨刷。绿灯人俩过去了都，
1: 刷吧。我们真能看见，同志们，
0: 是我们就是随便瞥一眼，我们都能看见大家在底下就是行驶在路上，
1: 刷刷刷、
0: 啊、此时此刻是绿灯，
1: 刷哦，
0: 刷起来啊。

0: 看
1: 着
0: 一辆黑车的车主刷刷刷刷刷，
2: 你继续啊，你再继续刷两下，
3: 你后边停三辆白车，
2: 然后前面好像也是，哎，前面就是你停在那个什么位置，是我们正门
0: 靠左侧那边，
3: 对，
2: 我们正门位置，
0: 然后您可能是觉得我要不到路口再刷吧，
2: 现在就打开了
0: 又打开了大家伙刷着啊，今天这个雨刷时刻的路口是市府路中央南街东向西，我们俩有点兴奋，但是参与不上，
2: 就是第一次能看见我们在路上大家打开雨刷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浮华说，天哪，我刚从这路口过来，你这玩意儿
2: 跳头，
0: 等我一下子啊，
2: 你跳头来得及来得及
0: 耿姐说，你俩敢不敢在滨河路上雨刷拍一下子我们雨刷的车，
2: 要不是上班
0: 我也轮不着我呀，
2: 下班也轮不着我，
0: 滨河路也未尝不可。
2: 其实滨河路是可以的，
0: 嗯，
2: 正常情况下算是咱们城市的一个主要交通路段吧。
0: 对，而且大家开的也都不是很快。
2: 嗯，
0: 其实真这个是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到我们反馈一下子，你看你们能不能抓一下我们滨河路上的雨刷。
2: 雨刷时刻还没结束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刷，就是我们今天的地点呢是我们楼下单位楼下市府路和中央南街东向西方向，无论你直行左转右转反正差不多都行啊。
0: 我就看见那个小黑车一直在刷刷刷刷刷
2: 必须给人录下来啊。
0: 还有我们的小爱心说，我在市府路中央南街南向北一，
2: 我又看见一台过去的车
0: 刷着呢，
2: 刷着过去的
0: 南向北呢，我想想啊，南向北完了，而且你还没法掉头，
2: 你这位置挺特殊啊，
0: 小爱呀，你这个就直接走吧，
2: 是吧，也没有办法。
0: 然后呢，你要是或者上灵就得上灵川路了是吧，
2: 前面挑个头，然后还得从那边兜回来，
0: 哎呀有点不太赶趟，
2: 再挑回来啊，你这个路况就是显得有点繁忙一些。
0: 马一家说，我第一反应是
2: 刷在哪儿，
0: 雨刷在哪儿，我怎么打开雨刷。
2: 第二反应，
0: 路口在哪儿，怎么弄这个
2: 就是属于参与这节目的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也没记住，是不是，
0: 我就看洪亮频频往外看呢，真是的，
2: 是吧，
0: 嗯，
2: 再看看，我这看完之后它又是绿灯刷起来啊，咱们今天的路口是我们楼下，然后呢是市府路和中央南街东向西方向。
0: 对，然后浮华说，我又闹心了，我们爬山看日落去呀，
2: 一点
0: 红红红的太阳下山喽，咿呀嘿呀嘿，
2: 我想先看看日出，
0: 成群的羊儿回家喽，咿呀嘿呀嘿，
2: 是吧，先看看，结束了啊，
0: 结束了，
2: 结束了，
0: 好，对不起那个后面的大家伙了啊，
2: 那小黑车我没看着牌子，因为咱们是侧面，
0: 嗯，但是咱两个说的时候他应该是知道
2: 是吧，
0: 哎呀，是说我呢看到我了，看到我了，
2: 对对，你就停在
0: 我们俩看到不算啊，
2: 你停在网格线边上，
0: 但是
2: 师傅特别守规矩啊，就停在网格线边上，
0: 嗯，不占网格线，
2: 不占网格线，前边呢是这个一定距离，所以说我看见他在那刷了，
0: 嗯，但是我们两个说不算啊，还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抓的那个幸运车辆，
2: 嗯，
0: 稍后期待一下下，
2: 不着急啊，
0: 哎呀天哪，好兴奋呐，
2: 然后大家哪块有什么路况啊各方面的呀，哎，就是那个这两天一直堵着那个延安路吧，
0: 广州街
2: 那块，
0: 嗯，
2: 今天怎么样，
0: 堵呀，
2: 还是堵，
0: 嗯，非常堵，天气预报还没说呢，
2: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
0: 今天依然还是堵，昨天稍好一点，
2: 是为什么呢，这个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哈，走到那儿，
0: 嗯，
2: 是不是附近有修路的情况，说是天气吧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明显温度下来了啊，
0: 嗯，
2: 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晚上小被儿什么的都盖上吧，
0: 盖上，窗户还得关上呢，
2: 哎，不然的话这小风一吹呀，
0: 不行，
2: 忽冷忽热爱感冒，
0: 真的
2: 刮风下雨知不到，
0: 我第一时间我就觉得腿肚子转筋都是潮了厚了，都是
2: 我就是属于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疼，然后
0: 嗯，就我家母后说一睁眼睛浑身脑袋疼，
2: 难受难受啊，一定要关窗户，然后呢盖个小被儿，对自己好一点，
0: 哎，秋天还是要保护起来的，我
2: 尊重人家气温。
0: 嗯，我本善良说终于赶上了，之前在洛阳路那回我东向西刷的西向东，我这回我可算赶上了。
2: 那个我说一句泼凉水的话，你刷了不见得能中。
0: 如果您要是中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因为你善。那叫我本善良。
2: 那对，一会儿看看吧，能不能中上啊。
0: 啊，小郭老师说还得大车司机有创意。哦，他说这个大车司机后边咱们一般都有那个自己贴个什么，贴个小标志，上面写着越低的什么越慢那种的。
2: 对对对，
0: 类似于他这个字儿是
2: 颇显家庭地位，到老丈人家必须先动筷。
0: 就是他是家庭地位高呗，是这意思吗？
2: 我的天，你知道一个男人奋斗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吗？
0: 嗯，
2: 到老丈人家先动筷。
0: 那我男朋友上我们家去吃饭，一般的就是像跟我叔叔什么舅舅们吃饭，他们的上炕上炕。
2: 之所以这么多年他还依稀跟你保持联系，其实跟这个事儿有很大的关系。
0: 上座，上座。
2: 就是东北，就是如果你到一个家里有老太太的家里头，你基本上就是最高礼节是什么呢？
0: 嗯，
2: 老太太拍炕。
0: 上炕
2: ，是吧？
0: 嗯，
2: 就是到这个炕上坐着，然后到老丈人家就是先动筷儿，不一样。然后跟朋友处的特别好的一个标志性就是上家吃饭去。
0: 嗯，上家里吃饭去。
2: 上家吃饭，因为你会发现你很多朋友认识若干年了，但是你们之间的饭局只局限于饭店。
0: 哦，真是像我们跟闺蜜上互相上对方家里，就是随意开冰箱，开他家冰箱，
2: 那关系就明显不一样了。
0: 哦，就是有什么好吃的随便拿的，
2: 对吧？这就是属于那种通家之好。哦，将来孩子都给定娃娃亲那种。
0: 啊，是吗？
2: 当然了，
0: 你看，当然我们没有亲上家
2: 忽略了这种情感。
0: 然后也你说吧，也会带动几个家庭都很好。
2: 而且你会发现，你但凡跟他，就是他到你们家，然后有可能会遇到家里老人，就是你但凡让老人知道你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你会发现你时不时的就会听老人，那谁谁谁挺好的啊。
0: 对，他老人也是很惦记，很就是包括他端午的时候包粽子都给我带一份。
2: 是，
0: 嗯，
2: 然后慢慢的这种情感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0: 很紧密
2: 啊。你要是总局限于饭店，将来你跟老太太一打唠，然后老太太说妈那谁谁谁谁呀，啊，是不是你小学同学？那不是，
0: 啊，就那小黄毛。
2: 哦，想起来了，少回他待着，
0: 当年就是个盖溜子，我的妈。来，我们今天这个雨刷时刻的结果已经产生了，那么看看有没有我们的我本善良的车号啊，
2: 还有没有那种小黑车啊。说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是辽 ADC7710。
0: 你看现在我同时我又感到很欣喜，就是好多新能源的车他们是有收音机的。
2: 当然了，
0: 嗯，
2: 为这个第一位朋友提供奖品的是烧火云的熏鸽啊，为您提供的是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云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BQ435，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2: 第三位朋友是辽 J3S308，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领去啊！因为喝过的朋友反馈的都好喝。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33B57。 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这个领奖地址呢，去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2: 第五位朋友是辽 AV316Q。您获得的是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但是呢，去之前啊，提前半个小时预约喜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电话7171111，地址呢是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反正这个特别适合两个人啊，无论是朋友啊，还是这个情侣夫妻，反正都行啊，
0: 就是不是大家伙儿都是。都能够互相看得见的那种，
2: 对，私堂嘛啊。
0: 然后最后一位车号是辽 JB7677，恭喜您获得的奖品是呢，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要找不到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先打电话询问，或者是这个导航一下就可以了。
2: 另外啊，提醒大伙儿，早晚中奖的
0: 所有的车主，
2: 对，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玻璃水2瓶，不让大伙儿白呲水啊，
0: 让大家视线更清晰。
2: 对，让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能够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也就是说，今天包括我们早晨还有晚上的这6位车主，你领了你那个专属的那个礼品之后呢，还可以去领玻璃水。
2: 对，领奖地点啊，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盛世检车线啊，盛世检车。
0: 检测中心就盛世检测线就可以了，
2: 电话7103333。
0: 嗯，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上那儿检过车，甚至
2: 我去过，而且那个地方跟大伙儿说一下，停车很方便。就是检车可以去那儿啊。
0: 就是从周几开始啊，我们早晚高峰获奖的车主呢，只要您获奖，基本上就可以领2份奖品了。
2: 就是周一开始。
0: 嗯，你比如烧糊营子的，你领完他的鸽子，你就可以去领玻璃水，反正
2: 不远儿，不远儿，市府西路吗？
0: 都可以领，
2: 很通畅。
0: 冰雪飞说：“能再说一下车号吗？或者哪儿能找？把您的车号发来，我看有没有。”
2: 对，看看你中没中。
0: 嗯。
2: 然后那个看看有没有那个刚才谁来的善？
0: 我本善良。
2: 我本善良，你中奖了吗？
0: 啊，是啊。
2: 抓着你了吗？
0: 浮华说：“看这是周日烽火台到大庙的山脊，已经有秋天的气息了。我有一回爬这个，从烽火台上去了，然后顺着山脊一直往大庙那边走。”
2: 又勾引我，又勾引我！
0: 真的，你知道吗？这块当时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条道，从大庙那边下来的时候啊、哦，
2: 是吧？
0: 我这两个腿，我在山脊上的时候我就已经迷茫了。我说这玩意儿，我走的这道前面还有道吗？结果对象来了两个人，我说前面能过去吗，哥？他说能，
2: 过去吧，过去吧。
0: 下去之后，这个我这两个腿呀、啊，从来没爬过那个线。
2: 反正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几年前我去那个板石沟爬龟山长城，我就是那几年的时候，那个路就，反正我认为不是特别好爬。到秋天的时候，
0: 嗯，
2: 有的地方呢已经长荒草，然后你很难寻到这个路。前一段时间咱不是那个跟人家那个板石沟那边研究那个。
0: 啊，火龙果，
2: 火龙果
0: 啊！天宇都直播来着。
2: 然后那个那小伙，
0: 小伙说什么？
2: 那小伙，我俩聊聊天。我说你们那儿那个自己没事爬爬长城吗？没事我们就去
0: 啊，
2: 当锻炼身体了。我说现在路好走，太好走了。
0: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越来越知道的，就是人越来越知道的地儿啊，知道的越多，路真像人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就是
0: 走的人多了，
2: 路就自然而然就有了，而且是最优解。
0: 也变成了路。
2: 嗯，
0: 冰雪飞，这个没有您的车号，我本善良说没有我，那就是两位都没有我呀。我这我这心里都遗憾。大家要说，你说要都有他们，一问我
2: 是你说高兴有我有我、
0: 哎，该多好啊！
2: 那个我本善良，那个对不起啊，他也自己知道原因。那说开始刷之后，我第一个登机过去了，我就刷了，好像是没看着我。下次努力，有这种心态，你一定能中奖。
0: 对，你都遇到2回了。
2: 嗯，
0: 哦，我一回也没遇到。
2: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
0: 哎呀，
2: 也不容易哈。
0: 对，因为你之前呢没有在交通广播， 我们都抓过双闪。
2: 我是没见过这种盛况的。
0: 我们在交警支队那个时候，
2: 嗯，
0: 通过摄像头抓，
2: 看
0: 抓
2: 他们。啊，今天我也算是跟咱们所有的朋友是共襄盛举了啊。
0: 你在那儿，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人，世界如此的小，你注定无处可逃。
2: 是吧？这挺好啊，开开眼，开开眼。
0: 想看到你都能看到你，真的是这样。
2: 但是今天确实，因为我们前面有树啊，这个树叶很繁茂，我们看不着具体的一些大块。但是这个因为我们
0: 俩在直播间，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伙都能看得到。
2: 对，直播间左侧呢有扇窗，这窗呢正好对着前面那网格线，正好是一个树框，两个树中间我们能看见这块啊，然后呢。

0: 陆陆续续的有过去来的车，前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没太也关注不了啊，因为这个树一个是我们的工作台，这个也有限制，但是呢，也希望都中奖吧，行驶在路上能够把这份幸运送给大伙儿，也算是我们两个的人一份祝愿，
1: 还有那些就是中奖的所有车主，别忘了去那什么。
0: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去
1: 你
0: 领
1: 们，
0: 玻璃水儿。
1: 我就想说这个，
0: 只要去哪儿领吧。
1: 什么政策这是？
0: 市府西路啊，就是法院那个泰和法院往西，300米左右，在路南，是路南。
1: 好了，
0: 到这儿吧，
1: 就到这里吧。
0: 是吧？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3: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3: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4: 师父，我听说。
3: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新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各位下班好，我是天慈。又是美好的一天啊，今天呢来到了9月9日啊。大家今天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首先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一同来说一下路况。目前呢，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路段是出行比较困难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还是从这个城区的东侧广州街上，这个时候呢压力稍有缓解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延安路段一直到解放路段这是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就是延安路广州街到子宁街这一段的东向西方向，包括解放路广州街的西向东这两段呢，这个车流量也都不小。那么广州街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往北看啊，我们看这个重庆路上，重庆路广州街刚刚应该是因为这个过火车的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是有一部分车都是在缓慢通行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就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啊，这个是在后生街的这个位置，后生街洛阳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还有呢就是在解放路上，我们看这个是解放路矿山街西向东，还有就是由北向南这两个方向的车辆都不少。再一个就是在宜昌路和这个郑州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非常密集啊。我们再看到云飞街，这个时候云飞街在这个白楼港的位置，从云飞桥上下来的车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排队缓行，桥面呢目前还可以，不到半桥的车。哎，这两天云飞桥的这个在晚上18:00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中央大街是顺畅的，人民街呢也没有什么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在我看一下这是在哪里啊，这应该是在延安路上，延安路汉口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段的车辆是稍微的多一些的。再有一个就是在重庆路摄影街北向南是缓行。还有最后一个地点就是在新疆街和解放西路的交汇处，目前这个位置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缓行的，其他路段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是目前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旋律问到说，今天商城的关键词是什么呀？今天的关键词呢还是大闸蟹，您只要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了，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呢包括这个图片您就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按照里边这个您所需要的规格去购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呢，全市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

0: 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那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依旧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这个比今天要稍微高2度。黑山、北镇、易县是26度。10号晚上8点到11号的晚上8点，全市是晴天，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现在呢，这个天气啊，早晚还是温差比较大，到中午包括午后的时候呢，这个气温要明显的升高一点，所以说大家穿衣服啊，要保持这种这个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热了脱，冷了穿啊，就是千万不要穿少，也不要说这个穿的太多，对吧？以免这个有热伤风，还有这个冷伤风。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呢，也给大家播放了我们这一次在10月9号，交广呢要带着大家到这个浙东南去转一转。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1进行报名，21369211进行报名。根据报名的顺序呢，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大巴车的座位。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出行。那首先我们来到18点10分，我们先要进行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热搜收割机。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1: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1: 热议话题，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好，热搜收割机，我自己来唠新闻。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啊，是在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10月1号呢是这个客流的最高峰日。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买9月23号起的这个火车票了。那么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那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呢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东、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那还有就是这个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的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呢，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还有就是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的这个扩能提质。最后就是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咱们说完了这个假期购票的事儿，接下来呢，咱们说说跟咱们手机都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呢，就是近期啊，多地的公安还有国安部门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就说这个手机蓝牙，如果说长期保持开启状态的话，那可能会暗藏安全风险。是不是你的手机蓝牙一直不关呢？这个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啊。国安部提示，不法分子啊，可能利用这个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呢，实施窃密的行为。

这既威胁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那么专家揭秘了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介绍，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那么攻击者几秒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根本不需要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那这个时候，攻击者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那不法分子就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呢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就是为钓鱼窃取啊，那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这个蓝牙配对的请求，如果说你点击同意配对，那么对方呢可能马上会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啊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你点开了，那这个手机当中就有可能会被植入木马，这个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边的重要的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咱们就说呀，如何正确的来防范蓝牙隐患啊，抵御蓝牙的攻击，我们可以采取这些防范的手段。首先，不用蓝牙时刻，这个不用蓝牙的时候，你就给它关了啊，顺手关闭蓝牙，这从根源上呢，杜绝了一个被窃密的可能啊。如果说我们遭遇这个陌生这个设置配对啊，遇到陌生设备发起的一个蓝牙配对请求，一定要果断拒绝。如果说你这个不慎哈，在这个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这个蓝牙传输文件，一定要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啊。还有就是要定期的检查已配对设备的列表，清理一下陌生或者是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的这些安全风险。还有最后就是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啊，做到这些，你就可以抵抗这些隐患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谈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想问一问大家，你一般都是在几点钟来吃早餐呢？啊，有的朋友可能吃早餐比较早，6点多钟；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7到8点之间来吃早餐；有一些朋友可能是8点钟之后，8到9点钟；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早上根本就不吃早餐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你一般都是几点钟吃早餐啊？然后呢，你早餐都会吃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有不少人呢，这个花大量的心思哈，来搭配早餐食材，优选这个像谷薯类呀、肉蛋奶这一类呀，还有这个蔬菜类、水果类呀、坚果类呀，特别讲究这个粗细搭配，营养均衡哈。但是很多人呢，都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点，那就是进餐时间，这个对我们。

你的健康呢有很深刻的影响。可能我们大家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关注到这个，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吃早餐的时间和我们的健康还是息息相关的。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呀，这个早上7点到8点这个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呢刊登我国学者完整的一项这个大型的研究，证实进餐时间段和寿命还有疾病风险这都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么早上7点到8点这个是吃早餐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呢对31044名40岁以上的成年参试者的这个饮食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啊，依据平均8.6年的这个随访记录，你看这么长时间，结合了死亡案例和健康指标综合分析，同时呢排除了像年龄啊、运动啊、饮食质量啊，包括基础疾病这些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呢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就是早餐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那么与早上7到8点吃早餐人群的相比呢，8到10点进餐者，就是比这个7到8点晚了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么8到10点的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升高10%，10点到12点进食者风险会升高19%啊，就快接近中午了你才吃早餐，这个风险更高。那么中午以后你才吃第一餐的人，早亡风险会增加29%，你看又增加了10%。那么午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比7到8点吃早餐者高出46%，啊，50岁时预估平均寿命缩短2.46年。那么研究同时还发现了晚餐时间和死亡风险呈 U 型关联，晚上7到8点结束进食的人风险是最低的啊，7到8点结束进食的就是晚餐，这个风险是最低的，过早或者是深夜进食都会增加健康隐患。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为什么这个进餐时间啊会影响这个身体呢？因为现代人这个忙碌的生活哈，早餐呢可能常常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就发出提醒，早餐不仅要吃，而且要趁早吃啊。那么此时呢，身体经过一整夜的休整，体温开始回升了，这个新陈代谢也加快了，交感神经活跃，肠胃也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那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中的食物呢基本上都已经被我们代谢完了啊。那肠胃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啊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呢可能会损伤胃肠黏膜啊。那选择7点到8点进食，这个是既符合多数人此时食欲旺盛的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呢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是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呀，这个研究人员也说了，进食时间这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一个关键信号。错峰进餐呢会扰乱这个糖脂代谢，打乱我们脏器的生物钟，引起代谢紊乱。此外呢，早餐进餐过晚的话，这也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和身体欠佳的表现，而非单纯治病的原因啊。我们大家了解了。那么这个早餐怎么样吃才健康呢？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早餐怎么样吃才健康。除了吃早餐的时间，还有接下来的这几个错误的习惯也值得大家来注意啊。首先就是起晚了就不吃早餐了。哎呀，我这起来太晚了，都9点多钟10点多钟了，这早餐就不吃免了吧。早餐呢，它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大概30%，不吃的话特别容易引发低血糖，而且呢还会导致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紊乱。如果说你长期不吃早餐的话，那么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它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引发胃溃疡等疾病啊。一旦我们起床晚了，可以根据离午餐有多久来决定吃什么。如果说距离这个午餐还有2到3个小时，那么一般呢可以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呢种类尽可能要丰富一些哈。我们可以吃一点啊这个鱼虾肉类的，或者是青菜啊、馄饨、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如果说你距离中午这个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最好呢你就饮用一些这个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早餐吃的不要太油腻啊。早上呢不宜吃的太油，比如说像油条啊、油饼啊，啊还有就是煎火腿、煎培根这些呀、啊、汉堡、炸鸡啊，这些食物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如果说你长期食用的话呢是不利于健康的。还有就是像这个蛋黄派呀、饼干啊、方便面啊、起酥面包，就这些加工食品啊，这里边不仅添加了很多的油脂、糖、盐，而且呢就是特别多，不应该经常吃。还有就像这个咸菜啊、酱菜这种高盐的食物也要少吃。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长辈啊，经常呢在早餐的时候会食用一些这个剩饭剩菜啊。有些人呢他舍不得将这个前一晚上的剩饭剩菜倒掉，那么就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其实这样做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剩荤不剩素啊。就比如说肉菜类的。它会比这个蔬菜的要更好一些，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剩了一些肉啊、丸子啊这种呢，就会比绿叶菜要更好，因为这个蔬菜呢经过反复的加热，它的营养损失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个动物性的食物蛋白，这个的蛋白质和这个矿物质呢，它是不容易流失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将剩饭剩菜作为早餐，那么应该呢额外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营养。这样的话呢，才是更好的。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那有好多朋友呢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打出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了哈。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大闸蟹。

0: 秋毫里蟹卡是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么节礼表心意，我们就选永里记。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推销过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很多这个老朋友呢都在等咱们这个大闸蟹哈。那么这个永里记它这个品牌呢，也是百家媒体的一个上榜品牌，在这个苏州的阳澄湖就给咱们锁定了一个专属蟹田啊，百分百是产地直发的，而且呢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这个身份证啊，就是蟹扣，这个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蟹卡呀，这个种类比较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首先呢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都不一样哈，卡面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卡呀，您不管是这个是送人也好或者自己家吃哈，都很合适。您听一听这个卡面上标1288的，你只要到手这个花299就能够到手了啊。卡面上标12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啊，只需要299。那么卡面上标1688，到手呢是也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是这个3.5两，母蟹是2.5两啊。还有一个这个红酒卡，这个红酒卡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这是到手价是399。你看卡面上标1688，到手只要399。我们这个红酒卡呢，也是从399这个价位开始啊，往下面就是越贵，我们都是会赠送的，299是不赠送的啊。那么卡面上标2688，到手还是四公四母，公蟹是每只4两，母蟹是3两，加上一张红酒卡，到手只要499。那么卡面上标3688，你看这个价格更高了哈，这个品质也会更高，是四公。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就是更大了，母蟹呢是3.5两，加上一张红酒卡，到手是899。最后啊，这是最硬的最硬核的哈，就是卡面标4688，到手是3公3母，这个更大，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是4两，加上一张红酒卡，到手只需要999。这个福利跟大家在这儿讲清楚哈，平时这个法国红酒呢是399到手都很难的，因为它是这个法国的伊尼特品牌。今天呢是随着咱们的这个大闸蟹一起给大家带回家，而且呢这个红酒是这个天津港限量送货，就是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早订就是早买的话，那肯定就能拿到这个红酒卡，如果说订晚了的话，那可能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在这儿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想要购买我们这个蟹卡，或者说想了解一下的话呢，都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行了啊，回复大闸蟹就这三个字，给您发过来的这个链接您点进去后自己查看一下，它上面呢还会有就是比如说它的吃法呀，怎么辨别是这个就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怎么辨别这个是不是死蟹呀，对吧，它里面都有讲究。然后呢还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你选择规格来看一看它的价格啊，上面都很清楚的标注。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好，18:32，稍后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
0: 我想。

0: 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0: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0: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0: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3: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2: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3: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2: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3: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2: 下班合伙人，
3: 两个人，
2: 一座城，
3: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好了，刚才我们从这个宣传当中呢，也给大家了解了我们这一次这个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天马国旅为大家联合定制的一个神奇浙东南仙都等你来的一个旅游啊，一共呢是双飞八日游。我们这次会去这个温州、丽水、台州啊等等一些地方，带大家看这些五 A 级景区，还有四 A 级景区。然后呢，我们住宿啊都是给大家住的是七晚网评四钻的酒店。啊，而且呢还吃很多的特色美食，比如说这个缙云的麻鸭、三黄鸡、西饼宴，还有野生这个西鱼锅等等，都是很好的，都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啊。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呢，都是给大家全程收纳的，就让大家一趟旅行，而且呢不留遗憾。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次的五 A 景区呢，有这个雁荡山、刘伯温故里，还有百丈记啊，还有就是五 A 景区神仙居、缙云仙都、云和梯田。那四 A 级景区呢，还有三个，像这个古堰画乡、南溪江、江心屿。那么这次呢，我们还是啊，交广和天马合作一个独立团，咱们锦州旗帜是这个10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乘坐大巴去大连机场，然后从大连呢飞温州啊，全程也是由领队来陪同的，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啊，这是我们一贯的规定。那么10月上旬，这个浙东南呢是完美的错峰了一个国庆的客流，国庆结束了，那这个路面上啊人比较，这个车人都比较少，景区里边呢人也比较少，这个时候再加上秋高气爽的温度也比较适宜，特别适合来观光。我们这一趟行程呢，给大家就是浙东南的山水全收纳了，包括像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洛村，还有瓯江竹筏漂流等等啊。我们分几个板块，比如说这个温州板块会带大家去这一些五 A 级的景区，还有丽水板块、台州板块，包括这个人文风情等等，像什么这个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呀、苍坡古村呐、而且呢是景区之内的这个必消小交通全含，全给大家包含了，像这个雁荡山的这个景区的交通、百丈记的交通、仙都景区的交通、古堰画乡的游船，还有神仙居的索道、江心屿的观光车，就如果说这个年龄比较大、腿脚不太好的话，那这次跟我们走也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有这些小交通，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担心说这个爬山我爬不上去呀、很累呀，对不对啊？而且我们这一次交通环线给大家设计的都是全程单向推进，不走回头路。在餐饮方面呢，是7个早餐、10个正餐，并且呢还会品尝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餐食。住宿就是7天晚上的这个网评四钻酒店，安全舒适。就是跟着我们交广走啊，不仅吃得好、住得好、玩得更好。那价格怎么样呢？像这个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4680元。那如果您是60到64周岁这期间的，就是4880元。60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到5000块钱就能够跟着交广双飞玩8天到浙东南，多好呀！也有回去的我。这就是呢给大家找到一处既能看山又能看海，既能够逛古城吃美食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这儿有这个震撼的奇峰飞瀑，还有千年的这个街巷老城，还有山野的古村，包括地地道道的这种数不清的小吃，包括自然风光、人文古迹、烟火美食，全部都给大家这个包含在里边了，带大家解锁这一条宝藏的浙南旅行路线。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去，或者说我想先了解一下，您都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回复旅游两个字，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呢您可以直接点击来看啊。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213692121，尽早的报名，因为这些旅游线路呢都是比较火爆的、比较好的。我们这个在9月末的时候会带大家到这个成都的这一条线路，那么在这个10月初呢带大家走这浙东南这条线路，其实还是这个比较让人向往的，所以说赶早不赶晚啊。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就尽早一点报名，锁定这个位置。

0: 好，接下来18:41，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说新闻。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接下来这个时候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要说什么新闻呢？先说一说这个啊，这个是啊，每周吃一顿，这个女子呢就确认感染了。这近期也有不少人啊，在这个聚餐之后都中招了。这个细菌啊，在体内是可以存活20年的。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有一种美食它不需要烹饪啊，就能够让很多人上头啊，那就是这个鱼生啊，生腌。就这一口鲜啊，是真鲜。可是这个，过足瘾之后呢，你心里边的顾虑也真的是就这样吗？也真的是很安全的吗？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这个事呢，根据《南方都市报》啊，在昨天的时候报道的，是一位啊张女士，她出现了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发热啊，体温呢最高达到39度，同时啊还伴有这个乏力、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张女士先后多次到当地的这个社区来就诊，就发现啊是什么呢？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同时呢，它的炎症指标也升高了。但是经过治疗，它的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啊，所以说呢，他就来到深圳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一步来就诊。入院之后呢，这个检查结果再次提示，就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肝功能也出现了异常。那医生就进一步追问他说，你近期的这个生活和饮食情况是怎么样的呀？那就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啊，说张女士啊最近迷上了这个生腌鱼生，近1-2个月她几乎是每周都要吃上1-2顿。本来她想的是呢偶尔吃一点就解解馋是吧，没想到呢说最近呢这个身体开始不对劲儿了。那结合着张女士的病史和相关的检查，医疗团队呢最终明确诊断是急性肝吸虫病。哎，这是什么病呢？医疗团队呢随即就针对病情予以驱虫等相关治疗。那经过治疗啊，张女士的病情呢逐渐好转，目前是已经出院了。但是张女士介绍说，这个情况并不是个例，生食淡水鱼虾引发寄生虫感染的事件是时有发生。那么近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这个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那其中4名患者呢是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后均已痊愈，但是就没有出现这个重症哈或者死亡的病例。但是我们说这个肝吸虫它可能会致癌，能够在人体内的存活是20年到30年。深圳卫健委介绍说，这个肝吸虫呢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一类致癌生物，是这个胆、肝、管癌和肝癌的一个重要的诱因生物。哎，你看这个病咱平时都没咋听过。在自然界当中呢，肝吸虫常常是以虫卵存在于水中，被第一中间宿主啊淡水螺给吞食之后，在它的消化道内继续的发育为胞幼。啊，经过分裂，逐渐的呢增殖成为几百条甚至上千条的这个尾幼，之后从螺体内溢出啊。那这尾幼在遇到第二中间宿主淡水鱼或者是虾之后呢，它就会侵入到它的肌肉组织，发育为囊幼啊。这又是什么呢？那直到这个淡水鱼虾被这个中宿主就最后一个这个人类食用之后呢，这个囊幼在人体内的12指肠破囊而出，形成后尾幼，从此就寄生在我们人体，发育成虫了。那这个虫在人体内能够存活就是长达20年以上。所以说呢，人类感染肝吸虫的最主要途径就是经过口部来传播。这个生吃鱼虾呀，这个生吃这个生鱼片对吧，这刚才说的生腌，这些东西就是感染这个吸虫病啊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那在感染初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异样的感觉，可能轻者呢几乎没有症状，但是一旦你的这个病情加重了，就会出现腹痛、腹泻、 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还有肝区隐痛、肝肿大这样的症状。那到了晚期呀，可能就会并发像肝硬化呀、腹水呀，而且还会并发这个胆囊炎、这个胆管炎、胆管堵塞，甚至是增加这个肝癌的风险。如果感染者是儿童的话，是小孩，那寄生虫呢还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导致侏儒症。

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说那我在里边加入酒，还有这个芥末，说我这一起吃，说这个能杀死寄生虫吗？啊，这些都不能啊，都不能。这些方法呢，都不能作为可靠的杀灭肝吸虫囊疣的方法。我们在吃鱼生的时候啊，这个鱼肉呢，通常只是短时间接触这个调料，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芥末呀、酒水呀，彻底的杀死这个寄生虫。只要一片鱼生里边残存一条活的这个囊疣，就有可能呢，让寄生虫顺利的进入到咱们人体内啊。这些囊疣啊，经过人体消化道，再进入胆道的这个系统。就会对我们这个胆道系统进行破坏，所以说大家要干什么呢？预防这个肝吸虫病，应该就死死的抓住经口传染的这一个环节，防止活囊疣入口啊。那只需要两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招就是把这个食物彻底的给它煮熟煮透啊。肝吸虫呢，一般都是这个寄生在淡水鱼体内啊，常见的像青鱼、草鱼、鲢鱼、胖头鱼、鲤鱼、鲫鱼等，这些都可能携带。如果说你吃了生的，或者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被感染的这个鱼肉，那就可能你也会遭到感染。所以说呀，所有的食物都应该给它煮熟煮透，然后再食用。特别是这个淡水鱼虾，千万不能说贪一口鲜哈，把自己推向这个风险当中啊。第二个小方法就是餐具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我们用受污染的这个餐具进食，也可能感染这个肝吸虫。所以说我们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你切生熟食，就是切生食和切熟食，你用的这个刀和这个菜板子都得分开，不能够混用啊。此外就是碰过这个生鱼的各种用具都要洗刷干净，就这两点，一个是给它煮熟了煮透了，第二个呢是餐具必须得做到生熟分开。所以说在这儿提醒啊，各位喜欢这个吃鱼生的朋友，千万别贪这一口鲜，哪怕说我就吃一片，都有可能中招啊，千万不要存这个侥幸的心理，告诉更多的人，尤其告诉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都要认真注意啊，尤其要做到刚刚说的这两点。

18:50，接下来呢，我们再说最后一条这个新闻。这个呀，是半年之内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几乎呢每一次都是机动车右转的时候发生碰撞，甚至呢利用这个右脚踝上的同一伤势向保险公司索赔超过1万元的一个事儿。这是近日根据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一个消息，警方呢根据线索侦破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这个犯罪嫌疑人姚某啊，因为涉嫌这个诈骗罪已经被警方给依法刑事拘留了。怎么回事呢？是这位姚某啊，是其实是一位女士，姚女士专门啊挑这个转向的机动车下手啊，事故之后呢就催促对方私了，然后赔偿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前不久呢，在这个新镇派出所接到的一条交管支队的线索称呢，女子姚某半年之内啊，在这个辖区内多个路口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疑似存在碰瓷儿的这个嫌疑。那么警方呢随即就调取了相关的事故记录和公共视频，展开了研判。那梳理交通事故成因后呢，民警发现姚某是专挑机动车右转的时候下手。姚某呢利用绿灯通行的时候故意上前撞向车身的侧面或者是侧后方，伪造一个我在正常行驶被转弯的车辆剐蹭这样的一个事故假象。那除了路口之外呢，他还时常啊出没于这个小区的窄路、转弯口这些混车这个会车比较困难的地方，通过呢刻意向机动车这个副驾驶一侧倾倒，人为的制造轻微剐蹭的事故。被害人王先生当时就回忆啊，说我当时已经停车让行了，但是他仍然撞倒了这个车辆的后侧方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姚某就会这个佯装我受伤了，而且刻意夸大伤情，反复的催促私了啊，进行赔偿。那警方就经过调查说，除了这个赔偿款呢，还索赔了1万元的保费啊。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姚某就是利用了部分驾驶员怕麻烦、担心这个保费上涨的一个心理，不断的呢就给对方施压诱导，每次都索要200元至500元不等的一个赔偿款。那么一旦遇到了不愿意私了的驾驶员，他怎么办呢？立即转变态度，主动承担责任，避免警方深入调查。此外呢，警方还发现了这个姚某啊，他还利用这个右脚踝的同一伤势先后向保险公司报案啊，成功索赔了1万元。据此呢，民警也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姚某碰瓷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呢，民警就迅速地将犯罪嫌疑人姚某给抓获归案了。经查，这个姚某啊，从这个今年的1月份起，就先后以类似的手段作案20余起，涉及这个累计伤害的这个被害人有23名，涉及的这个涉案金额呢达到2万块钱。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姚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

警方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类似的碰瓷事件，此前警方也是破获了多起。那么在这儿呢，警方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像这一类的碰瓷的行为，主要成因就是他利用了驾驶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那么下一步呢，警方也会依托重复警情复盘工作，通过智能化的标签、数据碰撞，还有强化甄别存疑事故，加大对这个疑似碰瓷人员的一个筛选，多措并举查处各类的碰瓷的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啊。

好，这个时候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 Good Luck 问的说，这个三文鱼算吗？其实三文鱼也不建议您多吃啊。这个三文鱼呢，它是这个属于深海鱼，然后它的这个海水的盐分是比较高的，那其实也就阻止不了这个就是那些寄生虫，所以说海水里边的寄生虫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就是寄生在就是深海鱼体内的这个寄生虫呢，大部分它不能适应人体内的这一个渗透压，就是说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很难活下来。但是呢，像这样的生鱼片儿也不建议大家吃太多，也不要这个长期的来食用啊。好，已经来到18:56了，马上就到18:57了。今天的下班合伙人节目呢，和大家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最后的这个时间，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0: 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1: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用声音连接城市，
4: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4: 让声音带你穿越
5: 城市夜空。

0: 好，外放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100.3 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俩呢将给大家送上动听的歌曲和满满的祝福，也欢迎大家参加到节目当中来。
1: 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0: 对，关注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呢，您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我们的旅游资讯啊，另外还有我们交广商城的很多商品的信息。
1: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像太阳就点了一首伍佰演唱的《浪人情歌》。
0: 他说这首歌啊，象征着在外漂泊他乡的打工人的不易。
1: 嗯，经过四处奔波忙碌之后啊，经历了生活当中的沟沟坎坎，那么这个经历了这些

0: 风雨之后，一年又一年这样循环往复的，所以说想点上一首这样的浪人情歌送给大家。
1: 嗯，流浪的人在外想念家，中秋也马上到了啊，在外漂泊的游子们，一年的时间了，可以回家来团聚一下，别忘了锦州，咱们故乡永远是你的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好，伍佰非常现场感的一首《浪人情歌》啊。
1: 接下来我们看到小节奏的幸福说想推荐，今天。

0: 这首歌的前曲和结尾都是用了共产主义儿童团的一个主音旋律啊，作为歌曲的两头，还是充满了想象力。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UN 这位朋友啊，他说想点上一首第一滴泪啊送给大家。
0: 嗯，这首歌呢发行于1999年的背叛情歌，歌曲还挺长的啊，当时呢我们也啊听到这首歌也觉得啊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抒情摇滚。
1: 嗯，是的，那么动力火车也是以这种高亢的嗓音去诠释这首歌曲，那么配合这些歌词也是强化了一个情感的表达。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99年的这首第一滴泪。

0: 好了，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啊，带摇滚性质的歌曲，欢迎大家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点播您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祝福。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青春的一个向往。那么我们走过了山川人海，经历了欢喜和失落，心中的那一份热烈却从未熄灭。
0: 我们也曾经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啊，也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熟悉旋律响起。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许巍演唱的一首《曾经的你》。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比较熟悉的《曾经的你》啊，是否让你也是心潮澎湃了一下？
1: 我们也看到还有朋友点一首李宗盛的《山丘》。其实说到《山丘》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到了中年的一份感慨。
0: 中年男人的一份感慨啊。
1: 是的，翻过这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山丘，有遗憾，有释怀，也有说不尽的故事。
0: 山的那边是否还是山，还是海？山丘这首歌也告诉我们答案。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科技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广最近带大家要出行游玩的旅游信息。
1: 这条线路呢是浙东南的线路啊，是温州、台州、丽水双飞8日游。
0: 对，都是锦州起止的双飞啊。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全程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冬梅啊领队陪同。
1: 而且这些景点呢，有很多都是5A级景区啊，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的。
0: 出发日期是10月9号，正好躲过了国庆长假的这个高峰期。那么4680元，我们的听友价格。
1: 我们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餐食啊，有7早10正餐。那么住宿呢，大家也是非常放心的，是7晚网评4钻的酒店，是非常安全舒适的。
0: 浙东南的特色美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全程我们是这个早餐、正餐都有，而且呢全程都是无购物的。那这次我们玩的地方呢，其实我自己对这个雁荡山啊特别感兴趣，还有就是刘基的故里啊，包括国清寺这几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很多啊，像这个南溪江啊、大神仙居啊等等啊，都很不错。
1: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天马国际旅行社啊来咨询。
0: 21369211，21369211，带上你的朋友一起报名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这个交广商城啊上新的这个大闸蟹。
0: 一到中秋的时候啊，这个前后每一年我们都要吃大闸蟹啊，仿佛就是吃不够啊，太好吃了。
1: 是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它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啊，每只都有专属自己的身份证。
0: 对，4公4母，一共8只啊，299起，这个价格非常良心了哈。当然，上限还有很多的啊。
1: 我们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还有很多的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299，它的这个票面标价就是卡面标价是1288啊，就是我们卖299，当然还有卡面标1688的啊，
1: 只要399，
0: 卡面标2688
1: 只
0: 的，
1: 要是499，
0: 啊，标3688的呢，
1: 899，
0: 这是4公4母了啊，那最高级别就是4688。
1: 九九九，
0: 好，这个就是重量非常大，而且还有红酒卡一张啊。
1: 是的，我们还有不同的档位的礼品相送的，
0: 比如说普陀山的月饼礼盒
1: 啊，还有这个伊尼特的进口红酒。
0: 啊，还有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
1: 买
0: 越
1: 的
0: 多啊，
1: 送
0: 送
1: 的
0: 的越
1: 越
0: 多。
1: 多，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可以了解一下。
0: 到交广商城赶快去看一看啊！除了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进入交广商城，大家仍然可以为我们的节目啊提供音乐素材、点播歌曲、传递祝福。
1: 是的，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今天依旧是推荐王杰的歌曲，
0: 一首《分心》送给大家。

0: 好，王杰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牛奶咖啡的一首
1: 《明天你好》，送给大家。
0: 这首歌也是代表着明天的祝福和希望。

0: 好，明天您好，其实也是应该送给所有的学生朋友的一首积极向上的歌曲啊。
1: 嗯，我们也看到有朋友点上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迪克牛仔翻唱的这个版本
1: 》。嗯，其实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呢，心里都会藏着一份遗憾的。
0: 嗯，这遗憾也没法重来啊，
1: 嗯，是
0: 但
1: 的。
0: 是会感慨啊，会
1: 嗯。
0: 感叹。
1: 等到错过之后，才会醒悟了。那么，我们也是用这首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
0: 嗯，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所有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爱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我講先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點解自己都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esse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esse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就、係、是、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位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係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段。

0: 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
0: 我知你。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喺度，但無論如何，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你仲想講咩？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冇啦。
0: 都是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誒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撫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開單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㗎，我哋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撫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撫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那個的張學友是很特別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即在我心裏面是很 sweet 的，多謝你學友即多謝你今晚來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了這些當然我應該做在這裡、記住
1: OK， 那我交個台給你了、
0: okay. 多謝你 OK 好 Thank you衷心希望為行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马清风和江南三侠比武，这江南三侠不服气马清风啊，专门找到北京，在龙大人的府上动了手了。三侠的第三位江涛江巨浪江大侠和马清风打斗到五十合，心中暗叫厉害。马清风是越战越勇，招数繁多，把这武当派内家派的72趟长拳发挥得淋漓尽致。再看江大侠是汗流浃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这么打下去的话，甭过10个回合，江涛必定败北。他那两个哥哥这个心都提上来了，这怎么办？这时候要告诉停，别打了，那就是认输了。就即便我们过去换一下，把我们三弟换下来，我们接着斗马清风，那我们也丢人呐。那怎么也没想到这马清风20出头竟有如此的武学，小看他了。一时间这大爷东方再生，二爷周易周广文是无有良策，只能在旁边坐着焦急地看着三弟和马清风动手。可突然之间就见马清风的身子一个趔趄，啊噗，江涛江三爷一掌就拍在了马清风的左肩上。马清风他噔噔噔身子一晃奔墙去了，咣当一下撞墙上了，这才没有摔倒。这客厅内外可就乱了。本来嘛，看着马清风要胜了，宋玉还有府上的一些差官都喜上眉梢，那宋玉一个劲儿说风凉话呢。哪成想啊，人有失机，马有漏蹄，马清风怎么这一招不慎，啪就让人打了一掌，那这就得认输了。宋玉在旁边直搓手扒着嘴，哎呀惋惜呀惋惜，你说马大哥这一掌要躲出去，回头再给他来一下子，那就成名了。你这哎呀。可是再看这江涛江大侠，虽然一掌拍在了马清风的肩上，但是他并无喜色，脸涨得通红，他呆呆地瞧着马清风。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哥哥东方再生周易也都明白了是马清风让招，因为凭马清风刚才所施展出来的那个武学，绝不至于在这寻常的一掌之间躲不过去。就即便躲不过去，刚才三弟那一掌劲道并不足，怎么把他打得急了咕噜的就奔墙撞去了呢？这是马清风为了保持我江南三侠的名誉，没有让我们当众出丑栽跟头而故意败招啊。那江湖上讲的是人抬人高，自尊自贵，你说马清风在这关键的时刻能够让我们弟兄一招，这就保全了我们的脸面。像这样的事儿，我们哥仨都未必做得出来。跟谁动手说故意败招，我们都不认可，因为怕传出去别人真以为我们不是对方的对手。可是马清风却做到了，就冲这一点，马清风是义字当先，够一个侠客。就冲他和我们三弟动手50合，他占了上风。 20多岁，号称叫圣手镇九州，那也够格啊。我们大老远的不服气来找人家，你说我们这不是坛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吗？再一看三弟在前面还愣着呢，别愣着呀，赶紧得把这个过场话说下来呀。东方再生周易周广文赶紧往前来，那个周易就拉了一下三弟江涛，东方再生就给马清风施礼：“马大侠，我这想多谢了。”话不必多说，这一句两方面就全明白了。清风是赶紧一躬到地：“老人家，马清风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刚才拜招还万望不要笑话。”哎呦，东方再生就琢磨呀，马清风你可别客气了，你这一客气呀，我更不好意思，好像用巴掌打我的脸一样。嗯，宋玉在旁边看在眼中，明白明白了，原来的是马大哥让招了，三侠和马大哥和好了。嘿，这都是我武功功底不行，刚才没看出来。这么想着，宋玉乐了。哎呀啊，这何为贵何为贵何为贵啊。马大哥，虽然您刚才挨了江大侠一掌，但是没伤着没趴下，也不算丢人，你还叫圣手镇九州。我说江大侠，就您饿得发虚，直出虚汗，最后还能打我马大哥这一掌，功底儿在那儿呢，高人。听宋玉这么一说话，这三侠心里边就不顺当。那这小子字里行间好像老是冷嘲热讽，嗯，但是面对着马清风，现在他们可不能说什么了。江南三侠是拜了一位，其实大爷东方再生的功夫要高出三弟一大截子，就是排行在二的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也高出三弟，但是他们却不能说我们三弟败了，马清风你让招了，你没让我们丢人，那咱们接着再比划比划，那不叫人物了，那再比让人小瞧了，输了就认了，何况表面还没有输。马清风是赶紧摆酒，下边早就准备好了，山珍海味置酒佳肴摆了一桌子，端起酒杯喝了这么一口，东方再生瞧瞧马清风，看了看旁边陪坐的宋玉，马侠，我们想问一句，这位和您是同门吧？这位指的就是宋玉啊。宋玉抿着嘴啊在那儿乐，马清风赶紧解释啊，这位兄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我同门。哦，东方再生这就面对宋玉了，请问贵姓大名？
3: 我姓宋，叫宋光明。
2: 嗯，您是哪个门派？黑虎门的。什么？三侠一听黑虎门的，他们就相互瞧了一眼，因为他们跟黑虎门的掌门人是磕头的朋友啊。那么宋朋友，你既是黑虎门的，你师父是哪位？
3: 没师父，我是家传武功。
2: 那么你父亲是哪一位高人？我们愿闻其名。
3: 子不言父名，叔孙说他老人家是黑虎门掌门人宋世和，号昆山。
2: 啪，东方再生周易周广文江涛江巨浪把这酒杯全都蹲那儿了，这酒不能喝了。为什么？气的那东方大侠那胡子都哆嗦上了。
3: 马清风不知道内情，可是宋玉赶紧把椅子往旁边一拽，扑噔一下跪那儿了。三位大爷叔叔，小侄宋玉给您磕头了，万万宽恕。气死我也！马清风一看是怎么的了？这宋玉都趴下磕头了，这三位怎么还生气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说着说着气性这么大呀？
4: 马大哥，您不知道，我爹和江南三侠三位老人家早在20多年前就八拜结交，金銮之好。这位东方大侠我得叫大爷，这两位是我叔叔。因为三位老人家来了，他就不认识我，有事是找您，我一想你们先办正事儿吧，等你们正事儿办完了，完了我再给三位老人家磕头，磕晚了这不生气了吗？
2: 这有此理，东方再生想，这哪是磕晚了生气了，见面你就应该说明这种关系，你和马清风是好朋友，我们看马清风来气来找马清风比武，你要是从当中一说和，不看金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情，看在你父亲宋昆山的份上，我们也得容让马清风啊。那也就是说，有别人难为马清风的，没有我们哥仨难为马清风的份啊。何况动了手了，你还不是马清风的个，你这人丢的，说丢人也都怨宋玉，不，这小子他成心让我们丢丑。三侠是越想越生气，宋玉跪了就不起来。
4: 老人家，我爹也老跟我说，说天底下的最好最好的绿林朋友就是您老三位，说让我长大了闯荡江湖时候，带着我呀得跟您老人家见面，您老得好好教我几手绝的，因为我身体不好，学几手绝的可以在江湖上保命。老人家，现在我就先谢过您，以后一定得好好教我。
3: 江涛就想说什么，这三爷脾气大呀，要骂宋玉。东方再生一看这人挺杂，府上有很多差官，再加上这还有马清风在这儿，就别多说什么了。宋玉，你起来吧，有话以后再说。
4: 那大爷，那以后要见了我爹的时候，你可别给我揍上一本呐，你得说我见面就给您磕过头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起来吧起来吧。相互间一谈唠，三侠也就知道了，宋玉的父亲宋昆山和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私交甚厚，所以说宋玉和马清风处得好，他们现在在一起。酒过三巡，三侠不想再喝这酒了，因为今天这个酒喝的还是窝心，告辞走。马清风想挽留，但是还怕留不住，这话不好说出口，他就看宋玉，心想你是侄子，你留留吧。宋玉赶紧到前边一拱手，老人家上哪儿去？
2: 回江南，见着你父亲给他带好，就是我们想他了，有时间呢到江南住些日子。
4: 其实我也有个一年半载的没见着我爹了，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也没个信儿啊，我见着他吧，那就让他来见您。三位老人家，你看初次和我马大哥见面就这么匆匆一别，我觉得话没说尽呢。
3: 大爷东方再生看着马清风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是真不错呀，尤其是保住了我们弟兄的名节，以后我会报答你的。江湖上讲的就是恩怨分明嘛。这么想着，他一抱拳，清风啊，临别请恕我东方再生说几句过头话，你老请讲。清风，你要是能看得起我江南三侠，不以今天的这个事情来怪罪， 咱们多亲多近。你也别叫我老人家，你就管我叫老哥哥。哎呀，我不敢。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头齐为弟兄。咱们就论弟兄，尤其是你三哥江涛，今年才48，你20多岁，你就叫声三哥也可以吗？马清风听了这番话，面红耳赤，但是心里热乎辣的高兴。清风，江湖险恶，你刚刚闯江湖，如果有个山高水远，马高凳短，你到江南去找我们。如果说你没时间，你派个人，有个2指宽的纸条送到我们的家，老哥哥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告辞了。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宋玉赶紧跑到门口，把手一扎着，站住！老人家刚才说这几句话是真的假的？等我这东方再声响，你小子成心要气我是不是啊？我堂堂的江南三侠，我说出话他能是假的吗？你想干什么？老人家，如果您说那几句话要是真的，你现在不能走了，因为眼下我马大哥就有事儿，有要命的事儿，恐怕今日一别就是你们之间的永别。哎，怎么说话呢？老人家呀，现在在呢塞外古林苍松岭占据着富明王朱金盘，手下有很多兵马，剑侠成群，而龙大人奉皇上旨意要够奔到关外去巡查。我马大哥组成侠营，要保着龙大人前往。那么您想想啊，出关够奔那古林，古林那么多的高人，我马大哥能胜得了吗？胜一个能都胜得了吗？所以说他危险太大。您不说他也有事儿了就找您吗？那甭再派人去找，现在您就在这儿，您就别走了。当然刚才如果您说的那个话只是江湖上一些过程上的话，再有呢，您要是一想那古林苍松岭剑侠那么多，尤其是有黄山二剑，黄山二剑你知道吧，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在古林给富明王当大帅，那个冷血杀手阮浩也给古林的富明王当陆军大帅，他们弟兄那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你要如果怕，那你也就别去。
2: 别说，东方再生一回身，面色严峻，瞧着马清风。清风，真有此事吗？老人家，确有此事。哦，二弟三弟，大哥，既然清风有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跟清风一起出关，先不回江南了，听大哥您的。那江南二小也过来了，师父，我们愿意跟您随着马大侠一起出关。宋玉在旁边一瞧，这就对了，这才叫义气。宋玉，你给我走开啊，现在我们都看你来气呢，你要再说话可别说我骂你。江三爷这么一说，吓得宋玉呲溜一下子闪旁边去了。宋玉想，不管怎么着，三侠留下那就算成。马清风是真不好意思，初次相见，而且是两边打斗，打出点交情来，人家就留下了。我只不过呀，假装拜北一次，人家就可以舍命随我前往，这个恩德得有多大呀？但是马清风这个人处人是平心而处，他嘴上想说客气话呀，还真说不出来，他不像宋义似的那么油嘴滑舌。这时候杨碧李峰赶紧又跑到后边去见龙大人，大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江南三侠现在已经不跟马侠打了，喝上酒了，而且留下了，参加了咱们侠营。龙大人是连连点头，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
3: 江南三侠就托付马清风派人呢往江南给家里人送了封信，告诉他们出关办些事，先不要惦念。简短结束，龙宝山大人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与马清风商量，明日大早就离开北京，要出京城够奔承德府，走平泉州，前往古林苍松岭去查办福明王。龙大人是带着200亲军，他手下有两个贴身的差官，就是杨碧、李峰。再有龙大人到老哥哥王老好的店房去告辞，王老好的夫人娘家的两个侄子叫郭凯、郭敏，两个小伙子呀练过把式，为人挺忠正，龙宝山就把他们领回到衙门了，让他们和杨碧、李峰在一起，都给自己做贴身的差官。哎，龙大人身边又多了两个人。现如今马清风的侠义营也就有了雏形，江南三侠宋玉再加清风，还有他傻师弟那个张猛，还有一些不是太著名的，但是也都是会武术的人，总而言之吧，有那么二三十号随着龙大人出京够奔古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按下龙大人这面不说，还得回头说一说古林苍松岭。现在古林苍松岭可了不得了，富明王朱金盘在此高山占据20来年，由他的大军师夏侯潭和兵马大元帅谭台敬为他筹谋，是招兵50000，而且另有8000蒙古兵。那蒙古兵都善于骑射，他兵精粮足。前一阵子派人到京城是刺杀明朝的嘉靖皇帝，只要把嘉靖刺死了，明廷一乱，这面就可以往里进兵，他们内乱咱们外打，就可以夺取皇位。可是这个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回来了，陆军大帅阮浩爷也回来了，派去的人都回来了，那个阮浩爷是带着伤回来的，肩膀被马清风一宝剑给削中了，那阮浩爷是江湖名剑，这人可丢不起呀。就清风这一剑就把整个古林都给激怒了，这些侠剑客谈论起来咬牙切齿，说遇不着马清风人欢罢了，只要能见着马清风就得让他生生不得死死不得，让他生死难挨，来给阮剑客报这个仇出这口气。可是相比之下呀，那老道周化一就更惨了，这个周化义的鼻子让宋玉给削去了，现在一说话扶囊扶囊的直漏风，这是被毁容，这是古林所有人的奇耻大辱啊！上下这就是骂宋玉，一个个想杀他而后快。就在阮浩也这些人回来6-7天后，这一天的上午，山下有人上的铁马银鞍殿禀报，报王家千岁在古林之下是有人大骂。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3: 上回书说到了古林苍松岭，这是富明王朱金盼盘踞的地方。那说这个古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啊？它的地理位置是怎么样啊？这个富明王为何在此处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要是在北京走奔古林，
2: 那得路过河北的承德，然后到平泉州，这就出河北了，够奔蒙古的建昌，然后到托合图，这个托合图就是宁城，这才到赤峰。赤峰在明代的时候呢也叫赤峰，离赤峰不远那就是古林苍松岭。福明王朱金盼在此处招兵5万，另外还有8000蒙古兵，就想有朝一日是出兵过托合图建昌，逼近平泉州，打到北京城，是夺取皇位。现在富明王朱金盼在铁瓦延安殿上得报，山下有一个人在破口大骂，在骂山。富明王和他的文臣武将们都是一愣，有人骂我们，这是谁？为什么呢？这时候又有人报上来了，说山下那位是越骂越厉害，而且是点名道姓的骂咱们陆军大帅阮元帅。吼！阮浩也一听，当时那脸呢就涨得通红，骂我，这是什么人？这是胆大包天。一会儿下边又有人报上来了，说骂山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不久投奔咱们古林的那位追云剑客骆羽骆凤坡。把骆羽的名往出一报，铁瓦延安殿上的这些战殿将军，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各家寨主侠剑客人等，有些人呢明白怎么回事，有些人是莫名其妙。兵马大元帅一开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就看他师弟阮浩也，就这一看把阮浩也看得很尴尬。师哥，是这么回事，在北京的时候我让马清风给伤了，当时骆羽他断后路，可能是他挑理了，这才到此来骂。哦，谭台镜一听点了点头，心想这骆羽骆凤坡过去是毒酒大盗，那么重金相聘他来到山上入了伙保我家王爷，这家伙野性难寻，不过有一劫呀，我黄山剑客的名是毕竟是压他一头，哎，慢慢的就会让他呀规规矩矩的了。这么想着，他告诉阮浩爷，师弟你先回避一下。阮浩爷他眼睛来回一涮了，心里不痛快，心想我回避什么呢？难道说我在他洛邑跟前我还缺礼吗？我害怕他吗？我不回避。那亘古道长周化一过来了，小声跟阮浩也嘀咕，他没鼻子呀，一说话直漏风。阮剑客，当时咱把人家骆羽给扔那儿不管了，咱先跑呢，人家骂呀也占点理，一会儿他上来要当众一骂你，你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是不是？你还是赶紧呐，回你那元帅府躺一会儿去啊！去吧，去吧，去吧！就这几句话，把阮浩也说的，那脸呢一阵红一阵白的。他想也是，那骆羽真要是当众一巴着他，他真受不了。你甭管怎么说，自己领着这些人到北京城要去杀那嘉靖皇帝，最后摊了点事儿，说有些理由。我受伤了或者怎么地了，我要先脱身，但是在江湖上讲，为朋友得两肋插刀。那么骆羽当时断后路，遇了危险了，我先走了，让许多人恐怕不理解， 算了，那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5: 阮浩也离开了铁板岩店，但是他没有回陆军大帅府，只是在这个店外呀、他观察一下子。他是怕落雨当中骂他，但是还想知道这落雨究竟能不能骂他。他这一出去，兵马大帅谭台庆跟他家王爷朱金盼打个招呼，然后这就派人到山下把落雨落凤坡给接上来了。落雨往这银安殿上一来，众人一瞧，呵，造的没个人样了。这一路上往这边奔也得有二十来日，呵，没洗过脸，没梳过头，头发散乱，就跟野人一样，脸上那个泥垢也得有两个大前后，唯有那两只眼睛是烁烁闪光，衣服也都刮得破破烂烂的了，在背后横插着他的那一对日月五星轮，可是他那个右手轮的轮牙子前面那三个宝剑头曾经让马清风用宝剑给削断了，可是就这样他还是挂在身后。如果要是过去，落雨见着这个福明王马上就失礼，见着谭台镜和其他下剑客都非常的客气，但是今天不然，往银安殿上一来，看看上边的王子没失礼，然后这眼睛就不够用了，四处学嘛。那说他学嘛什么，他找阮浩爷看了一圈没有，辅明王朱金盼在上面先说话了：“罗剑客，京城一行辛苦了。谢王爷您关照，我要找那姓阮的算账。”哗，这一句话

0: 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些人就是来火了，你不管阮剑客怎么样对待你，那阮剑客是我们古林的陆军大帅，你当众这么说话，你这是小看我们呢。现在古林苍松岭的气势可挺强，阵势非常大，那王子往上面一坐，两面陪坐的一有大元帅谭台敬，再有护国大军师夏侯谭，在两边的这些战殿将军那是十几位，玉明剑客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玉池东方卜靖，是圣温侯欧阳云奇等等。那骆羽这么说话，这些人当然是不能认可。蒙古王心中不满，但是作为一个王爷他不好说话，他就看了一眼大帅谭台敬。谭台敬乐了，呵呵呵呵呵，随着一乐，打他那个椅子上啊起身，跨步下台阶，就来到了骆羽的跟前。骆老弟，咱们是自己弟兄，有什么话都好说，不要发脾气嘛。这一次北京一行，大家冒了许多风险，我谭台敬心中已知。骆老弟，你先下去洗漱一番，晚上到我府中做客，我好好请请骆老弟。不必了，我多谢谭台剑客美意。我之所以还能上古林苍松林，我就是要找姓阮的算账，我要杀他，我要杀这不信不义之徒。当然我不是他对手，他可以杀掉我，让他出来，他藏在哪儿了？谭台敬一听，这眉头就皱了皱。骆老弟，不知道我的师弟阮浩爷怎么对不起你，我想咱们都是知己之交，不必如此吧。谭台剑客，你没有跟我去北京，你不知道里边的实情，如果你要知道事情的话，你也会怨你的兄弟他不是人。当时为了保碧海，把玉玺拿回来，我和马清风恶斗，那阮浩也等人要撤的时候，我断后路，他们说回头再接应我，但是也别说连个人呐，连个狗都没回来。周化一在旁边听不下去了，骆剑客，那个当时嘛，那此时此刻，那此地，那不容多想，让您断后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毕竟现在您不回来了吗？放屁，那是马清风把我给放了，他不放我，我能回来吗？我跟那马清风说了，我说你放我，我去杀那姓阮的，人家这才把我给放了。谭台敬听到这儿，冲周化一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别说了。骆老弟，看来你的火气啊一时难以按下去，这么办吧，你先离开古林，到哪儿消遣消遣，消消心中之气，待来日愚兄我再把你请上山来，你看如何？
1: 可以，
0: 我就下山，在山根底下我等着这姓阮的，他藏起来我找不到他，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下山让我给撞上。再会。骆羽这个人呢就这脾气，阮浩爷把他给得罪了，他就是没完没了，转身行，叮当叮当了，背后背的这个轮来回那么一撞，叮当山响，出了延安殿，下古林苍松岭。骆羽这心里边来回直搅了，哎，你说过去我怎么就认为这黄山

0: 剑客，真的就了不得，不得了，我就巴巴结结的跟人家交往。一方面人家武艺高，我服；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对我呀义气，对我高看。可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他们就是要把我当成一个走卒，让我给他们卖命，根本没有将我当朋友待。说心里话，真要是和这姓阮的比划上，我能不能胜他也未必。尤其是这个澹台姓，一对吴王宝钩，登峰扫脊，炉火纯青，真的要是比划上，我肯定那是得倒在他的脚下。可是我心里这口气我不出去，我不甘心呢。落雨下山，他这么想着。与此同时，那个大帅澹台靖叫来了他手下的两个旗牌。这俩旗牌可厉害，也是号称二怪的两个侠剑客。古林苍松岭有著名的一些剑侠，其中有一猛二怪三条龙。一猛就是绝力盖世惊人剑客蒋平蒋飞龙，二怪就是单足铁拐吴哲兰、无形怪手张峰张通相和八臂神鹰杨月烟。那三条龙呢，就是钢鞭闪烁赛乌龙明元志、剪错明皇惊天龙王二都、铁拳紫砂飞天龙武斌长老。这几位都是大帅府的旗牌。落雨前脚一走，这边就退殿了，大帅就把二怪叫到了面前。大帅，有什么吩咐吗？看来这落雨要坏我们的事，你们俩下去把他料理了。明白大帅的意思，您宽心放下，一会儿我们就把他人头拎上古林。去吧。两位转身刚要走，在旁边过来了小子都碧海碧青云。这个碧海是大帅澹台靖的门徒弟子，那他现在可立大功了。你看这次进京，甭管是阮浩也、周华一，许多人都吃了亏丢了人，唯有这碧海是露了脸，大闹洪宫院，镇龙床，抢玉玺，最后把玉玺拿到了古林，交给了傅明王。那他可立了奇功，给他师父这脸上也贴了金。澹台靖一看了自己的徒弟，那心里边就喜欢。碧海上前施礼：“师父，我看那个落雨也太猖狂了，当众骂我的师叔，我跟二怪剑客一块下去，我收拾收拾他。”好，去吧。这澹台靖也想让自己徒弟啊见见世面，让二怪带着他，说收拾落雨那是十拿九稳，甚至是十拿十稳，所以说点头同意。就这样，二怪带着碧海下古林，是急追落雨。此时落雨已经离开古林苍松岭约有五六里地了。他在山上的时候说：“哎，在山根底下等着，如何如何。”其实下来，他得找个小镇呢、找什么地方先吃饭呢、休息休息，回头来再合计着怎么办。可就在这时候，忽听后边有人说话：“站住！姓骆的别走了！”啊！他站住脚步，回转身一看，是暗暗吃惊。他认识啊，这是古林二怪追上来了，在后边紧随其后的是小子都碧海。这二怪之所以能叫二怪，他们俩的确是怪。他们过去是横行江南，作案多起，欺害百姓，官府衙门也奈何他们不得。可是一些江湖豪侠就要为民除害，收拾他们俩，他们俩就离开江南了，四处流窜作案，最后投奔到古林傅明王的驾下。 这头一怪张峰张通相是一条腿，要怎么叫单足铁拐呢？他没有右腿，哎，有一个长拐杖搁这个腋下那儿支着，但是他的这个轻功非常之好。你看他少条腿，但是这拐杖比那腿好还好使，一直往前一纵，要说百米的话，那速度都得在10秒之内啊。因此江湖上给他这么外号，就单足铁拐无遮拦，谁都拦不住，无形怪手，真要是打斗起来刷一转，你看不到他身形。哎，他这是一怪。那么他那个师弟八臂神鹰杨月音善于打暗器，那身上带的那些家伙事多了，什么镖啊，什么袖剑的，什么炼丝子啊，等等，稀里哗啦几十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把他暗器就打出去了，因此才赢得这么个称呼，叫八臂神鹰。他们俩来到古林约有半年之久，就得到了大帅的重用和那个王子的信任，现在来做这件事，要截杀落雨。嗖，噗噗，咔咔啦！张峰拿拐杖一支，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就落到了落雨的面前。落雨向后退了一步。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张剑客。不知有何见教。罗剑客，在山上扔下那几句话就觉得没事了，一走了之，想得太天真了吧？那您想怎么样？我要你命。张剑客，我落凤坡骂阮浩也，我骂得在理，这事儿换成你，你也得骂。再者说，我下你们古林是那大帅澹台剑客让我下来的，你们私下劫杀我，大帅知道了能容你们吗？我要告诉你，这是大帅让我们劫杀的你，你信吧？哎呀，落雨这心就往下一沉。在他的印象当中，那黄山名剑澹台镜他高高在上啊，那每每想来视若神明，说像他这样的人那做事得光明磊落，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得让人佩服，怎么明着放暗中杀？看来过去我是瞎了眼了，结交着黄山哥们儿啊。落雨低着头，胡须乱颤。张峰拄着拐，那拐杖在地下来回指点。罗剑客，本来你我之间往日无缘，近日无恨，可是你要防古林，我是古林的人，是杀掉你，那也就责无旁贷了。请亮兵刃。落雨擦光，日月五行轮就拽出来，搂头就擦。张峰张通向滴溜一转，来到他的背后，这拐杖斜刺里就是一招啊！噗，两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二怪还真挺讲究。张峰在这斗落雨，那个杨月音在离5步开外出，背着个手冷眼观看。碧海呢也就没过去呀，今朝按着了一下的宝剑，站在杨月音的旁边给张峰瞧了招数。眨眼之间就打斗了3-4回，张峰和落雨他们俩是在伯仲之间难分胜败。突然间杨月音那个飞刀出去了，杨月音暗器打得好，这家伙又心狠手辣，一看自己师哥久战不下，那该自己出手了。 氮气大的高。那能把握住这火候，就在落雨落凤坡往旁边一闪身，要躲张峰迎头那么一拐，就这么一闪，飞刀就到了，是直刺咽喉。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欢迎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伊老师，我想先请您听一首歌。
5: 听什么歌啊？
4: 您听一下。

0: 这个歌词写的是不是太好了？
1: 这首歌我还真听过。
0: 是不是特别走心？
1: 对，那个歌词是什么呢？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1: 没错。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这个呢，是一位盲人歌手创作的一首歌。
1: 是台湾省的，是吧？
0: 对的，
1: 台湾省的一位盲人歌手。

0: 首唱的这首歌，我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就马上能想到这个创作人了。
1: 就是他唱出了眼病患者、盲人朋友对光明的渴望。
0: 其实很多时候吧，咱们眼睛完好的人呢，就还很难真正的体会，失明的这个滋味儿，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哈，就是如果一个人失去视力，最让他煎熬的到底是什么？
1: 不单单是再也看不见这个花花的世界，更多的是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
0: 对，这一点呢，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临床上呢，我们还做过这个蒙眼的体验训练，啊，就是让一线的医务人员呢，亲自去感受眼病患者看不见的那种痛苦。整整一天呢，就所有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把眼睛给蒙住了，啊，上班工作呀，吃饭生活呀，全都是在这种失明的状态下。
1: 那应该很恐惧吧？
0: 蒙住眼睛，人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啊，就只要是眼睛被蒙上了，从下一个动作开始，我们就时时刻刻的活在恐惧里边。你不知道你这个脚底下是不是台阶，你不知道往前走一步会不会摔倒，啊，周遭的一切全部都变得非常的陌生。就这种内心的恐慌，咱们视力正常的人是很难切身的感受到的。
1: 是的。
0: 有句话说得好啊，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等待死亡来临的那份恐惧，就像大家听过了那个小故事一样啊，也算是个笑话。我记得，就是枪决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人把眼睛蒙上了，然后跪在地下，后边这个人呢拿着枪，这第一枪哑弹，第二枪没打响，等第三枪还没扣动扳机的时候了，啊，这个死刑犯人呢就已经撑不住了。啊，马上又对这个行刑者就说了："说你还是把我掐死吧，因为什么？因为太吓人了。就这种无助和恐慌，是我们拥有完好视力的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所以昨天呢，我就跟大伙儿说过，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啊，我都会给大伙儿讲一种中老年人高发的这个眼部疾病，也是希望借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知识讲透，让大家搞明白眼病到底是怎么就一步一步形成的，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的去应对？
1: 对，我们呢会集中一段时间为大家来详细讲解眼部的知识。
0: 因为这一部分的人群呢，真的是太多了，啊，你看昨天咱们讲到的是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啊，而今天呢，有很多电话呀打进来，啊，就是有很多人问这个。玻璃体浑浊的事儿，啊，问这个飞蚊症的事儿，啊，然后呢还问到了说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问题，然后今天呢我还接到了几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易老师啊，昨天你的节目呢我听完，就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抛出了一个问题，啊，然后你说小雨别着急，我一会儿解答，结果到了结尾了你还没解答，我们就等着听这个答案呢。其实呢，咱们大伙啊也应该能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做这档节目啊是比较随机的，脑子里边想到什么我们就说到什么。当时说实话哈，我确实是要解答这个问题，结果咱们俩这不对话嘛，聊着聊着就把这个问题就给忘了。
1: 对，
0: 然后我今天想起来了，然后确实是得给大家伙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
1: 是的，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视力越好，老了之后视力越糟糕呢？
0: 啊，你看小雨，你还记得这个问题是吧？
1: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视力没那么好，老了之后反而反差没有那么大？
0: 这个问题呀，其实我跟大伙讲哈，就是，昨天把这个问题抛出之后，我到节目最后也没给大伙一个正解。那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打来电话问这个事儿的。
1: 对呀，为什么呢？
0: 我先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就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要说完的话呢，咱们大伙我相信就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比如说哈，说一家仓库里的存粮就这么多。但如果这个家庭里边老两口啊，一天吃不了2两米的话，那他这个仓库是不是就能够这个粮食能够维持很多年？
1: 对呀，消耗不大吗？
0: 但是同样是这个家庭啊，存粮还是这些，但这家里边有四五个大小伙子得养，啊，一天吃米就得吃五六斤，那你这个库存是不是就维持不了几天了？
1: 对，消耗量大。
0: 同样的道理啊，昨天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人体呀，超过25岁之后，我们自身就不能够合成叶黄素了。
1: 是的。
0: 而叶黄素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

0: 维持我们眼睛健康的一种物质。25岁之前，这就是你的存款。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包括你中年的时候，我的视力非常好，是不是它消耗的你原来存的这个叶黄素的量就特别大呀？
1: 嗯，吃老本吃得多。
0: 对呀，我每天我都在用眼，但是我的视力还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你视力没有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消耗你这个老本25岁之前你存的这个叶黄素，啊。但是你存的这些叶黄素在你青年中年的时候你消耗的差不多了，到了老年的时候叶黄素缺的是不是就非常多了？
1: 有道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年轻的那会儿视力越好的人老了之后眼病就越严重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看你身边的人，有多少老年朋友跟子女抱怨啊，你都不知道啊。你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你看我这眼睛可好了，我眼神啊多远都能够看得到啊，怎么的老了之后了反而得了眼病，就很不理解啊，就觉得不应该。但是我要这么给大伙解释，大家伙就知道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啊，
1: 消耗量太大了。
0: 对，你年轻那会儿你视力一般的话反而你还能多用几年，因为什么？因为你学会保养了啊，你知道你这个视力你不能用眼过度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家长跟孩子讲了啊，你不要看手机啊，不要看平板啊，为什么？就从小就要让他保护视力啊。就是当然了，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和现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接受到对视力呀、这个污染源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孩子多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即便是家长啊反复的叮嘱啊你要注意保护眼睛呢，依然也没有我们那个时期的人这个视力好，当然这是后话啊。但是呢归结到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25岁之前我们的叶黄素啊，能存多少就存了多少。25岁以后就是一个反消耗的时候，你消耗的越多，你老了之后你眼病就越严重。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清楚了，大家听明白了？
1: 嗯，
0: 咱们年轻人也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如果有眼病的话，你问问他是不是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的好。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孩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戴上眼镜呢？啊，同样的，你在看 iPad 的时候，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它也在大量的消耗你体内的叶黄素啊。
1: 是的，现在的消耗性太大了，现在都用眼过度。
0: 所以说呢，你看以前呢，像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就仿佛都是55岁之后才得的病。
1: 是的，现在都年轻化了。
0: 最近这10年，这个发病率已经提到40岁的。就你看到我们在临床上40岁找到我做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已经很多了。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爱护眼睛就应该是减少消耗，用眼后呢要及时补充。
0: 这就是我们常强调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临床上有句老话啊，这个是我老师跟我说的，这老天爷呀很公平，每个人呢就给了你一壶酒，你早喝也是这些，晚喝也是这些，
1: 省着点用吧。
0: 对，你要省着点用呢，你喝的时间就久一点。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就纵欲挥霍的话呢，那可能到不了老年了。啊，这个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哦。
1: 是，你看老师第一天您给我们讲的是干眼症，那朋友们呢都很受益。昨天也知道了玻璃体浑浊，原来和飞蚊症是一样的病。
0: 他俩就是一个病嘛。
1: 对，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0: 今天讲几个症状吧。这个症状呢，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属于常见的几个症状。
1: 常见的。
0: 对，一个呢是迎风流泪。
1: 那很多朋友都有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迎风流泪啊。
1: 对。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畏光。
1: 就是怕光照。
0: 那一看到这个光照，眼睛就疼。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比较常见
0: 啊。这两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跟大伙儿咱们就讲一讲。咱们先来说这个迎风流泪啊。在讲这个迎风流泪的时候吧，我先说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流眼泪。
1: 感动了
0: 啊，你爱人送你一朵鲜花你就感动了，然后眼泪就流出来了。
1: 对呀、
0: 还有什么情况下会流眼泪呢？疼痛也会流眼泪。
1: 还有眼睛里面有异物的时候，
0: 眼睛里不揉沙子啊，有异物了啊，我们就会被动的就流眼泪啊。还有一种是我们主动的流眼泪，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当你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揉眼睛？
1: 是啊。
0: 揉完眼睛了之后是不是会流眼泪？
1: 对。
0: 眼泪一出来之后，你发现，哎，看东西清楚了。
1: 是，它就像是加了一层镜片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人的眼泪有这么几大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当眼泪流出来之后，它会在我们这个眼角膜上形成一层这个薄膜，而这个薄膜我们临床上叫做泪膜。这个泪膜呢是一个平面，实际上我们这个眼角膜，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的话，它是凹凸不平的，就像咱们家里这个磨砂玻璃一样啊。家里磨砂玻璃不光吗？
1: 不透光。
0: 哎，是不是透过磨砂玻璃你看不到对面？
1: 对呀。
0: 哎，那我们这个眼角膜实际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当你看不清东西的时候，模模糊糊的时候，你就使劲的揉眼睛呢，或者眨眼睛，然后分泌的泪液会在我们的眼表上，就是这个角膜上形成了一层这个泪膜，而这个泪膜就把这凹凸不平的角膜这个表面就变平了，变平之后，哎，它就透光了。所以说你看正常的玻璃它就能够看到地面了，对吧？
1: 对。
0: 哎，但是一旦磨砂玻璃，磨砂玻璃表面凹凸不平的，
1: 它不可透视，
0: 你就看不到这面。所以说当我们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只要揉点眼睛，揉一揉眼睛，哎，马上就清晰了。
1: 对。
0: 哎，它就是这种情况。
1: 有道理。
0: 还有一种情况，眼泪的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天然的一种杀菌物质。
1: 哦，它咸，它有盐啊。
0: 哦，你说它流下泪的时候，这个落在嘴里了，然后感受到里边有颜色了，是吧？
1: 嗯。
0: 但是的杀菌并不是盐的主要作用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天然的抗生素，就类似于我们注射的这个抗生素一样啊，这个是外界根本不能合成的，它就是通过这些抗菌的物质来冲刷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睛永远的处在一种干净的状态。
1: 没错。
0: 你看呢，这是眼睛的第二个作用，是吧？刚才讲了。
1: 嗯。
0: 然后按理说的话啊，迎风流泪啊，它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1: 那可不是。
0: 眼泪一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就看清了？
1: 对啊。
0: 但是恰恰相反，迎风流泪它是一种疾病。
1: 对，它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和时候。
0: 哎，你这么理解也对了，不应该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和时候。那但并不全面的这个回答。说人的眼泪出来之后吧，一定要停留在角膜上才行。而我们迎风流泪了，眼泪就都跑出去了。
1: 对呀，流下来了吗？
0: 流脸上吗？
1: 是的，严重的朋友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0: 啊，你没有附着在角膜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你哭的时候，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你看事物也是模糊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层泪膜没有附着在你的角膜表面，都跑出来了。迎风流泪也是这种情况。当风刺激你的泪腺的时候，它会分泌泪液，而这个泪液按道理说正常来讲应该附着在我们这个角膜上，但是你留不住，全都跑到外头去了。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临床上的疾病。我们角膜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呢非常的关键，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胞叫什么名字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这个细胞叫杯状细胞。
1: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很悲壮。
0: 不是悲壮的这个意思啊。
1: 是杯子像高脚杯一样的细胞，这个您之前不是讲过吗？
0: 对，我所谓的杯状细胞就是像高脚杯一样的这个细胞啊。那我们这个杯子大家知道是干什么吗？
1: 盛液体的，装水的呀。
0: 哎，喝水用杯子啊。而那个杯状细胞咱们大家可以联想一下，这是我们角膜上面这个杯状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你分泌出的泪液能够被它牢牢的锁住，然后附着在我们的角膜表面。所以有迎风流泪毛病的朋友要记好了，眼泪兜不住往外淌，这就说明角膜上的杯状细胞已经大量凋亡了，受损缺失了。
1: 有缺失。
0: 有缺失。这类人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流，其实是流不住眼泪，就眼泪全都流到了脸上了，白白的浪费了，角膜得不到泪液的滋润的濡养，依旧会出现眼睛发干发涩的情况。
1: 对，
0: 你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说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之后吧，他就容易哭，就容易流眼泪啊，这是，哎，我怎么这发现呢？我年轻时候不这么爱哭啊，怎么这一上了岁数，哎，动不动我就流眼泪呀、啊？就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泪窝子浅了。实际上是泪窝子浅了吗？不是，是我们眼底的这个杯状细胞怎么样，损伤的兜不住我们的眼泪了。
1: 是的
0: 啊，那你当你出现了你泪窝子浅了，出现了爱淌眼泪的时候了，实际上就说明一个问题，你这个已经有眼病了啊，而且眼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人一定要意识到啊，一定要意识到。
1: 嗯，
0: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眼泪的第二个作用，这是刚刚说到了杀菌。如果泪液存不住啊，这个眼睛缺少泪液的保护呢，就容易不干净啊，然后反反复复呢，就容易引发这个眼部的炎症啊。那哪些人他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呢？我跟大伙说一说啊，就不少年轻朋友近视，他不戴眼镜，
1: 对，经常佩戴隐形眼镜。
0: 而现在我发现就这类的人群特别多啊，隐形眼镜是不是直接的扣在这个角膜表面呢？
1: 嗯，
0: 你扣在角膜表面，它容易造成局部的缺氧。你想一想，那么一块东西给你扣住了，局部缺氧，然后眼睛这块相当于就是没法正常呼吸，杯状细胞没法正常呼吸，就会大批量的受损死亡。
1: 对呀，因为它不能呼吸嘛。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不光杯状细胞会大量凋亡，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况，听起来的很吓人的，叫寄生虫啊，眼睛这块有一个叫阿米巴虫。
1: 阿米巴虫，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1: 没听过
0: 这个阿米巴虫，没听过是吧？
1: 嗯，
0: 阿米巴虫呢，它属于叫厌氧菌。厌氧菌什么意思？就讨厌氧气。偏偏呢，我们扣上了这个隐形眼镜了之后了，这地儿就没氧了
1: 啊，他就喜欢这种无氧的环境。
0: 哎，对了啊，你的环境越是缺氧，阿米巴虫就越是大量的有繁殖啊滋生。戴了隐形眼镜的，包括戴美瞳的人，他就容易招惹这种寄生虫的出现，来伤害我们的眼睛。
1: 对，美瞳是越厚越伤角膜。
0: 有的女孩子啊，这个美瞳一戴，还有这整个眼球全是黑的。
1: 对
0: 啊，就以为是很好看，也确实是很好看啊。但是我们得说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得赶紧把它摘下来啊。为什么呢？你因为你扣在角膜上的这个隐形眼镜，一是你杯状细胞会大量的死亡，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了，阿米巴虫会大量的滋生。那阿米巴虫它是虫子，它是微生物啊。
1: 对
0: 啊，在你角膜上大量滋生了，它就开始啃食你的角膜了。所以说呢，经常佩戴隐形眼镜还有美瞳的孩子啊，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角膜穿孔了
1: 啊，那不就得失明了吗？
0: 哎，对，就漏掉了。那漏掉了怎么办？我们就得做这个角膜的修复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因为它的寄生虫会不停地啃食你的这个角膜，直到给你吃漏了为止。
1: 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不讲究眼部卫生，隐形眼镜呢戴在眼睛上很长时间都不更换。
0: 哦，对，有这样的。
1: 我见到过最可怕的就是往这个眼球里边扎针，就是天天去打针。
0: 因为他得消炎呢，他得把这个阿米巴虫的必须得消灭掉啊。但你刚才说的是那个不讲卫生的一些孩子啊，反正就算是你讲卫生，可又回到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上。你弄一个隐形眼镜，你扣在你角膜上，它不还是一种无氧的状态吗？
1: 也不好，
0: 它也会大量的滋生这个阿米巴虫，
1: 它也不能呼吸。
0: 那你的杯状细胞它就会大量的凋亡啊！这是我说的啊，这个孩子这个戴隐形眼镜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个有点跑题啊，咱们还是回来说这个中老年人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迎风流泪的现象会越来越突出呢？
1: 根源就是杯状细胞的凋亡。
0: 造成杯状细胞凋亡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年龄因素，岁数越大，身体细胞老化就越发严重啊，就跟我们这个皮肤是一个道理。年轻的时候啊，皮肤水润饱满，年纪大了就越发的松弛发干。那眼表的杯状细胞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数量足，活性强，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了，细胞慢慢老化了，不断凋亡了。
1: 是的，
0: 哎，杯状细胞受损之后就容易出现迎风流泪，那眼表细菌它就容易滋生啊，因为你这个泪液兜不住啊，啊，这个眼泪本该呢起到一个杀菌防护作用，但是它发挥不出来了，这就是年龄带来的影响。 那么除了年龄，还有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环境。
1: 环境因素。
0: 还有环境因素，像我们平时啊，长时间看这个电子产品，啊，还有各类的光污染，它都会伤害眼睛。
1: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在东北啊，这个，冬天下过大雪之后，那不少小孩啊，这个眼睛都会有这种红肿难受，这个叫什么呢？叫雪盲症，满地白雪。光线照在这个雪面上再反射回来啊，就会损伤眼睛。那为什么反射光伤害这么大呢？那我们都知道太阳光啊分为什么气宇层黄绿青蓝紫，叫七种波长，对吧？
1: 对。
0: 那光线照射到白色物体表面，它会发生反射，七种光波里边六种就会被吸收了，唯独有一种光波被挡住了，你知道这个光波是什么吗？
1: 紫外线吗？
0: 哎，对了，这个紫外线它会直接反射出来。那紫外线对人体细胞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啊，大家还记得实验室下班之后都得开这个紫外线灯是吧？
1: 对，做这个消毒杀菌的工作。
0: 啊，你第二天人一进屋之前必须把这个紫外线灯给关掉，你不能在开灯的状态下进去。而且你进了屋之后还能够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
1: 杀菌了吗？
0: 哎，这就是被紫外线杀死的细菌残骸留下来的气味。经常用紫外线灯消毒的这个房间，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还会看到一层薄薄的这个灰尘，而这层灰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全部都是细菌被杀灭之后留下的尸体吧。
0: 哎，对了啊，那么这个紫外线灯为什么会杀菌？紫外线灯一旦照射到生命体当中，马上就会让生命体当中的蛋白质出现变性，这个蛋白质变性了它就死掉了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大家煮这个煮鸡蛋啊，那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鸡蛋清就是蛋白质，对吧？
1: 对。
0: 啊，你包括很多健身的呀，包括以前这个打拳的人呢，那个时候没有蛋白粉的时候，我就吃这个鸡蛋清啊。那这个生的蛋清它是不是胶冻状的，液体是透明的？
1: 对呀。
0: 哎，这就是鲜活的状态。那你煮熟的蛋清你再打开了之后了，它这个蛋白变成什么了？
1: 变成固态了，固态的纯白色。
0: 这就是蛋白质的一个变性。所以说它之所以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就是因为让生命体当中的蛋白质快速的变性，快速的固化，那这个生命体它就死掉了。那好了，这是杀细菌，那细菌也是蛋白质，哎，紫外线灯一照，好了，死掉了。那么如果说它照射到我们眼睛上，照射到我们这个角膜的杯状细胞上，杯状细胞的蛋白质马上也发生变性了，你的杯状细胞会大量的凋亡。所以你看登山运动员必须要戴护目镜，
1: 滑雪运动员也得佩戴护目镜，
0: 因为光线呢它反射过来了，紫外线呢它照射过来了，会对眼部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迎风流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年龄的因素啊，细胞自然的老化，第二个环境的因素叫强光的照射。我们说很多人喜欢戴墨镜啊，戴墨镜耍酷啊，我看有不少人开车的时候也会戴墨镜，
1: 他阳光晃的眼睛睁不开啊。
0: 对了，那这是在保护眼睛，但是有些人戴墨镜啊，他就是纯粹的叫装酷耍帅，
1: 大晚上也戴着，
0: 大晚上也戴着，这种情况年轻人比较多。那大家知道墨镜什么样的人该戴吗？
1: 这个还分人群吗？
0: 其实墨镜也是分人群的。
1: 那老年人年龄大的人应该戴墨镜吗？
0: 哎，恰恰是年龄大的人才更应该戴这个墨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角膜细胞啊，就包括杯状细胞本身功能就已经变得薄弱了，因为你年龄大了嘛。啊，你在受到一些光线的照射，细胞就会直接坏死。那咱们年轻人被紫外线照了一下啊，细胞可能还会处在半受损的状态，还能够勉强的维持几天。可是老年人的细胞呢，会直接受损凋亡，很快就会出现迎风流泪呀、畏光啊这类的症状。所以刨开好不好看这个因素，墨镜其实是特别适合老年人佩戴的。啊，那老年人佩戴眼镜选择什么样的镜片最好你知道吗？
1: 有人说是褐色，但为什么选褐色呢？
0: 其实并不是。 正确的是黄色的镜片，黄色镜片才是最能保护眼睛的，它可以

0: 把全部的紫外线光波过滤隔绝啊，阻挡紫外线的伤害。
1: 黄色的镜片效果是最好的。
0: 对，只不过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习惯，啊，你普通墨镜大家还能接受，啊，你戴上黄色镜片就总觉得看着样怪怪的。但是站在医学的角度，年纪越大，越需要保护眼睛的人，最适合佩戴黄色镜片的这个护目眼镜。
1: 那易老师，有机会能不能给我们找一款黄色镜片的墨镜啊？
0: 因为这个就不用找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门槛儿啊，大家直接去眼镜店，你配个黄色镜片就可以。只要是自己能够接受这个外观，别在乎别人说哎什么戴黄色镜片，别考虑那个啊。咱们就是为了纯粹的对眼睛防护，那戴上黄色镜片对眼睛的防护效果这是最好的。所以影响我们眼角膜啊，一方面呢是外界环境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是不可逆的年龄的老化的因素。其实，角膜细胞呢赖以维持的核心营养呢，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伙强调的，那就是叶黄素了。那叶黄素呢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营养。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又开始慢慢的匮乏了，杯状细胞啊、角膜细胞啊就缺少营养，就扛不住外界的各类刺激，不管是光线的照射呀，还是年龄带来的损耗啊，自身抵抗能力就下降了啊，这就说到。咱们之前提到的盖茨疗法了，
1: 盖茨疗法，老师之前已经提过了。
0: 对，盖茨疗法呢是国内眼科领域十分权威的一个查理方案，也是近10年研发出来非常出色的护眼方式。
1: 是的，是具有权威性的。
0: 盖茨疗法的一共分为两部分，啊，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是可涂抹的叶黄素。
1: 之前大伙儿啊都没听过，我也是第一次听，都以为说叶黄素啊就是吃的呢。您说了三分外用，七分调养，我想那有叶黄素，叶黄素一定是吃的呀。
0: 哎，并不是，因为传统的叶黄素吧，吃到我们肚子里来，吸收不到眼睛。我们眼睛是有斜眼屏障的，它根本进不去。所以说呢，这个盖茨疗法呢，它是把叶黄素通过外用，不通过我们胃肠道吸收，直接通过眼表面的一个渗透到我们眼睛当中的。
1: 而且这个分子量也变小了。
0: 对。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特殊的配方，能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叶黄素。这是三分外用，是可涂抹了叶黄素，而七分内服服的是什么呢？服的是眼底素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呢，我会给大家伙呢着重去讲解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啊。咱们现在呢，还是先重点的说一下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可涂抹的叶黄素呢，这是人家目前来讲。生命科学领域当中最为前沿的一种科技了。
1: 对，专利。
0: 那针对于眼病呢，它前沿到什么程度呢？叶少宇，你知不知道国际狮子会？
1: 知道啊，一个爱心组织。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是听新闻、听广播看到的吗？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国际狮子会组织，你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吗？
1: 哪年成立的？
0: 1917年。到今天为止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百年历史的组织机构。
0: 哎，它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一个福利慈善组织。
1: 全球机构。
0: 对呀，这个慈善组织啊，它分布了269个国家，啊，它涉及到的领域不下100种领域。
1: 是的。
0: 啊，那你知道在所有的这100多个领域当中，你包括文化、教育、建筑等等吧，你知道这些领域当中它最牛的是哪个吗？
1: 哪个领域最牛？
0: 对，你猜呀，
1: 我猜。
0: 你使劲猜了。就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1: 啊，眼部医疗啊，
0: 哎嘿，对
1: 啊，
0: 了，
1: 医疗救援。
0: 哎，我告诉你啊，国际狮子会组织在100多个领域都有涉猎，啊，唯独眼科。是最拔尖的，也是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它强大的作用，是在防盲致盲的领域，它是最拔尖的。咱们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国际狮子会组织的这个成员，啊，还有爱尔眼科有吧？
1: 有。
0: 那和氏眼科，
1: 嗯。
0: 哎，他们都是国际狮子会组织的成员。在咱们中国眼科医院大概是40家，就不到50家吧，是国际狮子会的这个成员组织。 啊，而且很多的这个眼科医院也能加入国际狮子会组织为荣，因为这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啊，因为国际狮子会组织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挑头的一个领域了，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记得咱们这个检查视力的时候这个视力表吗？这个视力表谁定的，你知道吗？
1: 谁定的？
0: 国际狮子会组织，
1: 是吗？

0: 也是狮子会，
1: 哦，
0: 就是国际狮子会组织，还有盲道，马路上边那个不是有专门让盲人走的那个道吗？就这个标志，它也是狮子会，就狮子会给制定的。所以说，国际狮子会组织特别牛，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个防盲致盲的这个领域这么牛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成立的是1917年嘛。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轮值主席叫 Helen Keller 啊，你知道 Helen Keller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就他就是小的时候因为这个猩红热导致的彻底失明了。
1: 就是属于后天的失明。
0: 哎，然后他重点发展的就是防盲致盲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国际狮子会呢，他最牛的一个领域就是防盲致盲。啊，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狮子会呢？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盖茨疗法，就被狮子会定义成目前最有效的眼部疾病的治疗方案了。
1: 那绝对是权威的啦。
0: 哎，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说这个盖茨疗法绝对是对我们眼部疾病的患者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救命稻草。但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就有人要问了啊。说易老师，我听到这个盖茨疗法，我都心动了，我都眼馋了。你说的这么好，我们能用上吗？啊，我既然讲了，我肯定不可能白讲，我肯定得想办法让大家伙都能用上呢。
1: 对，既然讲了，那老师呢就会给我们大家伙落实到实处的。
0: 对，包括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今天为止，这个专利的技术啊，已经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科研团队当中了。我可以委托咱们中国的知名企业保质保量的给我们生产出来。
1: 给授权就可以了，就合法合规嘛。
0: 对呀，我授权咱们的知名企业保质保量的给我们生产出可涂抹的叶黄素啊，那就可以满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使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先不说这个。盖茨疗法里边这个七分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咱们今天就说这个三分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就是你只要用上之后，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之内你就会有感觉，
1: 会有什么感觉呢？
0: 你会感觉到啊，药物的成分它在往你眼睛里边钻的这种感觉，
1: 啊，使用上有体感。
0: 有体感啊。你比如说视力模糊的时候涂完，静置三分钟再睁开眼睛，眼睛会明显感觉清亮了。就原本一出门哗哗淌眼泪的啊，油封流泪的，涂抹之后再出门，流泪的情况就得到缓解了。
1: 是吗？
0: 哎，但是要实事求是的讲，这不代表病已经彻底痊愈了，并不是你涂抹上三分钟，你症状就完全治好了，只是你能够真切感受到叶黄素成分渗透进眼部的一种体感。
1: 症状得到一点点缓解，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呀，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改善了。
0: 所以说，好产品贵在坚持使用，每天持续补足叶黄素，不管是迎风流泪还是畏光的情况，都能够得到改善。那咱们前面也讲过，畏光很多时候就是紫外线伤害造成的。那这两类问题呢，它就迎刃而解了。把叶黄素补足了，啊，角膜的杯状细胞有营养了，就可以拥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外界环境带来的伤害。那咱们想一想，人的年龄增长了，谁能改变呢？哎，你不想变老啊，想逆生长这现实吗？这根本做不到。
1: 衰老是永远都不可逆的。
0: 哎，那再看咱们这个外界的环境，强烈的日光、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我们天天离不开的手机、平板电脑，这我们能躲开这些吗？就现如今，咱们这个生活的根本离不开手机，你出门买东西，你都要手机支付。脱离电子产品几乎就是寸步难行呐。
1: 是的。
0: 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年龄增长不断的衰老，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抵御能力，啊，那抵御能力落到我们的眼睛上，就是补足我们眼睛里缺失的一个叶黄素。我们改变不了外界，但是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角膜细胞补足营养，让眼睛拥有强大的能力去对抗外界伤害。那你的眼睛就比别人要多用10年。
1: 是的，咱们说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来什么。
0: 哎，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一点 啊，这就是盖茨疗法三分。

0: 备用七分口服的核心宗旨。我们改变不了外界的环境，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我们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这就是和我常说的增强体质，这是一个道理。环境当中到处都存在着病毒细菌，那我们把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提上来，就不容易生病。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我们今天讲到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畏光，另一个是迎风流泪。
1: 对。
0: 按理说呢，这两种问题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但算不上特别凶险啊，就是算不上无法医治的重大眼病。不少中老年朋友啊，有迎风流泪呀、有怕光的毛病。那日常呢，有些不方便，可能感觉视力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也不会致盲，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不会放在心上。那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刚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仅仅是流泪啊、怕光，只是生活上小小的不便。但大家要清楚，它背后真正的病根是角膜细胞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
1: 是的。
0: 嗯，只要你已经出现了迎风流泪了、畏光了，就代表角膜上的杯状细胞已经开始受损凋亡。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不去保护挽救角膜细胞，任由情况继续发展呢，到后来就不只是迎风流泪、畏光这么简单了。
1: 最严重会发展成什么呢？
0: 角膜穿孔吗？你就像有些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啊，那病情严重的时候连自身这个角膜它都保不住了，发生角膜穿孔了呀。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频繁的往眼睛里边打针，打针主要是用来抗菌消炎，可消炎只能缓解一时啊，它救急的它得需要反复治疗的。因为咱们自身角膜细胞已经大量的损耗了，随着角膜细胞不断的老化凋亡，那角膜会变得越来越薄，那最后呢就发生穿孔了呗。
1: 这个眼睛啊，它跟身体的其他病呢也是一样的，生病前都有一个小小的症状，像迎风流泪、怕光，就是怕这个病啊往后延。
0: 对，你背后是非常可怕，特别可怕的。那如果说真到了角膜穿孔这个地步的话，那就彻底失明了。
1: 对
0: 啊，而且呢我们目前临床上没有其他办法。
1: 对，
0: 角膜修复术实际上成功率不到10%，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如果真的失明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可能就是3年前、5年前的一个简单的迎风流泪、一个畏光啊，你不在意之后，导致的，那有点得不偿失吧。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今天虽然我们讲的是迎风流泪和畏光的症状，但是一定要重视，这只是我们角膜穿孔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你不重视的话，角膜穿孔和失明它会让我们种下遗憾的。
1: 所以说呢，今天听了伊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迎风流泪、怕光根本都不是表面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呢也可能是很大的隐患，可能会失明、会角膜穿孔，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也再次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挑选护眼产品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现在市面上呢，不少产品动不动就打着海外的旗号、国外配方的噱头来打死的宣传，吹的那叫娱乐神乎其神。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这些花里胡哨的概念给忽悠了。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啊！当今这个时代，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不是外来的就一定高级，中国的是最高级的，国产的是最高级的。啊，更不是我们贴了这个国外的标签你就认为的效果好。很多贴了国外标签的产品，说白了它的生产的原产地就是中国。那咱们国内这些年眼科科研是飞速发展，大量国货精品都是立足国人的眼部体质、生活环境去潜心研发出来的，更贴合咱们中国人眼睛的实际情况。很多技术呢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突破，不管是配方工艺啊还是实际使用效果，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完全不输国外，甚至于要比国外还要好，还要对症。
1: 是的，与其盲目追捧漂洋过海的外来产品，不如多看一看我国自主研发的国货精品，用料实在，技术过硬，更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靠谱又接地气儿，适合国人用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说想要得到可涂抹叶黄素的朋友们，咱们肯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1213。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尹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是沈阳辽中的呀。哎，
4: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讲。
3: 我呢打咱们平台场外那电话吧，他一直占线，所以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我主要是就是想啊来报名。
4: 报名登记一下呢，咱们得需要打场外的客服热线。我在直播间呢主要负责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讲解一些眼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啊，你报名登记的工作是场外工作人员来处理，但你也别太着急。啊，咱们呢是要尽早的登记。那因为咱们栏目每一次的这个产品名额都比较紧张。不过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啊，咱再耽误也不耽误这一会儿啊，是不是？
3: 好的好的，易老师。我是咋回事呢，就上一回咱发放产品的时候啊，我没想到，哎呀没想到啊，就是这次没想到这硬生生啊多遭了3年的罪啊，反正这也不能怪别人，得怪我自己。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是糖尿病吧引发的这个白内障，还有高血压。这都是在医院吧都确诊了。大夫呢跟我说呢，说我这个眼底啊有出血。就是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经常的有那个闪光感。眼前呢总有那个哎呀一大片一大片的黑影来回的飘，来回的那个飘来飘去的，反正是。再一个还有白内障，眼底水肿，还有黄斑水肿。反正这么说吧，你这就是凡是这个中老年人有这个眼病，我可能几乎都占上。
4: 这你这么说，很多年前你的视力就已经开始模糊了，啊，就早就感觉到眼前像，蒙了一层白罩一样、白膜一样，就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确实有。
4: 你看啊，其实呢，很多早年就出现白膜，那只是这个症状轻，然后自己就没放在心上。如果说眼底持续出血，玻璃体内呢就会积存积血，那就会感觉到眼前呢总有这个黑影飘来飘去，再加上黄斑水肿，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临床上有一种事物异常叫事物变大事物变小，举个例子啊，一个水杯正常拳头大小，在你眼里边可能就是两个拳头那么大，这就叫事物变大。 那明明拳头大小，看过去只有黄豆粒那么大，这叫事物变小。就你有没有这种出现的，就是忽大忽小的那种情况？
3: 哎呀，还真有，易老师，就是看东西吧，总感觉就是特别别扭似的。眼前那个黑影吧，有时候轻，有时候重。要是严重的时候呢，那黑影，可以说几乎吧，就把你眼前全挡住了。哎，要是。只能我当时咋就是只能感受到就一点点的那种光感，就是轻的时候呢，最多吧也就能看到三米开外的人影吧，也就那样。我吧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黑影啊，你说它为什么会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呢？
4: 眼前反复出现大片的黑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反复的眼底出血加上黄斑水肿。眼底出血之后吧，如果说积血，我们眼睛自身吸收不掉，那就会堆积在眼球的玻璃体当中啊，就像咱们皮肤磕碰出血会这个结痂凝固啊，然后眼内的血液同样也会凝结成这个血块，然后血块呢挡在视线前面就形成了黑影。当一部分积血慢慢吸收了，黑影就会变小。那可你的这个情况呢，是还没有吸收干净又再次出血了，黑影就这么反反复复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混浊啊，玻璃体原本是透明的，光线透过它我们才可以看清东西，但一旦发生混浊了，就好比说一潭清水变浑水了啊，又如同茶水里边漂浮茶叶啊，这个视线呢就会被遮挡，就会出现黑影。你现在呢，就是这两种问题叠加到一块儿了。
3: 哦，上回吧，就是发放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吧，我家邻居他抢到了，但是我当时说句心里话，我还没太相信，就是寻思，你看同样的叶黄素，那它能有多大作用啊？应该没啥区别。
4: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当初都有这个顾虑啊，因为毕竟啊，市面上这个产品呢鱼龙混杂。呀，不少不良商家让老百姓也踩过不少坑，上过不少当，
3: 是
4: 啊，心存疑虑也正常。但还有很多呢是有固有的观念，就觉得治病就得吃药嘛，药吃到肚子里了啊，他起码说他没丢，没跑外边去。但你外用涂抹这个叶黄素真的能管用吗？不少人的心里边吧，他会打这个问号。然后呢，想着想着就把这个、事儿啊，这个供货的这个事儿就给错过了。等你想明白，你再打电话没货了。
3: 对对对，确实是易老师。哎呦，我当初吧就是这么想的，这是说句实话啊。但是吧，你看我家邻居吧，人家用上之后也就是三分钟的时候吧，哎，人家眼睛他说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你看我呢，我这三年了，这眼病它不但没好，而且吧还越来越重了。你说
4: 你传统口服的方式吃了三年效果不理想，人家外用涂抹擦一回，人家很快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这说明咱们过去这个固有的认知它是有局限性的。
3: 确实是。哎呀，这回我确实也认识到了，李老师，这个你要是不相信这个先进的技术吧，你是真不行啊。
4: 确实咱们治病真的是这样啊，你就科技在发展，医疗也在发展啊，你同样是车子配置不同啊，的体验感就差距很大。调理眼睛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要跟上国内前沿的这种科研成果。您大家都知道啊，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啊，叶黄素再好它吸收不到眼底，就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才要求叶黄素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你普通叶黄素分子太大，很难渗透进去。而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依托国内自主研发的特殊的制剂技术啊，把咱们这个叶黄素做成小分子的形态啊，不用经过胃肠的消化，直接透过眼皮就能吸收。这是国内眼科调理非常前沿的一个技术，核心优势就是快速渗透高效吸收。
3: 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像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我用上之后那就能好得更快一些了？
4: 只有成分真正送达病灶了才能起到调理作用。盖茨疗法呢，就是外涂搭配内服。外涂呢就是这款咱们可涂抹的叶黄素，内服呢就是眼底素。那这套盖茨疗法是国内眼科的特色调理方案啊，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的，累积了大量的眼病的实际调查案例。 外涂可涂抹叶黄素，涂完3分钟左右，眼干、眼涩、发痒、视物模糊、眼部肿胀，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啊，那效果呢是很直接的。
3: 哦，哎呀，现在一回想起来吧，也确实都怪我自己呀、啊，当初还是我自己的认知不够啊，没抢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
4: 那你抓紧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去完成报名吧。如果产品再次投放，
3: 嗯、
4: 咱们你再错过了，那就真可惜了。对吧？
3: 是是，
4: 你等到产品再次投放的时候呢，咱们报上名了，咱才有机会啊。在眼周涂抹之后3分钟能感受到眼部舒适了，但体感变好不等于眼病彻底痊愈。3分钟的舒适体感，代表着有效成分已经开始渗透到眼部了。体感只是第一步，一定要坚持使用，才能够持续的养护眼部。大家要记住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内服。现在呢，感受到的效果仅仅是外用的3分带来的作用，还没有搭配上7分的内服眼底素啊。如果说你要是改变的话呢，你直接的再把内服的眼底素再用上，哎，3+7=10，10分健康，10分好啊。
3: 哎呀，易老师啊，我还是就是心里没底儿，不知道这次，我能不能抢到，能不能轮到我呀？
4: 你这样吧，咱俩要再多说一会儿的话呀，你这心里没底儿更严重了、啊。你直接去打咱们场外电话。
3: 嗯，
4: 你也别等说咱们这个到没到货、
3: 哦、
4: 先打电话，只要到了你说我现在就报名啊，到了货之后他得按照这个报名先后顺序去派送的，所以说咱们就不聊了、
3: 嗯、
4: 你直接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哎呀，我就听您的了，这辈子能听到您的讲解，能遇到说，哎呀，这真的，我这怎么说呢，这么好的这个平台，哎呀，接触到这么先进的咱那个护眼的产品，我感觉特别幸运了，易老师啊。
4: 你这样吧，你直接打电话了啊，咱们再见。
3: 哎，好的。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1: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1: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1: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
2: 健
1: 康
2: 购，国品助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易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 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欢迎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我想先请您听一首歌。
4: 听什么歌啊？
0: 您听一下。

0: 这个歌词写的是不是太好了？
1: 这首歌我还真听过。
0: 是不是特别走心？
1: 对，那个歌词是什么呢？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1: 没错。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这个呢，是一位盲人歌手创作的一首歌。
1: 是台湾省的，是吧？
0: 对的，
1: 台湾省的一位盲人歌手唱的这首歌，我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就马上能想到这个创作人了。
0: 就是他唱出了眼病患者、盲人朋友对光明的渴望。
1: 其实很多时候吧，咱们眼睛完好的人呢，就还很难真正的体会，失明的这个滋味儿，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哈，就如果一个人失去视力，最让他煎熬的到底是什么？
0: 不单单是再也看不见这个花花的世界，更多的是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
1: 对，这一点呢，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临床上呢，我们还做过这个蒙眼的体验训练，那就是让一线的医务人员呢，亲自去感受眼病患者看不见的那种痛苦。整整一天呢，就所有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把眼睛给蒙住了。啊，上班、工作呀，吃饭、生活呀，全都是在这种失明的状态下，
0: 那应该很恐惧吧？
1: 蒙住眼睛，人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啊，就只要是眼睛被蒙上了，从下一个动作开始，我们就时时刻刻的活在恐惧里边，你不知道你这个脚底下是不是台阶，你不知道往前走一步会不会摔倒，啊，周遭的一切全部都变得非常的陌生。就这种内心的恐慌，咱们视力正常的人是很难切身的感受到的。
0: 是的。
1: 有句话说得好啊，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等待死亡来临的那份恐惧。就像大家听过了那个小故事一样啊，也算是个笑话，我记得，就是枪决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人把眼睛蒙上了，然后跪在地下，后边这个人呢拿着枪，这第一枪哑弹。第二枪没打响，等第三枪还没扣动扳机的时候了，啊，这个死刑犯人呢就已经撑不住了，啊，马上又对这个行刑者就说了，说你还是把我掐死吧，因为什么？因为太吓人了。就这种无助和恐慌，是我们拥有完好视力的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所以昨天呢，我就跟大伙儿说过，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啊，我都会给大伙儿讲一种中老年人高发的这个眼部疾病，也是希望借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知识讲透，让大家搞明白眼病到底是怎么就一步一步形成的，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的去应对。
0: 对，我们呢会集中一段时间为大家来详细讲解眼部的知识。
1: 因为这部分的人群呢，真的是太多了。啊，你看昨天咱们讲到的是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啊，而今天呢有很多电话呀打进来，啊，就是有很多人问这个玻璃体浑浊的事儿，啊，问这个飞蚊症的事儿，啊，然后呢还问到了说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问题，然后今天呢我还接到了几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易老师啊，昨天你的节目呢我听完，就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抛出了一个问题。啊，然后你说小雨别着急，我一会儿解答。结果到了结尾了，你还没解答，我们就等着听这个答案呢。其实呢，咱们大伙啊也应该能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做这档节目啊是比较随机的，脑子里边想到什么我们就说到什么。当时说实话哈，我确实是要解答这个问题，结果咱们俩这不对话嘛，聊着聊着就把这个问题就给忘了。
0: 对，
1: 然后我今天想起来了，然后确实是。得给大家伙把这些答案告诉大家。
0: 是的，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视力越好，老了之后视力越糟糕呢？
1: 啊，你看小雨，你还记得这个问题是吧？
0: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视力没那么好，老了之后反而反差没有那么大？
1: 这个问题呀，其实我跟大伙讲哈，就是昨天把这个问题抛出之后啊，到节目最后也没给大伙一个正解。那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打来电话问这个事儿的。
0: 对呀，为什么呢？
1: 我先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就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要说完的话呢，咱们大伙我相信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比如说哈，说一家仓库里的存粮就这么多， 但如果这个家庭里边老两口啊，一天吃不了2两米的话，那他这个仓库是不是就能够这个粮食能够维持很多年？
0: 对呀，消耗不大吗？
1: 但是同样是这个家庭啊，存粮还是这些，但这家里边有4、5个大小伙子得养，啊，一天吃米就得吃5、6斤，那你这个库存是不是就维持不了几天了？
0: 对，消耗量大。
1: 同样的道理啊，昨天我们讲到了，说我们人体啊，超过25岁之后，我们自身就不能够合成叶黄素了。
0: 是的。
1: 而叶黄素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维持我们眼睛健康的一种物质。25岁之前，这就是你的存款。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包括你中年的时候，我的视力非常好，是不是它消耗的你原来存的这个叶黄素的量就特别大呀？
0: 嗯，吃老本吃得多。
1: 对呀，啊，我每天我都在用眼，但是我的视力还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你视力没有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消耗你这个老本25岁之前你存的这个叶黄素，啊。但是你存的这些叶黄素在你青年中年的时候你消耗的差不多了，到了老年的时候叶黄素缺的是不是就非常多了？
0: 有道理。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年轻的那会儿视力越好的人老了之后眼病就越严重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看你身边的人，有多少老年朋友跟子女抱怨啊，你都不知道啊，你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你看我这眼睛可好了，我眼神啊多远都能够看得到啊，怎么的老了之后了反而得了眼病，就很不理解啊，就觉得不应该。但是我要这么给大伙解释，大家伙就知道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啊，
0: 消耗量太大了。
1: 对，你年轻那会儿你视力一般的话反而你还能多用几年，因为什么？因为你学会保养了啊，你知道你这个视力你不能用眼过度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家长跟孩子讲了啊，你不要看手机啊，不要看平板啊，为什么？就从小就要让他保护视力啊，就是当然了，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和现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接受到对视力呀这个污染源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孩子多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即便是家长呢反复的叮嘱啊，你要注意保护眼睛呢，依然也没有我们那个时期的人这个视力好，但是这是后话啊。但是呢归结到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25岁之前我们的叶黄素啊，能存多少就存了多少。25岁以后就是一个反消耗的时候，你消耗的越多，你老了之后你眼病就越严重。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清楚了，大家听明白了？
0: 嗯，
1: 咱们年轻人也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如果有眼病的话，你问问他是不是年轻那会儿视力特别的好。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孩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戴上眼镜呢？啊，同样的，你在看 iPad 的时候，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它也在大量的消耗你体内的叶黄素啊。
0: 是的，现在的消耗性太大了，现在都用眼过度。
1: 所以说呢，你看以前呢，像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就仿佛都是55岁之后才得的病。
0: 是的，现在都年轻化了。
1: 最近这10年，这个发病率已经提到40岁了。就你看到我们在临床上，40岁找到我做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已经很多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爱护眼睛就应该是减少消耗，用眼后呢要及时补充。
1: 这就是我们常强调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临床上有句老话啊，这个是我老师跟我说的，这老天爷呀很公平，每个人呢就给了你一壶酒，你早喝也是这些，晚喝也是这些，
0: 省着点用吧。
1: 对，你要省着点用呢，你喝的时间就久一点，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就纵欲挥霍的话呢，那可能到不了老年了啊。这个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哦。
0: 是，你看老师第一天您给我们讲的是干眼症，那朋友们呢都很受益，昨天也知道了玻璃体浑浊原来和飞蚊症是一样的病，
1: 他俩就是一个病嘛。
0: 对，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1: 今天讲几个症状吧。这个症状呢，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属于常见的几个症状。
0: 常见的。
1: 对，一个呢是迎风流泪。
0: 那很多朋友都有啊。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迎风流泪啊。
0: 对。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畏光。
0: 就是怕光照。
1: 那一看到这个光照，眼睛就疼，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比较常见。
1: 啊，这两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跟大伙儿啊，咱们就讲一讲。咱们先来说这个迎风流泪啊，在讲这个迎风流泪的时候吧， 我先说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流眼泪，
0: 感动了
1: 啊，你爱人送你一朵鲜花你就感动了，然后眼泪就流出来了。
0: 对呀、啊、
1: 还有什么情况下会流眼泪呢？疼痛也会流眼泪，
0: 还有眼睛里面有异物的时候，
1: 眼睛里不揉沙子啊，有异物了啊，我们就会被动的就流眼泪啊。还有一种是我们主动的流眼泪，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当你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揉眼睛？
0: 是啊。
1: 揉完眼睛了之后是不是会流眼泪？
0: 对，
1: 眼泪一出来之后你发现哎，看东西清楚了，
0: 是，它就像是加了一层镜片一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人的眼泪有这么几大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当眼泪流出来之后，它会在我们这个眼角膜上形成一层这个薄膜，而这个薄膜我们临床上叫做泪膜。这个泪膜呢是一个平面，实际上我们这个眼角膜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的话，它是凹凸不平的，就像咱们家里这个磨砂玻璃一样啊，家里磨砂玻璃不光吗？
0: 不透光。
1: 哎，是不是透过磨砂玻璃你看不到对面？
0: 对呀。
1: 哎，那我们这个眼角膜实际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当你看不清东西的时候，模模糊糊的时候，你就使劲的揉眼睛的或者眨眼睛，然后分泌的泪液会在我们的眼表上，就是这个角膜上形成了一层这个泪膜，而这个泪膜就把这凹凸不平的角膜这个表面就变平了，变平之后哎，它就透光了，所以说你看正常的玻璃它就能够看到地面了，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一旦磨砂玻璃，磨砂玻璃表面凹凸不平的，
0: 它不可透视，
1: 你就看不到这面。所以说当我们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只要揉点眼睛，揉一揉眼睛，哎，马上就清晰了。
0: 对。
1: 哎，它就是这种情况。
0: 有道理。
1: 还有一种情况，眼泪的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天然的一种杀菌物质。
0: 哦，它咸，它有盐啊。
1: 哦，你说它流下泪的时候，这个落在嘴里了，然后感受到里边有盐分了，是吧？
0: 嗯。
1: 但是的杀菌并不是盐的主要作用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天然的抗生素，就类似于我们注射的这个抗生素一样啊，这个是外界根本不能合成的，它就是通过这些抗菌的物质来冲刷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睛永远的处在一种干净的状态。
0: 没错。
1: 你看呢，这是眼睛的第二作用，是吧？刚刚讲了。
0: 嗯。
1: 然后按理说的话啊，迎风流泪啊，它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0: 那可不是。
1: 眼泪一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就看清了？
0: 对啊。
1: 但是恰恰相反，迎风流泪它是一种疾病。
0: 对，它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和时候。
1: 哎，你这么理解也对了，不应该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和时候。那但并不全面的这个回答。说人的眼泪出来之后吧，一定要停留在角膜上才行。而我们迎风流泪了，眼泪就都跑出去了。
0: 对呀，流下来了吗？
1: 流脸上吗？
0: 是的，严重的朋友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啊。你没有附着在角膜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你哭的时候，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你看事物也是模糊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这层泪膜没有附着在你的角膜表面都跑出来了。迎风流泪也是这种情况，当风刺激你的泪腺的时候，它会分泌泪液，而这个泪液按道理说正常来讲应该附着在我们这个角膜上，但是你留不住，全都跑到外头去了，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临床上的疾病。我们角膜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呢非常的关键，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胞叫什么名字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这个细胞叫杯状细胞。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很悲壮。
1: 不是悲壮的这个意思啊，
0: 是杯子像高脚杯一样的细胞，这个您之前不是讲过吗？
1: 对，我所谓的杯状细胞就是像高脚杯一样的这个细胞啊。那我们这个杯子大家知道是干什么吗？
0: 盛液体的，装水的呀。
1: 哎，喝水用杯子啊。而那个杯状细胞咱们大家可以联想一下，这是我们角膜上面这个杯状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你分泌出的泪液能够被它牢牢的锁住，然后附着在我们的角膜表面。所以有迎风流泪毛病的朋友要记好了，眼泪兜不住往外淌，这就说明角膜上的杯状细胞已经大量凋亡了，受损缺失了。
0: 有缺失。
1: 有缺失， 这类人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流，其实是流不住眼泪，就眼泪全都流到了脸上了，白白的浪费了，酒膜得不到泪液的滋润的濡养，依旧会出现眼睛发干发涩的情况。
0: 对，
1: 你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说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之后吧，他就容易哭，就容易流眼泪啊，这是哎呦，我怎么这发现呢，我年轻时候不这么爱哭啊，怎么这一上了岁数哎，动不动我就流眼泪呀、啊、就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泪窝子浅了。实际上是泪窝子浅了吗？不是，是我们眼底的这个杯状细胞怎么样损伤的，兜不住我们的眼泪了。
0: 是的
1: 啊，那你当你出现了你泪窝子浅了，出现了爱淌眼泪的时候了，实际上就说明一个问题，你这个已经有眼病了啊，而且眼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人一定要意识到啊，一定要意识到。
0: 嗯，
1: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眼泪的第二个作用，这是刚刚说到了杀菌。如果泪液存不住啊，这个眼睛缺少泪液的保护呢，就容易不干净啊，然后反反复复呢，就容易引发这个眼部的炎症啊。那哪些人他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呢？我跟大伙说一说啊，就不少年轻朋友近视，他不戴眼镜，
0: 对，经常佩戴隐形眼镜。
1: 而现在我发现就这类的人群特别多啊，隐形眼镜是不是直接的扣在这个角膜表面的？
0: 嗯，
1: 你扣在角膜表面，它容易造成局部的缺氧，你想一想，那么一块东西被你扣住了，局部缺氧，然后眼睛这块相当于就是没法正常呼吸，杯状细胞没法正常呼吸，就会大批量的受损死亡。
0: 对呀，因为它不能呼吸嘛。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不光杯状细胞会大量凋亡，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况，听起来的很吓人的，叫寄生虫。啊，眼睛这块有一个叫阿米巴虫。
0: 阿米巴虫，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0: 没听过。
1: 这个阿米巴虫没听过是吧？
0: 嗯。
1: 阿米巴虫呢，它属于叫厌氧菌。厌氧菌什么意思？就讨厌氧气。偏偏呢，我们扣上了这个隐形眼镜了之后了，这地儿就没氧了。
0: 啊，他就喜欢这种无氧的环境。
1: 哎，对了，啊，你的环境越是缺氧，阿米巴虫就越是大量的有繁殖啊滋生。戴了隐形眼镜的，包括戴美瞳的人，他就容易招惹这种寄生虫的出现，来伤害我们的眼睛。
0: 对，美瞳是越厚越伤角膜。
1: 有的女孩子啊，这个美瞳一戴，还有这整个眼球全是黑的。
0: 对。
1: 啊，就以为是很好看，也确实是很好看啊。但是我们得说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得赶紧把它摘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扣在角膜上的这个隐形眼镜，一是你杯状细胞会大量的死亡，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了，阿米巴虫会大量的滋生。那阿米巴虫它是虫子，它是微生物啊。
0: 对。
1: 啊，在你角膜上大量滋生了，它就开始啃食你的角膜了。所以说呢，经常佩戴隐形眼镜还有美瞳的孩子啊，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角膜穿孔了。
0: 啊，那不就得失明了吗？
1: 哎，对，就漏掉了。啊，那漏掉了怎么办？我们就得做这个角膜的修复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因为它的寄生虫会不停地啃食你的这个角膜，直到给你吃漏了为止。
0: 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不讲究眼部卫生，隐形眼镜呢戴在眼睛上很长时间都不更换。
1: 哦，对，有这样的。
0: 我见到过最可怕的就是往这个眼球里边扎针，就是天天去打针。
1: 因为它得消炎呢，它得把这个阿米巴虫的必须得消灭掉啊。但你刚才说的是那个不讲卫生的一些孩子啊，反正就算是你讲卫生，又回到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上，你弄一个隐形眼镜你扣在你角膜上，它不还是一种无氧的状态吗？
0: 也不好。
1: 它也会大量的滋生这个阿米巴虫。
0: 它也不能呼吸。
1: 那你的杯状细胞它就会大量的凋亡啊，这是我说的啊，这个孩子这个戴隐形眼镜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个有点跑题啊，咱们还是回来说这个中老年人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迎风流泪的现象会越来越突出呢？
0: 根源就是杯状细胞的凋亡。
1: 造成杯状细胞凋亡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年龄因素。岁数越大，身体细胞老化就越发严重啊，就跟我们这个皮肤是一个道理。年轻的时候啊，皮肤水润饱满， 年纪大了就越发的松弛发干。那眼表的杯状细胞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数量足，活性强，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了，细胞慢慢老化了，不断凋亡了。
0: 是的，
1: 哎，杯状细胞受损之后就容易出现迎风流泪，那眼表细菌它就容易滋生啊，因为你这个泪液兜不住啊，啊，这个眼泪本该呢起到一个杀菌防护作用，但是它发挥不出来了，这就是年龄带来的影响。那么除了年龄，还有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环境。
0: 环境因素，
1: 还有环境因素，像我们平时啊长时间看这个电子产品啊，还有各类的光污染，它都会伤害眼睛。
0: 对，
1: 我记得小时候在东北啊，这个冬天下过大雪之后，那不少小孩啊这个眼睛都会有这种红肿难受，这个叫什么呢，叫雪盲症。满地白雪，光线照在这个雪面上再反射回来啊，就会损伤眼睛。那为什么反射光伤害这么大呢？那我们都知道太阳光啊分为什么气层黄绿青蓝紫，叫七种波长，对的。
0: 对，
1: 那光线照射到白色物体表面，它会发生反射，七种光波里边六种就会被吸收了，唯独有一种光波被挡住了。你知道这个光波是什么吗？
0: 紫外线吗？
1: 哎，对了，这个紫外线它会直接反射出来。那紫外线对人体细胞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啊，大家还记得实验室下班之后都得开这个紫外线灯是吧？
0: 对，做这个消毒杀菌的工作
1: 啊。你第二天人一进屋之前必须把这个紫外线灯给关掉，你不能在开灯的状态下进去啊，而且你进了屋之后还能够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
0: 杀菌了吗？
1: 哎，这就是被紫外线杀死的细菌残骸留下来的气味。经常用紫外线灯消毒的这个房间，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还会看到一层薄薄的这个灰尘，而这层灰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全部都是细菌被杀灭之后留下的尸体吧。
1: 哎，对了啊，那么这个紫外线灯为什么会杀菌？紫外线灯一旦照射到生命体当中，马上就会让生命体当中的蛋白质出现变性，这个蛋白质变性了，它就死掉了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大家煮这个煮鸡蛋啊，那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鸡蛋清就是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啊，你包括很多健身的呀，包括以前这个打拳的人呢，那个时候没有蛋白粉的时候，我就吃这个鸡蛋清啊。那这个生的蛋清它是不是胶冻状的，液体是透明的？
0: 对呀。
1: 哎，这就是鲜活的状态。那你煮熟的蛋清你再打开了之后了，它这个蛋白变成什么了？
0: 变成固态了，固态的纯白色。
1: 这就是蛋白质的一个变性。所以说它之所以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就是因为让生命体当中的蛋白质快速的变性，快速的固化，那这个生命体它就死掉了。那好了，这是杀细菌。那细菌也是蛋白质啊，紫外线灯一照好了，死掉了。那么如果说它照射到我们眼睛上，照射到我们这个角膜的杯状细胞上，杯状细胞的蛋白质马上也发生变性了，你的杯状细胞会大量的凋亡。所以你看登山运动员必须要戴护目镜，
0: 滑雪运动员也得佩戴护目镜，
1: 因为光线呢它反射过来了，紫外线呢它照射过来了，会对眼部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迎风流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年龄的因素啊，细胞自然的老化；第二个环境的因素，叫强光的照射。我们说很多人喜欢戴墨镜啊，戴墨镜啥酷啊，我看有不少人开车的时候也会戴墨镜，
0: 它阳光晃的眼睛睁不开呀。
1: 对了，那这是在保护眼睛，但是有些人戴墨镜啊，他就是纯粹的叫装酷耍帅，
0: 大晚上也戴着，
1: 大晚上也戴着，这种情况年轻人比较多。那大家知道墨镜什么样的人该戴吗？
0: 这个还分人群吗？
1: 其实墨镜也是分人群的。
0: 那老年人、年龄大的人应该戴墨镜吗？
1: 哎，恰恰是年龄大的人才更应该戴这个墨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角膜细胞啊，就包括杯状细胞本身功能就已经变得薄弱了，因为你年龄大了嘛。啊，你在受到一些光线的照射，细胞就会直接坏死。那咱们年轻人被紫外线 照了一下啊，细胞可能还会处在半受损的状态，还能够勉强的维持几天。可是老年人的细胞呢，会直接受损掉啊，很快就会出现迎风流泪啊、畏光啊这类的症状。所以抛开好不好看这个因素，墨镜其实是特别适合老年人佩戴的啊。那老年人佩戴眼镜选择什么样的镜片最好，你知道吗？
0: 有人说是褐色，但为什么选褐色呢？
1: 其实并不是，正确的是黄色的镜片，黄色镜片才是最能保护眼睛的，它可以把全部的紫外线光波过滤隔绝啊，阻挡紫外线的伤害。
0: 黄色的镜片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只不过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习惯啊，你普通墨镜大家还能接受啊，你戴上黄色镜片就总觉得看着样怪怪的。但是站在医学的角度，年纪越大越需要保护眼睛的人最适合佩戴黄色镜片的这个护目眼镜。
0: 那易老师，有机会能不能

0: 能给我们找一款黄色镜片的墨镜啊？
1: 那这个就不用找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门槛儿啊，大家直接去眼镜店，你配个黄色镜片就可以，只要是自己能够接受这个外观，别在乎别人说，哎，什么戴黄色镜片，别考虑那个啊，咱们就是为了纯粹的对眼睛防护，那戴上黄色镜片对眼睛的防护效果就是最好的。所以影响我们眼角膜啊，一方面呢是外界环境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是不可逆的年龄的老化的因素。其实，角膜细胞呢赖以维持的核心营养呢，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伙强调的，那就是叶黄素了。那叶黄素呢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营养。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又开始慢慢的匮乏了。杯状细胞啊，角膜细胞啊，就缺少营养，就扛不住外界的各类刺激，不管是光线的照射呀，还是年龄带来的损耗啊，自身抵抗能力就下降了啊。这就说到咱们之前提到的盖茨疗法了。
0: 盖茨疗法，老师之前已经提过了。
1: 对，盖茨疗法呢，是国内眼科领域十分权威的一个调理方案，也是近10年研发出来非常出色的护眼方式。
0: 是的，是具有权威性的。
1: 盖茨疗法的一共分为两部分，啊，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是可涂抹的叶黄素。
0: 之前大伙儿啊都没听过，我也是第一次听，都以为说叶黄素啊就是吃的呢。您说了三分外用，七分调养，我想那有叶黄素，叶黄素一定是吃的呀。
1: 哎，并不是，因为传统的叶黄素吧，吃到我们肚子里来，吸收不到眼睛。我们眼睛是有线眼屏障的，它根本进不去。所以说呢，这个盖茨疗法呢，它是把叶黄素通过外用，不通过我们胃肠道吸收，直接通过眼表面的一个渗透到我们眼睛当中的。
0: 而且这个分子量也变小了。
1: 对。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特殊的配方，能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叶黄素。这是三分外用，是可涂抹了叶黄素，而七分内服服的是什么呢？服的是眼底素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呢，我会给大家伙呢着重去讲解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啊。咱们现在呢，还是先重点的说一下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可涂抹的叶黄素呢，这是人家目前来讲，生命科学领域当中最为前沿的一种科技了。
0: 对，专利。
1: 那针对于眼病啊，它前沿到什么程度呢？这小雨，你知不知道国际狮子会？
0: 知道啊，一个爱心组织。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是听新闻、听广播看到的吗？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国际狮子会组织，你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吗？
0: 哪年成立的？
1: 1917年。到今天为止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啊，百年历史的组织机构。
1: 哎，它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一个福利慈善组织，
0: 全球机构。
1: 对呀，这个慈善组织啊，它分布了269个国家，啊，它涉及到的领域不下100种领域。
0: 是的。
1: 啊，那你知道在所有的这100多个领域当中嘛，你包括文化、教育、建筑等等吧，你知道这些领域当中它最牛的是哪个吗？
0: 哪个领域最牛？
1: 对，你猜呀，
0: 我猜。
1: 你使劲猜啊！就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0: 啊，眼部医疗啊，
1: 哎，对
0: 啊，
1: 了，
0: 医疗救援。
1: 哎，我告诉你啊，国际狮子会组织在100多个领域都有涉猎，啊，唯独眼科是最拔尖儿的，也是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它强大的作用，是在防盲致盲的领域，它是最拔尖儿的。咱们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国际狮子会组织的这个成员，啊，还有爱尔眼科有吧？
0: 有。
1: 那和氏眼科，
0: 嗯。
1: 哎，他们都是国际狮子会组织的成员。在咱们中国眼科医院大概是40家，就不到50家吧，是国际狮子会的这个成员组织，啊，而且很多的这个眼科医院以能加入国际狮子会组织为荣，因为这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啊，因为国际狮子会组织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挑头的一个领域了，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记得咱们这个检查视力的时候这个视力表吗？这个视力表谁定的，你知道吗？
0: 谁定的？
1: 国际狮子会组织，
0: 是吗？
1: 哎，你再看这个防盲拐杖，就是盲人拄的那个拐杖，它的标准定制 也是狮子会。
0: 哦，
1: 就是国际狮子会组织，还有盲道，马路上边那个不是有专门让盲人走的那个道吗？就这个标志，它也是狮子会，就狮子会给制定的。所以说，国际狮子会组织特别牛，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个防盲致盲的这个领域这么牛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成立的是1917年嘛，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轮值主席叫 Helen Taylor 啊，你知道 Helen Taylor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0: 嗯，
1: 他是一个残。

0: 就他就是小的时候因为这个猩红热导致的彻底失明了。
1: 就是属于后天的失明。
0: 哎，然后他重点发展的就是防盲致盲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国际狮子会呢，它最牛的一个领域就是防盲致盲。啊，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狮子会呢？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盖茨疗法，就被狮子会定义成目前最有效的眼部疾病的治疗方案了。
1: 那绝对是权威的啦。
0: 哎，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说这个盖茨疗法绝对是对我们眼部疾病的患者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救命稻草。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就有人要问了啊，说伊老师，我听到这个盖茨疗法，我都心动了，我都眼馋了。你说的这么好，我们能用上吗？啊，我既然讲了，我肯定不可能白讲，我肯定得想办法让大家伙都能用上呢。
1: 对，既然讲了，那老师呢就会给我们大家伙落实到实处的。
0: 对，包括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今天为止，这个专利的技术啊，已经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科研团队当中了。我可以委托咱们中国的知名企业保质保量的给我们生产出来。
1: 给授权就可以了，就合法合规嘛。
0: 对呀，我授权咱们的知名企业保质保量的给我们生产出可涂抹的叶黄素啊，那就可以满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使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先不说这个，盖茨疗法里边这个七分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咱们今天就说这个三分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就是你只要用上之后，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之内你就会有感觉，
1: 会有什么感觉呢？
0: 你会感觉到啊，药物的成分它在往你眼睛里边钻的这种感觉。
1: 啊，使用上有体感。
0: 有体感啊，你比如说视力模糊的时候涂完，静置三分钟再睁开眼睛，眼睛会明显感觉清亮了。就原本一出门哗哗淌眼泪的啊，油封流泪的，涂抹之后再出门，流泪的情况就得到缓解了。
1: 是吗？
0: 哎，但是要实事求是的讲，这不代表病已经彻底痊愈了，并不是你涂抹上三分钟，你症状就完全治好了。只是你能够真切感受到叶黄素成分渗透进眼部的一种体感。
1: 症状得到一点点缓解，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呀，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改善了。
0: 所以说，好产品贵在坚持使用，每天持续补足叶黄素，不管是迎风流泪还是畏光的情况，都能够得到改善。那咱们前面也讲过，畏光很多时候就是紫外线伤害造成的。那这两类问题呢，它就迎刃而解了。把叶黄素补足了，啊，角膜的杯状细胞有营养了，就可以拥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外界环境带来的伤害。那咱们想一想，人的年龄增长了，谁能改变呢？哎，你不想变老啊，想逆生长，这现实吗？这根本做不到。
1: 衰老是永远都不可逆的。
0: 哎，那再看咱们这个外界的环境，强烈的日光、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我们天天离不开的手机、平板电脑，这我们能躲开这些吗？这现如今咱们这个生活的根本离不开手机，你出门买东西你都要手机支付，脱离电子产品几乎就是寸步难行呢。
1: 是的。
0: 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年龄增长不断的衰老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抵御能力，啊，那抵御能力落到我们的眼睛上，就是补足我们眼睛里缺失的一个叶黄素。我们改变不了外界，但是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角膜细胞补足营养，让眼睛拥有强大的能力去对抗外界伤害。那你的眼睛就比别人要多用10年。
1: 是的，咱们说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来什么。
0: 哎，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一点。啊，这就是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口服的核心宗旨。我们改变不了外界的环境，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我们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这就是和我常说的增强体质，这是一个道理。环境当中到处都存在着病毒细菌，那我们把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提上来，就不容易生病。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我们今天讲到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畏光，另一个是迎风流泪。
1: 对。
0: 按理说呢，这两种问题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但算不上特别凶险啊，就是算不上无法医治的重大眼病。不少中老年朋友啊，有迎风流泪呀、

0: 啊、有怕光的毛病。那日常呢，有些不方便，可能感觉视力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也不会致盲，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不会放在心上。那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刚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仅仅是流泪啊、怕光，只是生活上小小的不便。但大家要清楚，它背后真正的病根是角膜细胞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
1: 是的。
0: 嗯。只要你已经出现了迎风流泪了、畏光了，就代表角膜上的杯状细胞已经开始受损凋亡。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不去保护挽救角膜细胞，任由情况继续发展呢，到后来就不只是迎风流泪、畏光这么简单了。
1: 最严重会发展成什么呢？
0: 角膜穿骨吗？你就像有些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啊，那病情严重的时候连自身这个角膜它都保不住了，发生角膜穿孔了呀，啊，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频繁的往眼睛里边打针，打针主要是用来抗菌消炎，可消炎只能缓解一时啊，它救急的，它得需要反复治疗的，因为咱们自身角膜细胞已经大量的损耗了，随着角膜细胞不断的老化凋亡，那角膜会变得越来越薄，那最后呢，就发生穿孔了呗。
1: 这个眼睛啊，它跟身体的其他病呢也是一样的，生病前都有一个小小的症状，像迎风流泪、怕光，就是怕这个病啊往后延。
0: 对，你背后是非常可怕，特别可怕的。那如果说真到了角膜穿孔这个地步的话，那就彻底失明了。
1: 对。
0: 啊，而且呢，我们目前临床上没有其他办法。
1: 对。
0: 角膜修复术实际上成功率不到10%。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如果真的失明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可能就是3年前、5年前的一个简单的迎风流泪、一个畏光啊，你不在意之后，导致的，那有点得不偿失吧。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今天虽然我们讲的是迎风流泪和畏光的症状，但是一定要重视，这只是我们角膜穿孔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你不重视的话，角膜穿孔和失明，它会让我们种下遗憾的。
1: 所以说呢，今天听了伊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迎风流泪、怕光根本都不是表面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呢也可能是很大的隐患，可能会失明、会角膜穿孔，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也再次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挑选护眼产品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现在市面上呢，不少产品动不动就打着海外的旗号、国外配方的噱头来打死的宣传，吹的那叫鱼得神乎其神。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这些花里胡哨的概念给忽悠了。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啊！当今这个时代，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不是外来的就一定高级，中国的是最高级的，国产的是最高级的。啊，更不是我们贴了这个国外的标签你就认为的效果好。很多贴了国外标签的产品，说白了它的生产的原产地就是中国。那咱们国内这些年眼科科研是飞速发展，大量国货精品都是立足国人的眼部体质、生活环境去潜心研发出来的，更贴合咱们中国人眼睛的实际情况。很多技术呢，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突破，不管是配方工艺啊，还是实际使用效果，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完全不输国外，甚至于要比国外还要好，还要对症。
1: 是的，与其盲目追捧漂洋过海的外来产品，不如多看一看我国自主研发的国货精品，用料实在，技术过硬，更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靠谱又接地气儿，适合国人用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说，想要得到可涂抹叶黄素的朋友们，咱们肯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

0: 良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尹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沈阳辽中的呀。哎，
3: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讲。
2: 我呢打咱们平台厂外那电话吧，他一直占线，所以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我主要是就是想啊来报名。
3: 报名登记一下呢，咱们得需要打厂外的客服热线。我在直播间呢主要负责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讲解一些眼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啊，你报名登记的工作是厂外工作人员来处理，但你也别太着急。啊，咱们呢是要尽早的登记。那因为咱们栏目每一次的这个产品名额都比较紧张。不过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啊，咱再耽误也不耽误这一会儿啊，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易老师。我是咋回事呢，就上一回咱发放产品的时候啊，我没想到，哎呀没想到啊，就是这次没想到这硬生生啊多遭了3年的罪啊，反正这也不能怪别人，得怪我自己。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是糖尿病吧引发的这个白内障，还有高血压。这都是在医院吧都确诊了。大夫呢跟我说呢，说我这个眼底啊有出血。就是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经常的有那个闪光感。眼前呢总有那个哎呀一大片一大片的黑影来回的飘，来回的那个飘来飘去的，反正是。再一个还有白内障，眼底水肿，还有黄斑水肿。反正这么说吧，你这就是凡是这个中老年人有这个眼病，我可能几乎都占上。
3: 这你这么说，很多年前你的视力就已经开始模糊了，啊，就早就感觉到眼前像，蒙了一层白罩一样，白膜一样，就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有有有，确实有。
3: 你看啊，其实呢，很多早年就出现白膜，那只是这个症状轻，然后自己就没放在心上。如果说眼底持续出血，玻璃体内呢就会积存积血，那就会感觉到眼前呢总有这个黑影飘来飘去，再加上黄斑水肿，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临床上有一种事物异常叫事物变大事物变小，举个例子啊，一个水杯正常拳头大小，在你眼里边可能就是两个拳头那么大，这就叫事物变大。那明明拳头大小，看过去只有黄豆粒那么大，这叫事物变小。就你有没有这种出现的，就是忽大忽小的这种情况？
2: 哎呀，还真有，李老师，就是看东西吧，总感觉就是特别别扭似的。眼前那个黑影吧，有时候轻，有时候重。要是严重的时候呢，那黑影，可以说几乎吧，就把你眼前全挡住了。哎，要是。只能我当时咋就是只能感受到就一点点的那种光感，要是轻的时候呢，最多吧也就能看到3米开外的， 三米开外的人影吧，也就那样。我吧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黑影啊，你说它为什么会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呢？
3: 眼前反复出现大片的黑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反复的眼底出血加上黄斑水肿。眼底出血之后吧，如果说积血，我们眼睛自身吸收不掉，那就会堆积在眼球的玻璃体当中啊，就像咱们皮肤磕碰出血会这个结痂凝固啊，然后眼内的血液同样也会凝结成这个血块，然后血块呢挡在视线前面就形成了黑影。当一部分积血慢慢吸收了，黑影就会变小。那可你的这个情况呢，是还没有吸收干净又再次出血了，黑影就这么反反复复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混浊啊，玻璃体原本是透明的，光线透过它我们才可以看清东西，但一旦发生混浊了，就好比说一潭清水变浑水了啊，又如同茶水里边漂浮茶叶啊，这个视线呢就会被遮挡，就会出现黑影。你现在呢就是这两种问题叠加到一块了。
2: 哦，上回吧就是发放那个可涂抹的那些黄素的时候吧，我家邻居他抢到了，但是我当时说句心里话，我还没太相信，就是寻思你看同样的叶黄素，那它能有多大作用啊，应该没啥区别啊。
3: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当初都有这个顾虑啊，因为毕竟啊市面上这个产品呢鱼龙混杂呀，不少不良商家让老百姓也踩过不少坑，上过不少当，
2: 是
3: 啊，心存疑虑也正常。但还有很多呢是有固有的观念，就觉得治病就得吃药嘛，药吃到肚子里了啊，他起码说他没丢没跑外边去。但你外用涂抹这个叶黄素真的能管用吗？不少人的心里边吧他会打这个问号，然后呢想着想着就把这个事儿啊，这个供货的这个事儿就给错过了，等你想明白你再打电话没货了。
2: 嗯，对对对，确实是易老师。哎呦，我当初吧就是这么想的，这是说句实话啊。但是吧你看我家邻居吧，人家用上之后也就是三分钟的时候吧，哎，人家眼睛他说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你看我呢，我这三年了，这眼病它不但没好，而且吧还越来越重了。你说
3: 你传统口服的方式吃了三年效果不理想，人家外用涂抹擦一回，人家很快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这说明咱们过去这个固有的认知它是有局限性的。
2: 嗯，确实是。哎呀，这回我确实也是认识到了，李老师，这个你要是不相信这个先进的技术吧，你是真不行啊。
3: 确实咱们治病真的是这样啊，你有科技在发展，医疗也在发展啊，你同样是车子配置不同啊，的体验感就差距很大。调理眼睛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要跟上国内前沿的这种科研成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啊，叶黄素再好它吸收不到眼底，就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才要求叶黄素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你普通叶黄素分子太大，很难渗透进去。而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依托国内自主研发的特殊的制剂技术啊，把咱们这个叶黄素做成小分子的形态啊，不用经过胃肠的消化，直接透过眼皮就能吸收。这是国内眼科调理非常前沿的一个技术，核心优势就是快速渗透高效吸收。
2: 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像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我用上之后那就能好得更快一些了？
3: 只有成分真正送达病灶了才能起到调理作用。盖茨疗法呢就是外涂搭配内服，外涂呢就是这款咱们可涂抹的叶黄素，内服呢就是眼底素。那这套盖茨疗法是国内眼科的特色调理方案啊，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的，累积了大量的眼病的实际调查案例。外涂可涂抹叶黄素，涂完三分钟左右，眼干、眼色发痒、视物模糊、眼部肿胀，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啊，那效果呢是很直接的。
2: 哦，哎呀，现在一回想起来吧，也确实都怪我自己呀，当初还是我自己的认知不够啊，没抢到这么好的产品呢。
3: 那你抓紧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去完成报名吧。如果产品再次投放，咱们你再错过了，那就真可惜了。对吧？
2: 是是，
3: 你等到产品再次投放的时候呢，咱们报上名了，咱才有机会啊。在眼周涂抹之后三分钟能感受到眼部舒适了，但体感变好不等于眼病彻底痊愈， 3分钟的舒适体感，代表着有效成分已经开始渗透到眼部了。体感只是第一步，一定要坚持使用，才能够持续的养护眼部。大家要记住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内服。现在呢，感受到的效果仅仅是外用的3分带来的作用，还没有搭配上7分的内服眼底素。啊，如果说你要是改变的话呢，你直接的再把内服的眼底素再用上，哎，3+7=10，10分健康，10分好啊。
2: 哎呀，易老师啊，我还是就是心里没底儿，不知道这次，我能不能抢到，能不能轮到我呀？
3: 你这样吧，咱俩要再多说一会儿的话呀，你这心里没底儿更严重了、啊。你直接去打咱们场外电话，你也别等说咱们这个到没到货，先打电话，只要到了，你说我现在就报名。啊，到了货之后，他得按照这个报名先后顺序派送的，所以说咱们就不聊了，你直接打电话吧，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哎呀，我就听您的了，这辈子能听到您的讲解，能遇到说，哎呀，这真的，我这怎么说呢？这么好的这个平台，哎呀，接触到这么先进的咱那个护眼的产品，我感觉特别幸运了，易老师啊。
3: 你这样吧，你直接打电话吧，啊，咱们再见。
2: 哎，好的。
1: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易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8: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9: 书接上回，正说的二怪 急杀落雨。就在这头一怪张峰恶斗落雨之时，第二怪杨月音暗器打出来了。那杨月音号称叫八臂神鹰，暗器打得好，插一甩手，这一飞刀直奔落雨的咽喉。等落雨感觉到对方暗器到了，想躲来不及了，哎呀，一闭眼一咬牙，身子就僵在那儿了，就等着挨这一飞刀。可就在这电光火石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就听着哒啦啦啦啦啦，这声音金属的撞击声非常的刺耳，声音传得远，不知道打哪儿来个东西把这飞刀给撞飞了。按说杨月音是打暗器的高手，无论是准头手劲儿都特别的到家，那么又能有谁扔出来个什么东西把他这个飞刀给磕飞了，而且磕飞出去有六七丈，飞到半天空，这过了一会儿才落下来。哈，张峰也不跟落雨打了，往后那么一跳身形，杨月音那眼睛也直了，什么人，什么人暗中动手脚？小紫都碧海在旁边这个神色略有惊慌，藏一声把剑拽出来了，谁出来？此时落雨还闭着眼没把眼睁开呢，但是他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了，在这关键时刻把自己给救了。那么这位恩人是谁？离他们打斗这个地方啊约有30多步远，那个东南方向有一片树林，这个树林里边传出来了歌声，哎，有人唱歌。哎，一听这个歌啊，还不是什么一般的民歌，好像是有关出家人的那个歌曲。西天路上一只鹅，口

0: 不休，待日活。弥陀佛，弥陀佛呀！随着这个歌声一落，大树林之内走出一位老僧，一个老和尚，年纪在古稀开外，身材比较矮小，但是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他穿的是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僧袍，灰色中衣，胖袜僧鞋，在脖子上还挎着素珠，双掌合十念佛而出。一看这和尚，二怪那就气坏了，一定是他刚才帮了落雨，不过他扔了个什么玩意儿把飞刀给打飞了。本来我们奉元帅之令暗杀落雨，要把这事干的呀干干净净，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你杀落雨你可不能造得沸沸扬扬，让江湖人知道了该说我们不义了。可是碰了个和尚，这不岂有此理吗？但是二怪一想，得你甭理这和尚，哎，让他走，然后我们再杀落雨。这么想着呢，张峰张通像是单腿点地，用拐杖一指这位老僧，出家人休要惹麻烦，你速离险地，快走。阿弥陀佛，出家人方便为本，善念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救人一命胜遭七级浮屠，阿弥陀佛。嘿，可把这张峰气坏了，气壮顶梁，心想：和尚，你要自己想找死，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要杀个出家人了。这么想着呢，他单腿一勾这个地，那拐杖跟着往前面一顶，这身子就像一只大鸟似的，揉一下就落到了这个老僧的前边，随之把拐杖往起一举，泰山压顶之势，这个铁拐就直砸和尚的顶梁。落雨在旁边一看，哎呀，快躲，这和尚帮他了，他怕和尚因为他在死在这二怪手下。可是就见和尚不但没躲，还往前走了半步，用脑袋一迎这只铁拐。落雨在旁边一瞧，我的天哪，先说脑袋开花了。和尚啊，你不知道这是练武术的剑客，那叫号称二怪，那拐杖可有功夫，那个拐啊是人家兵器，是铁的。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拐杖已经打到了顶梁之上，就听着嘣。再看张峰张通向这身子，噔噔噔噔噔噔，七不楞噔，哐，摔那儿了。和尚就硬生生的用自己的头顶把铁轨嘣给弹起来了。他们是没看到，就刚才往起一顶的那一瞬间，和尚那脑锅顶鼓起来鹅卵大小的一个包，这包那叫气功包，是武当内气功撞到顶梁了，那个脑袋就跟个足球似的。也别说你这拐杖，你这么往下撒，你再加一倍劲儿，那这崩也得弹起来。和尚练的这一手功夫叫幽锤灌顶，那平常就拿那木锤往脑袋上砸，那不怎么地，现在到真章的时候把绝技使出来了。张峰一下就飞出去了，杨月烟也傻了眼了，师哥缠起张峰张通向，回头招呼碧海风紧扯。他们在江湖上都混了多少年了，一见和尚 使出这么一手顶功，他们就晓得和尚技艺超群，比他们高得多得多。赶紧回到山上报兵马大元帅澹台剑客，另行定夺。现在杀落雨是杀不了了。二怪逃，碧海在后边跟着跑。和尚一想，那两个跑我可以不拦，这个碧海是甲马清风，曾经闹皇宫抢过玉玺，此人我必须留住。和尚这么想着呢，身形轻轻一动，都没看着说怎么往前跑，在发力，两胳膊怎么拉架似，没这个，就这个身形来回那么一抖，擦一下子，闪电一般就站在了碧海的面前。碧海往前跑着呢，差点撞在老和尚身上。老和尚一抬手指，这是点穴法的功夫，给碧海就点在了左肩胛穴，扑通一下子仰面栽倒。二怪听声回头一看，哎呀，碧海！他们知道这碧海有了危险，回去可没法跟大帅交代，因为碧海乃是大帅的徒弟。可是面对强敌，他们心中胆怯，没办法，只好逃命，把碧海扔这儿。碧海倒地动不了，老和尚回转身瞧着落雨，落雨捏呆呆发愣，这脑子哇直转，心说这是人吗？他不是人呐，这是佛呀。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武术，号称追云剑客，还没有见着过这样的武学大家，这和尚是谁？落雨跪下了，是诚心诚意，规规矩矩跪倒。在他活了这五十多岁的年头里头，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给对方跪下。高僧，多谢救命之恩，请问高僧出家在哪座庙宇，法号怎称，落凤坡我一定报恩。阿弥陀佛，贫僧出家在江西百花山卧虎寺，法号道月。啊！落雨一听，跪在那儿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这和尚是谁？是马清风的授业恩师。那要提起道月来，只要是练武术的，那就知道，号称武当三剑客的排行在二，是武当老鼻祖张三丰仙长的得意传人。本来武当三剑客名就大，现在马清风又是后起之秀，震动武林，这也就是徒弟又捧了师傅，打师傅那儿使人又看中的徒弟，相互辉映。一听说是道月，落雨落凤坡那脸呢，臊的就没地方撂了，真地有缝他得钻进去。你过去跟马清风那么干，帮阮浩也又进京折腾，最后阮浩也不管自己，现在阮浩也他们弟兄要杀自己，又是马清风的师父在此出现，把自己给救了，那这是比我死我都难受啊。落凤坡跪在那儿一动不能动。道月和尚往后退了半步，罗剑客起来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而改之，善莫大焉。我听说我的弟子马清风要随着龙宝山龙大人到塞外寻访古林，我这才打江西来到此处，要看一看。过去我也来到过塞外，可是此次前来塞外风光是着实迷人呐，又能巧遇落剑客，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你不必客气，请起吧。 老和尚这么一伸手，落雨，他感到这和尚那手没有拉着他那身子，可是自己的身子就呼往起那么一来，这是和尚用自己武当内气功往起一拖落雨。落雨是心悦诚服，站起来了，可是那腰啊还是往下哈着，怎么着，对和尚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说自己想把腰板直起来直不起来。高僧，过去我就对不起您的弟子，现在我不好面对您。你的弟子曾经把我抓住过，我说我要杀阮浩也，他把我放了。看来我杀姓阮的，我杀不了人家，我也没有面子再去见你徒弟了，怎么办吧？您呐，给我一掌把我打死吧，您打死了我，我心里倒好受。说着话把脑袋往前一探，将眼一闭，他等死。嗨，落雨，过去我听说过你呀，是个黑道的人物，做过一些愧对良心的事情，现在你能够幡然悔悟，这是百姓之福。眼下我还有一件事要托付你，万望你能够为我辛苦一趟。嗯，落雨一听，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老人家您说吧，但有吩咐，我就是死上的八回我也绝无反悔，您说什么事？现在落雨老要表现表现自己，要报答这武当派高僧。罗剑客，我把这个碧海拿住了，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是那个冒充我弟子马清风的那个假马清风，这是国家的要犯，请你把他带到清风那里去交给龙大人，您看可以吗？哦，是这样，可以可以可以。落雨一想，我本来没脸呢去见马清风他们，但是要送碧海，那高僧托付的我必须得送。老和尚一俯身打地下捡起一个东西来，落雨没看清，书中交代这就是刚才救了落雨性命的那个梅花钉。说起这位老高僧道月禅师，他练一手绝技就是这手梅花钉，不长啊，一个梅花瓣儿，就这么一个小盖儿，他可以用手啊那么捏着，在前边呢有2寸多长孩铁娃娃钢打造的一个钉头，这属于短小的兵刃，也可以当暗器使。练武人讲这个兵刃是1寸长1寸强，可是1寸短就1寸险，那一般人要使这还使不了的，但是和尚能把它使得出神入化。哎，有很多人呢对于和尚这个身世还是个谜。那本来张三丰道长他开创武当派是个道教门派，可是在三丰仙长的弟子里边却有个出家的和尚。哎，这是老高僧道月禅师的一段隐秘身世，因为他是先出家当了和尚，后拜在张三丰的门下，也属于带义进门。后面呢咱们还能仔细介绍，此处略表一带咱不细说。单说落雨落风坡带着碧海碧青云离古林苍松岭，他往北京城这个方向走，因为他要找马清风啊。他就走过了托河图，也就是现在的宁城。托河图这个地方有明朝的兵马约有1000之众，有一位副将在此镇守，这也就是一小股兵马了，因为这么这个城市不太大，哎， 就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据点。过了托和图到建昌，建昌这个地方呢也有民兵1000人，是个副将在此镇守。赶到这儿的时候，他听说了龙宝山巡防古林的这一队人马已经在此驻扎，行辕公馆就在那副将的府地旁边一处住所。塞外可就赶不上中原了，那中原人也多，房舍的建筑各个方面那都比较现代。这个塞外呢，龙大人要巡访的这一片属于东蒙古，也就是鞑靼部落居住的地方。东蒙古这面这树木还算很多，因为还搭着个兴安岭的边嘛。要是往西蒙古那边去，那边的沙漠连天呢，那要是走起来的话，那就得借助骆驼之力。现在骆与骆凤坡他到了建昌，来到了龙大人行辕公馆的外边，把碧海往地下那么一扔，然后跟站岗的军卒说，我叫骆宇，我要见马清风，让他出来相见。龙大人是昨天过午到这儿的，准备在这儿待上2日，与那个副将和一些军卒互相通下消息，研究古林，然后再向托和图进发。龙的人在上房落座，马清风等人在旁边相陪。就在这时候，有本府军卒报上来了，外边有一个人黑野人似的，头发散乱，满脸黢黑，要见马大侠。马清风一听，骆宇来了。清风想到了过去饶放过骆宇啊，他说杀阮浩野去，杀没杀呀？再者是不是又跟阮浩野他们勾结在一起来害龙的人呢？这么想着呢，清风和江南三侠宋玉等人就商量了一番。众人起立与龙的人施礼，到外边看看。龙的人嘱咐清风和宋玉要见机行事，他们这些人就出来了。来到大门口一瞧，哎呦，怎么地下放着捆绑的这碧海？骆宇站在旁边，再看并没有阮浩野那些人。宋玉立刻就反应过来了，哎呀，骆宇帮我们把这个小紫都碧海给拿住了，看来骆宇真是一位信人，讲信用的人。他赶紧先过来，一边给马清风这群人使眼色，一边给骆宇施礼。骆先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快快，别请别请，到里边说话啊！来人呢，把这碧海先拉进去。由于骆宇带来了这个碧海，这些侠剑客对于骆宇的看法就是180度大转弯，都特别的亲近，把他让到一个屋子当中。马清风一个劲儿相谢，多谢骆剑客为我们捉住了要犯。唉，骆宇又不好意思了，脸涨红了。马侠，你不清楚啊，这人不是我抓的，是你师父抓住的，而且你师父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早就没了。众人一听怎么回事啊，骆宇仔细一介绍，大家一听，哎呀，原来如此。马清风心中是阵阵发热，师父他老人家也到了塞外，哎呀，他老现在在哪儿啊？清风的心里边啊，想念师父，恨不得是立刻相见，但是眼前还见不着。骆与骆凤坡把面色一正，马侠，诸位，现在我提醒大家一句，古林苍松岭侠剑客成群，高人云集，为首的那个一盖中华澹台镜叫高不可攀，诸位保着龙的人再往前可就接近古林，那可是凶多吉少。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追云见落雨，和马清风等人言归于好，落雨加入了侠义营，众人带着他来拜见龙大人。落雨客客气气的俯身跪倒施礼，龙大人赶紧把他拉起来了，吩咐落座。现在也不是正式升堂办公，也就是闲谈，大家也都别拘束，纷纷坐下。宋玉在旁边一笑，大人您看着没，您往这儿一站，天下英豪云集，您有号召力呀，以后咱们侠营的人是越来越多，到那时平灭古林，捉住反王，咱们可就立大功了。龙大人点点头，宋玉啊，这都是你的哥哥马清风，江南三侠，大家在江湖上是名望甚高，众位英豪能够投奔前来，望大家同心协力灭古林，擒反王。听龙德这么一说，众人心里边啊都很高兴，因为大人看中我们吧。但是落雨的神色之间，他很沉重。龙大人瞧瞧他，骆剑客有什么心事吗？哎，大人，您这是问了，您不问我也得说，因为我欠大家的，我要报答大家的恩德。我如今又加入了侠义营，是您手下的一个差官，我心里边有什么事情我就应该说出来。龙大人一笑，对对，那您讲吧。大人，诸位，虽说我们的侠义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人，可是就我看来，跟那古林苍松岭比起，我们这面还是弱。我在古林待了几个月了，我跟他们山上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知道一些底细，咱们不能小瞧人家，小瞧人家危险太大。这几句话把大家说的是频频点头。马清风一拱手，骆剑客，那么您就把您所知的事情跟龙大人和众人介绍一番，让大家心里有数。好吧，清风，我可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我有啥说啥啊。古林苍松岭里边武艺最高的就得数他们的大帅澹台镜，甭我多说，大家都知道澹台镜是什么身份，号称叫一盖中华惊四方，天象剑客，惯使一对吴王宝钩，那个钩子我用手掂量过，要分量有分量，那十分的锋利，是春秋战国年间传下来的，是世间之宝器。他的师弟阮浩野号称冷血杀手，在古林是陆军大帅，前八寨总寨主，那是宝刀无敌镇四川的苗飞，打四川跑到塞外投奔的复明王。后八寨总寨主是坐山虎金城，左八寨总寨主叫鬼南拿风坤，右八寨总寨主小温侯林飞，中平八寨总寨主是横行南七斜视北六三门剑客单金单岩峰，另外还有那么多的战殿将军。诸位，你们看着我没，有个外号叫追云剑，大家如果还认为我有那么两下，可是我要是跟古林的这些人比起来，咱就和显得挺平常了，尤其是跟那几大高手一比起来，是望尘莫及。 因此诸位保着龙的人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首先防备人家行刺，再一个人家那些侠剑客真要是群起而攻之，我们这边能不能够挡得了？大人，可能我说话有点过分，只要咱们这面稍有疏忽，大人项上人头难保。骆羽是直性子，当当当，这一阵放炮，再看屋内的众位侠剑客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知道骆羽说的都是实事，他在理呀。宋玉特别的聪明，小眼睛一个劲儿卡巴，等骆羽说完了，他看看众人，大家呀现在都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怕龙的人有危险呢。宋玉琢磨，这不行，大家的士气可不能落下来，落下来了魏斗就先败，得给大家鼓鼓气儿。龙大人，你看骆剑客投奔了咱们，多么得力呀、啊！向咱们介绍了古林那方面的事情，咱们就能做到了知己知彼。孙子有云：“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嘛。”这是骆剑客光谈了古林那面的事情，那么我们这面呢，要想做的有备无患，我们就应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说我们这面也不是好惹的，说眼前这些人咱就甭提了，暗中还有老高僧武当派的武学大家道月禅师帮咱们忙，说那坛台净高，道月禅师绝不至于落下风啊，到时候来他一场龙虎相争，只要老高僧能够胜过了谭台镜，其他的侠剑客那就好对付了，是不是？哎，宋玉这几句话不大紧，江南三侠是众位人等当时的精神头就上了不少，龙的人听的也是神采飞扬，马清风也来劲儿了，骆羽也是频频点头，嗯，对对对对对，坛台那边是高，但是老高僧道月的能耐我可见过，能拿那脑瓜顶撞那铁拐，把那铁拐崩一下就弹飞了，还用什么东西拔一下子把飞刀就震出去了，老高僧的功夫是出神入化，他要是能够出头来保龙的人，嗯，这龙的人还能安全一些。就在大家商议此事的时候，外边有军卒禀报，在这个公馆大门外来了一位出家的道长，要见马清风。马清风出来了，宋玉他们一些人也跟着出来了。到外边一瞧，这个道士约有50的模样，道骨仙风，仪表堂堂，头上戴着杨木的道冠，身上穿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水袜云履，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是白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饰件，是真金的通口，一看这是宝剑呢。这个道士往前面那么一站，让人不可小看，瞧得出来会武术，这是有身份的人。清风一拱手，仙长您找我吗？在下就是马清风，有话咱们里边谈。清风，你不知道我是谁吧？哟，马清风一听这一句说的可挺近乎啊。仙长您是看看这封信你就明白了。这个道士说着话，打怀里边拿出一封信，双手捧于马清风， 清风双手接过来，就在那个大门首处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还没等看完呢，咕咚一下子，清风给这道士就跪下了。师哥，师哥，小弟清风有礼。道士伸手把马清风拉起来，这弟兄二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入。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那先到屋里边再说吧。没有先去见龙的人先到别的房间落座，清风给大家引荐。这道士不是别人，是自己本门的师哥一清子孟超孟伟达。哎呦，江南三侠一听，原来这位就是武当派的一清子。来的这位道长一清子孟超，他的师父是武当派三剑客头一个一尘道长，那么马清风的师傅呢是排在第二个，是灵光佛道月。前不久一尘道长特意命人把自己的顶门大弟子一清子孟超啊叫到自己身边，吩咐他说，你师叔灵光佛道月教了个徒弟清风，这马清风很有出息，哎，年轻有为，这是咱们武当派未来的希望，就连你的师爷对马清风都特别的器重。那师爷就是武当鼻祖张三丰啊，哎，你师爷把武当派的镇门之宝大宝剑乾坤宇宙风都给马清风用了，现在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寻访古林苍松岭危险甚大，你马上前往，要保护住你这位小师弟。只要你能帮了他，你就算对师父我呀孝心了，去吧。一清子孟超一听，哦，原来如此，那得谨遵师命啊。但是临走了他给师父施礼，

0: 陈道长一听就想摇头不接，心说我这徒弟啊老向我要这干将剑，但是我是舞剑的，这把剑给他我就没有保家伙了，多少次我都不给他，现在他要借剑。一星子看师傅刚要摇头，他赶紧说，师傅你想啊，我的小师弟马清风功夫那么好，又有那个大宝剑乾坤宇宙风，可能我都不及他的武功，我帮他什么忙啊？如果你要把剑借给我用用，或许我还能在关键的时刻露上那么几手。师父讲借讲还，您借给我用用，我搁那个塞外回来就还给您。这师徒啊也都感情深，平常的说话也很随便。一星子这么一讲，师父说了，告诉你啊，这可是借给你的，不是给你的。明白明白明白。就这样，一清子肋下带着干将大宝剑，是拜别恩师来到塞外，追赶马清风，赶到建昌这个地方，把马清风啊给找到了。兄弟相见，情谊之深溢于言表。马清风给大家介绍完以后，众人相互施礼，清风又喊过来自己的傻师弟张猛。猛啊，磕头，这个是咱师伯的大徒弟，咱得叫师哥，一清子，孟道长，快跪下磕头啊。
1: 哦，你就是那一清子啊。我师父老和尚老说你呀、啊、挺能耐的啊，你也来了，那行了，这回咱肯定能上古林苍松岭打败他们，给哥磕头了。
0: 张猛这么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孟超拉着他的手把他拽起来，猛啊，我也听师叔跟我讲过，教你这么个徒弟，你能够在你师哥清风的跟前，我很高兴，咱们弟兄就应该同心协力为武当派争光啊。说来道去，这就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宋玉说，大人在那边把酒席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大人要宴请孟道长，诸位都作陪。这好，孟道长成了座上宾，现在落雨又一加盟，老少众群侠这个心里边啊底气又足了不少。第二天，龙胆人准备启程，奔古林方向进发，下一站就到托合图，也就是现在的宁城。宋玉跟龙胆人说，大人呐，现在咱对古林已经有个基本的了解，那面飞檐走壁的人等那不在少数，咱们要如果往前去，万一人家派刺客行刺，或者有别的什么手段，咱算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明墙容易躲，暗箭难防。所以我建议龙大人，您派人先在前边给趟趟道，就算咱们的尖兵，如果说有人行刺，他可以挡，知道消息可以往回禀报，咱就做到万无一失。宋玉，你所言甚是。龙大人现在看宋玉，觉着呀离不开了，有一些事情我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龙大人这么想着呢，是面带微笑，宋医师，你真是本大人的军师啊。哎呀，谢大人的封赏，那我就是军师吧。其实现在龙大人呢还是口头上啊说这么一句抬举宋玉的话，可是后来大队兵马攻打古林苍松岭，宋玉就真成了三军的大军师，功劳卓著。宋玉这一建议，大家就开始合计谁去做这个尖兵。一清子孟道长就站起来了，与龙大人施礼，大人还是让我去吧，我呀是个出家人，在那走一走啊看一看，不惹人注意。

0: 再者说我这个人呐，闲散惯了，我自己赶路感觉到很随便。那么我现在就先启程。落雨在旁边过来了。大人，我和孟道长一起前往，给他做个伴儿。落雨是刚加入侠义营，那得要卖卖力气。他一想，真要碰着刺客，我先把他拿住，要不要他的命，一定得把龙大人保住。孟道长回头看看落雨，心想，你可别跟我一起去。我对你这个人有个初步的了解，你这个人呢，过去是独角大盗，现在野性也未改，过去和清风为仇，现在和好了，咱俩一块出去，万一哪一件事哪一句话弄不明白，你再旧性复发，那不耽误事儿吗？你坏了事最后得算在我身上啊。不行。这么想着，一清道长看看落雨，落剑客，如果您要去的话呀，那您就去吧，那我就不用去了。
1: 哎呦，
0: 马清风、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都在场啊。听一清子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这是道长不愿意跟落雨去。那这落雨的面子可就过不去了。落雨这个人最重的就是面子，如果谁要给足了他面子，他就为那个人去死他都愿意，但是你要小看他，他就跟你翻脸。你说落雨要是不高兴了，这要是反目，那可就不好了。大家心中都很担忧，龙的人为此这个心都往起那么一踢，众人的眼光就都落在了这个落雨的身上。就见落雨站在那个地方，是进进不得，退退不得，那个脸是一阵红一阵白，那嘴唇来回嘎巴着。大家瞧得出来，这位心潮翻涌，把气在往上撞啊。马清风过来了，罗剑客，哎，清风，你先别说话，先听我说几句。一清子道长，要说起我落雨来，我过去就是个贼，那是江湖大盗，碰了有钱的抢，没钱的咱急了也急，我不是个东西，而且一步走差了，跑到了古林，是认贼为友。通过和马清风打交道，和诸位相识，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侠义，我这才明白交朋友应该怎么交，交小人就如桃花，那能红几日，结君子似松柏，是冬夏长青。我就想啊，龙大人不嫌乎我是个贼，收入我到侠营，我就喝出我这100多斤，我得报答龙大人，我得报答诸位，我要跟一清子道长前往，我是要跟道长您学学怎么做人。道长，如果您要是带着我的话，一路上什么事情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你让我撵狗我不撵鸡，如果我要是哪件事做差了，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只求您能够带着我去。说到这儿，落雨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眼泪涌上来了。大家听落雨这么讲的一番话，很意外。哎呀，这落雨水平可长了，过去他不是这人呐，那见火就着啊。那落雨这番话发自内心，令人感动。大伙把眼光刷一下子又移到了一清子孟道长的身上了。孟道长是赶紧往前跨一步，伸手就拽住了落雨的手。罗剑客，您多心了，刚才我以为一个尖兵去就行，不用啊，咱们俩一块儿去，既然您这么说，咱俩一同前往，要是别人跟我去啊，我还真不去啊，非你不可。众人一听，轰一下全乐了，本来是担忧的事情，可是呢，变成好事了，哎，彼此之间。

0: 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龙大人也就放心了。宋玉一看，哎，我说诸位，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龙大人呢过午走，孟道长、骆剑客你们就先行一步，那么早走这半天，脚底板再加快一点，前面有什么事儿啊，你们事先就会清楚的，那么就请启程吧。简短结束，孟伟达和骆凤坡两个人是拜别众人离开建长，是够奔托克图。真让这些人猜着了，古林苍松岭的刺客也已经到了托克图，就等着龙的人露面去见机行刺。那么说是谁赶到托克图来要行刺龙的人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波，是好几波，那是以古林大帅谭台镜为首的。首先赶到托克图的刺客那就是三口，这三口是黑手天七、双臂汉月、吕旺达、九头狮子带风。三口已经商议挺当，要赶在别的刺客之前杀了龙大人，好立此大功。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呼吸新鲜的空气，
1: 打开电波，
0: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0: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3度到27度。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30讲台的感人故事。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易县大榆树圃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作为此次分享会的一线教师，他表示聆听了各位同行的故事深受触动，作为一名90后教师，将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2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晚7点、9月12号下午2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已经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要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戏曲爱好者。市民杨青家住附近，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记者了解到，本届省艺术节期间，我市承接2个精品剧目、1场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精彩演出，分别落地锦州大剧院、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高度重视本次展演活动，细致统筹舞台技术、剧场运维、安全保障、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共享。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我市高校新学期陆续开启，为切实保障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障权益，近日市医保部门就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惠民政策参保缴费事宜进行了专项解读。2027年度锦州高校在校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8月20号至12月31号，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可以通过线上多渠道办理，主要包含

0: 栏微信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支付宝及微信端辽宁税务相关平台，按系统提示完成身份核验、险种选择、信息核对后即可完成缴费。如需趸缴在校期间剩余学制保费的学生，需要先通过日常缴费完成2027年度保费缴纳，再重新登录系统选择特殊缴费模块，一次性缴纳后续学年及2028年至2030年度保费。缴费完成之后，学生可以通过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辽宁税务线上平台查询缴费记录，开具缴费凭证，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市医保经办窗口办税服务大厅线下查询，打印相关票据。医保部门提醒广大高校学生及时完成医保参保缴费，按时享受医保待遇，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安心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温许东报道。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本次大赛由省工信厅主办，经市级区域推荐和省级初赛评审，最终64个项目，企业组32项，创业组32项入围省决赛。决赛采取项目路演加评委答辩的形式，经过激烈角逐，我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三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当中，我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据了解，本届大赛参赛项目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我市代表队的优异表现充分展现了我市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在创新创业领域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9月3号上午，高新区松山街道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正在辖区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途中两名老人骑行电动车突发侧滑，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车身死死压住两位老人，导致老人无法自主起身，身体多处摔伤，甚至出现意识模糊的紧急状况。危急时刻，巡查路过的消防员第一时间停车施救，不顾现场突发状况，迅速上前挪开压身电动车，及时为老人解除压迫伤害。考虑到老人的伤势较重，意识不清，为避免二次伤害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消防员全程守护在老人身边，耐心安抚情绪，实时查看身体状况，一边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一边紧急联系老人家属说明情况，全程维护现场秩序，守护受伤老人，全程不离开不缺位。待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消防员主动配合医护人员转运伤者，细致对接现场情况，确保老人顺利就医，及时救治，确认现场安全，老人得到专业救治后，消防员才重返岗位继续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3度，临海15度。

0: 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路面情况怎么样？来关注一下，现在关注到是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南边呢是桥面上的车，往北呢到解放路这边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这两天呢也一直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延安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延安路和西安街这边车辆相对来说也不少。重庆路人民街今天整体情况目前我觉得看着还不错啊。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一点。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这是近期的旅游啊，10月9号错峰出行了，锦州旗帜独立成团，然后呢这次呢是东北领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136921 2136921，发团时间10月9号，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来进行报名。稍后7点15分有一段广告。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为加快老旧木质渔船转型升级，大连市稳步推进渔船更新改造工程。据了解，全市共有997艘渔船申请木改钢改造，目前正在加紧施工建设。9月1号正式开渔后，已有500余艘新造钢壳渔船完成交付，并陆续出海作业。从8月下旬到9月末，全省公安机关在全省114所高校及高职院所开展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推动公安政务服务向校园延伸，精准服务人才群体，着力营造栓心留人的发展环境。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工作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3年。全省公安机关聚焦高校师生办事需求，将身份证、车驾管、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政务服务搬进高校，已累计提供办事服务5.1万余件次，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可。这个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 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成为上千游客的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览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当中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门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面，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成为了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9月8号，2026年沈阳市3到6岁儿童及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启动会及专项技术培训会召开，标志着沈阳本年度一老一幼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即日起，定点接种单位陆续开展接种服务，项目至11月底结束。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群体特点，全市各接种单位将推出精准预约、绿色通道、接种专场、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接种流程，提升群众的接种体验。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召开全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我省将持续扩大政策高品质供给，落实求职实训、技能培训、就业见习等举措，提早开展10项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等活动，紧盯社保扩围补贴等政策兑现，全链条、全周期护航学子从校园走向岗位。以上就是和大家了解到的省内的新闻，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呢将会渐渐的消除，辽宁呢也将踏上升温之旅，今天阳光应该是敬业在岗。我省各地的天气是持续晴好，阳光足的时候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防晒还是必不可少。到了白露节气呢，北方的冷空气势力不断加强，按照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7天辽宁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难见雨水，基本上每天呢都有阳光的相伴，适合出行和晾晒一下换季的衣物。周五周六秋老虎将会再次的发力，省内多地的最高温度将重新触破3字头，夏日体感呢是短暂重现，但到了周日新冷空气到的时候呢，届时温度又会回落了。所以说这周的天气吧，应该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7: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0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9月8号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保职工医保人数。9月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9月8号，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

0: 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电信网络诈骗。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如今呢，反诈智能助手也来了，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那么国家反诈 AI 的 APP 都有哪些功能？怎么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首先，点击国家反诈 AI， 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用户提问之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提醒，用户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具体。他还说，不建议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不是诈骗，最好呢是描述一个场景为准。智能体呢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诈骗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建议我们怎么去做，并且还会推荐一些相关的反诈视频。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之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莱恩杰邮寄黄金的包裹之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民警还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是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目前呢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自由切换。其中，长者版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把字体调大，简化操作页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知识。国际版方便外国友人使用，补齐跨境反诈宣传的短板。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国家反诈 AI APP 下载一下了解一下啊。遇到一些不明的链接，我们也说到了，不听不看不点。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解放路，杭州街到矿山街这一路段，直接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可以，在卫东街上北向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南京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啊，在南京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很多，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云飞大桥这个时候呢，架桥上面的车和云飞街交叉路口这边依旧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早间呢是广州街和延安路东向西，早间是学校门前的车辆比较多，尤其是在云飞街整体沿线上，大家经常出行，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对这个路面比较清楚一些啊，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或者设计好自己的出行的时间，遇到拥堵的路段，大家也别慌张啊，也别着急。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那西安街今天呢是西安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在延安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目前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

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一线。

0: 年级要带满的话，就是六年，也就是一辈子能教五年才，就教五个，
1: 教五轮呗，
0: 五轮呗，对吧？
1: 哦，
0: 但一辈子才教五轮，所以说，
1: 小的花
0: 太可爱了，我跟你说，
1: 夸我呢？
0: 那个老师，那老师当时一马看的，
1: 哎呀，看的不行了哈。哎，干哈呢？这抽的啥？车型压力更加集中一些。
0: 嗯，
1: 旁边沿线我们关注一下解放路东西双向，同样呢车辆也是滞缓情况，预计呢，
0: 嗯，
1: 两个灯期左右吧，能够正常通行。
0: 差不多。
1: 嗯，然后能够留在我们印象当中，比方说现在一想到，要不就这老师特别特别厉害，
0: 嗯，对，
1: 要不然这老师那长得特别特别漂亮，
0: 对，
1: 可能无非是这两个，还有呢？
0: 还有教学特别好。
1: 哎，对对对，
2: 童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清零，
2: 这事儿我看行。
1: 你就像咱俩上节目也需要一个同频的状态
0: 啊，
1: 人老师也是在我厚积薄发，
0: 是始终鞭策鼓励我
1: 儿子前行的座右铭
0: 啊。
1: 高考呢这回进了一所211的学校，
0: 真棒真棒，
1: 到时往这儿赶一赶，
0: 好，
1: 注意安全啊。
0: 哪个方向？
1: 解放路与徐州街，解放路的西向东方向就是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大家如果恰巧经过这个点位，您领的生命影响着生命，郝老师是孩子一生的光。
0: 想象不到啊！
1: 哎呀妈，你家养鸡专业户最怕的就是鹰。
0: 初中时候我英语真的老霸道了，我用 M， 你用 on
1: 啊。
0: 有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上回用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
4: 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5: 2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这次呢，要去非常美丽的地点了。
0: 浙东南，
1: 浙东南呢，它这儿应该说有特别硬核的一面。
0: 嗯，
1: 叫什么呢？叫七成市。
0: 这无车厢，纯玩出行啊！10月9号错峰出行，避开国庆人流，秋高气爽，温度刚刚好。这趟旅行呢，一次性打卡5个。5A级景区都等你来啊！
1: 而且山水全纳，比方说有奇峰、有飞瀑、有梯田、有千年古刹以及古村落，还有瓯江竹筏漂流。
0: 211的西域锅啊，都包含里头了啊！
1: 并且这次线路呢是科学单向环线，不走回头路，减少了坐车的折腾，
0: 一趟行程不留遗憾。
1: 况
0: 看看
1: 现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仍旧是慢桥车呀，
0: 嗯，
1: 不太好走。然后今天呢，大悲港的车型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比刚才能够有所缓解，但是锦娘路沿线呢您还需要等待一小会儿，南广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辆也是排队等候的状态。
0: 这边也跟学校有关系了哈。
1: 是的，
0: 再往就是住太阳山城的、永和国际的，包括那个南山云顶的，可能都得从这儿走哈。
1: 主要证明一点什么呢？现在那边的整个楼群已经起来了，然后在旁边呢，你看有什么1号啊？
0: 哎，对，什么学府1号？
1: 对对对，
0: 那天我看了那学府1号，
1: 啊，
0: 我说这怎么看着像那个商务楼似的啊？
1: 其实是住宅区，
0: 嗯，
1: 然后再往那边呢，还有南山的一些楼群，
0: 那边还建着呢，
1: 还有润山府等等。你看那一大片，整体上呢。居民朋友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大家的出行呢也是更加集中一些呗。
0: 这家伙，这我将来想啊，咱们那个就是市府不是渤海大道两侧，能不能建成那种哈，两边全是小别墅的，建一排，沿着南山隧道一直建到海边去，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啊。排到海边的多爽啊！
1: 又靠山又靠海，
0: 对，好啊。
1: 啊，那如果要是真的建起了这些小别墅，你能买得起不？
0: 你先见着，完我攒着
1: 啊，完跟大家伙集个资什么的，
0: 贷款啥的。我那个南山铺瓷砖项目现在就接下来了。
1: 啥时候接的呀？谁给你的项目啊？
0: 南山那个北普陀山氧气收集项目现在已经开启了啊。
1: 哎呀，一天胡诌八咧的。
0: 哎呀，
1: 我们再来看看灵川大桥的桥面上，现在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非常的多，满桥了。
0: 嗯
1: 嗯，然后此刻呢，再看看西桥，也就是解放大桥，
0: 没啥问题，
1: 没问题，是比较正常通行的，
0: 好行驶。
1: 然后今天呢，附属港压力也小。
0: 对呀，广州街盛世新城这边 目前看车流量非常大啊。
1: 嗯，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